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

教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

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

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禁难同行企业助残联盟开展全国助残日活动。晋江收入境部门打造有温度、无障碍、有情怀的敬老服务品牌。侨生中学香龙腾跃助高考，东石民俗点亮学子逐梦路。20号，禁难同行企业助残联盟联合市残联、市人社局、市税务局等相关部门，统筹各方资源，开展新成员政策宣讲暨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系列主题活动。
1: 当天上午，在中国海峡晋江人才市场，来自市残联、市人社局、市税务局的三位主讲人，分别围绕企业用工保障、助残惠企政策、残疾人就业服务以及安置残疾人就业税务审核等内容进行政策解读。
2: 那通过此次宣讲会呢，我们也了解到更多企业助残的政策，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为残疾人提供这种就业保障啊，也有利于我们企业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嘛。那希望以后呢，我们也能更好的将这些政策运用到我们企业的招工工作里。
1: 当天，与会人员还分组前往青阳、梅岭、西园等地走访慰问15户困难残疾人及孤独症儿童。走访过程中，慰问人员细致了解残疾困难群众的生活、健康等情况，倾听他们的需求，同时还为他们送上早餐包、鳕鱼肠、零食果冻等暖心爱心物资。据了解，敬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由晋江市残联于2024年5月牵头发起组建，倡导平等融合共享理念，凝聚晋江社会力量，让企业助残实效更强，

0: 截止目前，敬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已吸纳120多家成员单位，以晋江爱心之城的人文精神为底蕴，深度融合企业参与残疾人事业，推动残疾人与助残企业双向奔赴。
1: 我们蜡笔小新是第一批加入企业助残联盟的，目前我们公司已安置了8名残疾人，那平时的助残活动呢，我们也会积极参与，关爱弱势群体，践行爱心公益，传递企业正能量。
0: 未来敬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将继续秉承敬爱同行共筑梦想的核心理念，加强与各界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残疾人就业事业持续发展。同时，联盟也将积极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和合作机制，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19号下午，在市民政局、市残联、市慈善总会的支持指导下，晋江市智慧家庭社工服务中心联合晋江市妇幼保健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的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2.0开幕式暨星光相伴守护同行主题日活动在晋江市蓝丝带关爱中心举行。
0: 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 2.0 是我市第二届金山尽美创享未来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项目，项目紧盯孤独症儿童家庭的极难筹盼，聚焦康复资源短缺、家长心理压力大、家庭教育欠缺、照护能力不足等实际难题，整合社工、高校学者、心理专家等优质力量，开展心理疏导、康复技能培训、公益喘息帮扶等专业服务，不断完善政府主导、专业助力、社会参与的爱心帮扶机制，真正做到为家长减负赋能，为家庭送去温暖，凝聚社会爱心力量。
3: 我们今天启动的是我们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新一年度的一个服务项目，我们称其为叫新希望 2.0，这是在上一年度服务项目的一个基础上做了更体系化的这种服务迭代和升级，更注重呢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新兴孩子及其家庭的这种精准化需求的一个回应。我们希望说通过调动更广泛的这种社会公益力量和更多元的这种专业力量，共同来为我们的一个新兴家庭赋能。
0: 现场还举行星愿志愿队授旗仪式，星愿志愿队由晋江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专业团队牵头，旨在为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和家庭指导提供全方位支持。
2: 一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以尽心办品牌为引领，深耕老年群体便民服务。
0: 日前，家住新塘街道沙塘社区的王立明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拨打求助电话，说他的亲属王思才已经90岁高龄，此前因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丢失，给日常生活和就医带来不便，希望可以上门办证。
4: 入境的民警今天上门来为我伯父办理回乡证，因为证件的丢失造成了很多不便，那能上门服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因为老人不方便民警们到我们家来特别亲切，他们不辞辛苦那么远的跑过来，太谢谢了。
0: 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紧扣全国敬老文明号创建标准，聚焦老年人看不懂、不会用、跑不动、等不起等痛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无障碍、有情怀的公安出入境敬老服务品牌。
5: 我们专门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主动摸排需求，提供上门拍照、送证上门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件办理。今年以来已开展上门服务11次，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证件送上门。
0: 同时，为了更好服务老年人，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开展全周期不断档陪伴，建立老年人办事群众登记台账，常态化开展证件到期提醒、政策电话回访。
5: 针对老年人看不懂流程、不熟悉政策等问题，提供1:1政策解读、出行风险提醒等增值服务，把一次性业务办理延伸为办前提醒、办中陪伴、办后关怀 的虔诚暖心链条，让服务贯彻业务办理周期，用持续关怀温暖老年人。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侨生中学香龙腾跃祝高考，东石民俗点亮学子逐梦路。
6: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亦是最有幸福感的节气，物至于此，晓得盈满，雨水适中，万物恰好。将满未满，是独属于国人的处世智慧。人生最好是小满，愿岁岁安然，知足心安。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20号晚，东石传承7年的五香龙走进侨生中学，与千余名师生的荧光海交相辉映，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2026届高三学子送上最炽热的祝福。
1: 祝侨生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金榜题名，马到功成，高考加油，侨生必胜。
2: 夜晚的侨生中学展翅楼前灯火通明，高一高二年段学生分列楼前两侧，手持荧光棒和加油牌匾，在主持人的带领下起身高喊助威口号，声浪此起彼伏。伴随东石五香龙惊艳登场，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这条象征着吉祥与力量的香龙在广场中央穿梭翻腾，龙身上的点点香火与师生手中的荧光棒交相辉映，引来阵阵欢呼。随后香龙队走进高三班级，为学子们传递祝福与力量。
3: 祝愿各位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高考加油，高考必胜，侨生必胜。
4: 看到五香龙为学长学姐祈福，我们也想把这份家乡的好运传递给他们，希望他们在考场上像香龙一样腾飞，一举夺魁。
2: 当晚高一高二年的学弟学妹还带来了精彩的歌舞表演，为高三学长学姐加油打气，这份真诚的助力也给学长学姐们十足动力。
5: 今天晚上学弟学妹的加油助威以及表演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感觉我对未来的高考又多了一份信心。
6: 就是现在感觉动力十足，有非常大的力量继续前行，向高考奋进。
0: 18号，西园街道弃田小学在岐山公园开展弃彩非遗田音袅袅延续活动，全校师生走出课堂，以非遗为笔，自然为卷，开启一场跨学科美育实践之旅。
7: 当天300多名师生从学校出发，徒步来到岐山公园，同学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在岐山公园樱花林地铺设平台上，全校师生共同创作一条长36米的非遗长龙。学生们分工协作，运用综合版画手法和非遗剪纸技艺，融入非遗元素、校园文化及自然意象，共同完成一幅大型非遗长龙作品。
8: 将课堂搬到了岐山公园，让我们对创作的欲望更加明显，而且呢，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课堂中的欢乐也一并带到了我们岐山公园。
7: 研学活动还举行小型音乐会，各个班级带来的节目以田音袅袅为核心，紧扣非遗、自然、校园主题，包括舞蹈、合唱、口风琴演奏、闽南童谣等。
9: 我们弃田小学就是致力于美育特色学校，接下去呢，就是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尽力在美术中好好的玩耍，也让这美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7: 此次研学活动以非遗传承为纽带，将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知识融入实践，既可以让师生在协作中感受集体力。

0: 力量，又可以感受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之美。
1: 5月15号到17号，由金井文旅联合严选市集举办的美食市集在金井镇南江村举行。游客在尽情享用闽南传统美食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欣赏到南江村独特的滨海风景。
0: 现场绿豆饼、蒜蓉汁、菜果等这些市民耳熟能详的美食均来到了金井南江村，各个摊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
2: 产品都是以古早味为主，像蒜蓉汁、绿豆饼、肉饼、椰子饼，还有宝斗糕、吉鸿糕，这都是我们的主推的古早味。现在都是比较喜欢追溯这个古早的小时候的味道。
3: 我们已经做了30几年的炸枣，我们传了第3代了。很多年轻人没吃到这种炸枣嘛，他老人就会带小孩来买炸枣，然后就教他说这是我们的闽南古早味小吃。
0: 在美丽的南江沙滩就有地道的传统闽南美食市集，趁着周末闲暇时光，不少市民与家人一同前来打卡彩绘墙，欣赏滨海风景，品尝舌尖上的地道闽南味儿。
4: 专门搞外干那个，过来旅游的，有古早味哦。我送你两条，好吃。
5: 林家汤头会歹，无得煮一摆嘞。我安排景真无创者，让归来看一摆嘞。
6: 这几年发展得很好，每一年都那个游客越来越多，吃完还可以逛逛逛一下这周边风景，逛完还有得吃。总体来说都非常不错，各方面都很好。
0: 主办方介绍，此次美食市集共设有45个美食摊位，100多种地道闽南美食供顾客品尝。近年来，金井镇南江村乡村振兴以鲍鱼产业为核心，通过农文旅融合，实现从传统渔村到一元产业强村的跨越。而美食市集作为文旅融合的关键触点，既是对外展示乡村魅力的窗口，也是对内激发经济活力的引擎，共同助推乡村振兴迈向更高阶段。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大师，排兵设置设备，我们几个回去讲票，皇家大师更用，快给你来，快给你来。
1: 司机，算了，不救我。
2: 司机，那不，咱困山路去啊？
0: 困山路，得给过两日时间，只有加算这桥，唔见才能入去山岗万丈地火机关。
1: 那不救我慢啊！
0: 三军却不用敌，排兵的主要抓捕目标是我，干脆以我前去暴露，将排兵引开。阿秋，你说，你两人乔装打扮，先乱将五军散出去。
1: 司机，安尼太危险了。
2: 司机，你唔通去。
3: 可司机，你唔通去。
0: 但是，
3: 万一有这个杀得两个。叫上阿来还派五金嘛？
1: 是啊，司机，你看我飘。
2: 司机，那无托我去。阿妈，我跟你去。
4: 阿明，你也水汉。
2: 是的，那无我去。
1: 司机，
5: 你是去等哪去吧？
2: 啊，司机，等我去，
1: 等我去。
2: 司机。

0: 何法不便，他有莫听隔海之隔。大师，
1: 大师，
2: 师傅，
3: 我是班花，
0: 我是。

0: 你光金色，
1: 我何止比？你那是你高官，你是专就开关系主持妙莲，咋咋？

0: 只福转身那边，点起烟去，下心。
1: 哦，大师之意，他是要借戏办，演一出假戏，
2: 上
1: 进殿。
2: 担心，担心。
3: 哈哈哈哈哈。

0: 签博挂，抽零签博写挂兼生命。大波问做工，查波问嫁红。大人问婚钓，老人问爱笑，囡仔问娶了。问体格，问读册，还是要问那个拍鼓的跋筊苏体体。
1: 阿官啊，你就是搁学爱抽签博挂啦？
2: 婚车啊，你茫吵。你家大事算一下摆，看这帮家桥会顺利袂？
0: 我抽一支来哦，抽一支来。哦，抽到这签第83签，
2: 谢谢啊，
0: 欢喜，欢喜。

鸡翅无鸡，茶里汤下汤，一摆一饮真排汤，大路开上车，大些一去真路济啊，真路济。我叫说，你叫做，要掠中东是不分贵。下白天，下白天，下装队，下装队，三条六臂抽神棍，当手扎，使心策，那是抓无强东咱的日子就会真歹过啊，真。太热，你耍心，难受桥来太土，无伊走都无路啊，都无路。

0: 虾米人？
1: 哦，我是正港好转身国家戏班的。
2: 哦，欢喜的。你想要创什么呀？
3: 阿弥陀佛，贫僧那头阿是主持公祭，修泉州开元寺庙人发誓相邀，前去开元寺做不是，必动戏班人戏下心。
0: 你无光，狗无吠，全扎精神搬戏。所长，
4: 是。

0: 走。
1: 你也要搬什
0: 么？哦，伊是大人的师傅，袂晓得搬戏。
1: 袂晓得搬戏，将他打开。雄心将大，
2: 做些什么？
0: 演出多苦，
2: 多苦，
1: 演开将大。
0: 是。弥三生哥哥，
2: 坐下。

0: 哦，站住你！
1: 阿彼得，
0: 黄金
2: 股，黄金鼎，
0: 哎呀！李卫士主，我临死啊，每日都得欢喜下神，跳加关何秀，你不嫌何秀啊，必然就比三孙五哥秀特黄金鼎啊！你受这种，才能保庇天下太平。
1: 嘿。
0: 最主要呀，是保庇你肥累肥累是吃果腿，心我发财啊，袂输伫咧爬楼梯哦。
1: 嘿，
0: 有你啊，仪表非凡，福寿齐全，有势有权，随时会带你赢功。

0: 投降。来投降。
1: 哦，好呀，有病，有病。
0: 我看作单啊，
2: 都没输下实在了。
3: 好嘞呀，人这黄金鼎，可是有名的呐。

0: 香港，
1: 你坐

0: 是真好叫哦！
1: 爹，
0: 刘表，刘表！三江也阁戆戆地搭咧小桥，人柯书记已经将金马运出去了，
1: 果然厉害啊！
2: 是中国共产党厉害，
0: 全国解放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

0: 修行之人，主动心静，意静意静。
1: 师父，来了。
0: 想来了。
1: 孔司机。
2: 啊！孔司机来了。
1: 哎，师父，师父。
2: 哦哦哦！紧急留车，紧急留车。

欢心，你面欢心，胸心不欢。你是稳重金冠，你是稳重金冠，你要去。

0: 大师，说话不敬，大师一切安好，
1: 安好，安好，只是我的心。
0: 大师的心，我知影，今仔就是专门来给你送黄金的，这就是一百两黄金。

又没还，那借给该还完了。

0: 我是己，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就将这只鸡留伫咱草庵死，托人纪念咱有一出照金鸡。
1: 大师啊，有法通将迄张照鸡摕来分阮遮来看卖咧，等阮开开眼界咧无？
2: 是啊。
0: 当然会做恁咯，恁也要将这个故事写成戏，予咱的观众看、干哪看，知影咱有一出照金。

0: 用山东讲心意，所思所言为百姓。
1: 用山东讲心意，所思所言为百姓。主放心，为良意，投资地铺朝安息。同飞丝，定大义，昆明动心。

英雄一族。

0: 是谁？
1: 是鬼王！
0: 相信是鬼口出名，我

0: 妻，一人在你的
1: 就是驸马驸来。我马妻听说刘丞相一族三百五科，竟是多万国三六万金，叫马虎，我如何可敌？
2: 刘驸马不满，但遵纪公主贵为尊王妻子，多万国一席，不敢扬计。这是多做别兵之灾，遵纪公主一。
1: 一大个女，
2: 好像我叫欢心欢娘，有寡的兄弟又是惜命难保。老
0: 我寡妻，这副麻布就无其他意思，莫使吗？
2: 嗨，面上喜殿来临，王冠盖如云，金玉都干，公主心里只有我不空心。
1: 啊！闯入锦囊，
2: 假使罗贤弟颇多年又是公主的奴隶，我敢便丢罗贤兄一家用用金珠杀掉。公主不乱无错，我就变为凶器，恶心无脸，恶心无脸啊！阮讲公主是武将出兵，名叫夏英，不但艺术高超，而且为人忠厚仁慈，一公兄弟。连你有难，就不袖手旁观，是这个让人懊恼的王后人。若得听意思，上救公主的一命的保留是听意思。为故万感不屈兄弟，公主一定会活活的娘子。真的公主啊，
3: 美女美女美女，下来，
2: 好可爱，
1: 我的心都好好啊，
0: 有个。刘罗丞相一家落难，真纪公主必将危急，我洪大志临危不弃，奄奄求医，人心义胆，令人感动。想我听应，平生嫌我这些，就是父兄也是本分，岂可僵持不应啊？
1: 我大姐，才子女说，真的公主是军容之女，罗万国不敢量计。
2: 真是，
1: 哦，就是，这驸马府出殓就平安了。
2: 此时上家平安。
0: 啊，既是如此，为夫去了就来。
1: 你就小心嘛。
2: 还不下。
0: 就来，就来。

0: 一人听应拜见公主。
1: 就是

就错你们将一大王无耻啊！

0: 官，有人大门而出。
1: 天妃，
2: 哎呀，天意思，我们大殿下是人才，如今落入你落身何妨？落到人来，他就丢失无魂了。
1: 今日何时好啊？

0: 行礼，所作何事？隐隐色狼，言语也是。
1: 假戏，你告阴州地府。

两人之位不可惜，我不记人，死就记死，错不得丢失英年，多么绝不罢休。

0: 官函官，哦，多来将官之列，严修勇闻，我下银灯，如今不能出，若有夹带有事过于出门家，顶当不了。
1: 我可了，哎呀，那奴小人难料，东该抓的。
0: 俺见何人，不知何干。
2: 在下错得一脸听应，只因正义公主病当无人看门，唤小民家来。哎呦，
0: 此乃西回之地，那不日果不低调。
2: 就是无兄一脸本分。

0: 岂可僵持不久啊？
1: 哦，有修之中所中何事？
2: 我是亲友，
1: 他怎结拜？
2: 我并无结拜，
1: 你无结拜，如何破的酒瓶？
0: 一家三口岂可轻慢嘛？
2: 夏将军，
1: 妈，等来，
2: 等来，等来，我等来，
1: 呵呵，何止错两银？有你去，你亲像将军一样；有你等来，若亲像将相花木。
2: 不敢，错你不敢。
1: 说你这兄弟用多事有才。
2: 是是是是，一举两得，一无操，
1: 毫无用。
2: 烟点火明各讲错，
1: 可是既是一家生计，心
2: 是一家生计，一家生计啊！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将官司，别住路口，不准人来。
3: 是。
2: 我轰他，
1: 抬案。

0: 有你一出戏，演武再起，万门清官常作声游，下才刚前生后穷娘子见啦。
1: 好，此次来竟便是救戏
0: 功力。将军，你前枪王中威风凛凛，斩杀之后叩小礼，心为何言？将军啊，万不可昧良心，强国马鞭啊，
1: 多大
0: 你呀、啊！金国中果然是功过双全，苗东兄闻何见一丝连连？娘娘家绝根了，天下寒仙，天下寒仙啊！
1: 想未到这楚家人竟有此人性，地胆，刘姓。

0: 饮毒呀，妈！
1: 主公，
0: 此事是口饮，饮饮毒呀，妈！
1: 下酒官。
0: 不嫁人，中官你难躲当黑啊！
1: 是，
0: 不敢过心恨秋落，中官你何止我啊？你是一喊我还归心，
1: 不敢嫁人，不敢。
0: 那才小伙我喊还掉牙牙嘿掉头

今日用一脚下跌的游戏。

俩眼光我岂敢挂天呢？又是玻璃玻璃呀，你的老六永代先人且不碰你下面兄弟喊唤将军，将军英明在秀，听秀听英明也在

0: 开头，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1: 肯定僵硬了，真遗憾呢。啊，只咸的往过，唔过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的。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1: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2: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1: 敲一块小盖粿，它差差不多去敲，加嫩，食起来盖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1: 中文叫做米粉糕，阿嘴嘴米粉糕，好老味是老安简单，汤掺米粉糕来食诶，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1: 以前掺起了荷包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站谁？
3: 烦死了、
1: 我吃到各种甜的面粉糕，觉得有啥小事咯，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像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咸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1: 吃起来真幸福，好食，
4: 好食。

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

0: 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这可是灭顶之灾，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呢，朱老板先将钱存到了法租界的东方汇理银行，再把存单放到银行的保险柜里。你拿到钥匙之后，立刻去银行，打开保险柜，取出存单和账户密码，把钱取到你手里，再以你的名义汇出上海。
1: 那这一路的安全，
0: 从这儿到宴会场，明天巡捕房会派人护送，从宴会场到银行，有我。

0: 明天的宴会上，咱们负责策应。我在里面为朱老板还有陆宇航牵线搭桥，你开车在外面等着，随时准备送陆宇航去银行。
1: 是。
0: 记住啊，这笔钱只能从朱老板的手过到陆宇航的手，任何时候都不要碰，也不要问。
1: 为了避嫌呢？
0: 稍有不慎。
1: 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小手枪做好了啊，你回家呀，看儿子去。
0: 看儿子去。

陆先生大可放心，我们法租界的治安非常好。啊，这公使馆呢，更是戒备森严，不是什么闲杂人等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

0: 谢谢爸。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上的用酒是他，被流放到圣赫伦的荒岛上，随身携带的还是他。看来大人物的品味总是惊人的相似。范，你的说话总是那么好听，但做的还比说的好。你从哪里弄到这一瓶唐皮的绒子？说起来。
1: 多亏了比尔洋行，
2: 四号，
3: 谢谢，
4: 六号 ，OK，
5: 我要一号
4: ，OK，
3: 是 ，OK，
4: 马经理二号，好多有钱呀，对啊，多少钱啊？各位小姐，今天给你们的这些香水都是我们的试用装，所以全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香水的味道的话，可以直接到比埃尔洋行去购买。谢谢。所以，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吧。还可以再
3: 买呀？
4: 当然，随便。不好意思啊，这一瓶香水是我留给一位美丽的小姐的。对不起，
1: 马经理。哎，
4: 这香水要留给哪位重要的女士啊？哎，陈处长，
1: 看来我们马经理这是有情人了啊。
4: 马经理的情人肯定很漂亮，是不是我们法租界的名媛啊？是他。这位小姐的名字叫做玛格丽特。马经理，我亲爱的布拉迪米先生，
6: 你们，
4: 两年前。 在巴黎，我曾经交往了一个女朋友，而这个人恰好就是布拉迪尼先生的妹妹。很抱歉，妈，我为妹妹给你造成的伤害表示由衷的歉意。后来我被人家给甩了，人家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现在她的妹妹已经是贵族的夫人了。布拉迪尼先生，我承认，刚刚失恋的时候。 我确实觉得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感觉痛苦消沉。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巴黎，法国，不但是一个浪漫的国家，它更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人可以爱上另外一个人，后来也可以不爱一个人，这些都是他自由的权利。我尊重您妹妹的选择，而且她现在确实有了更好的生活。我衷心地祝她一生幸福。
7: 妈，你不是法国人，但你有伟大的法兰西精神，你是一个真正的绅士。谢谢，
4: 马经理啊，我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你没有提过你认识布拉迪尼先生？
7: 我曾经跟您讲过，布拉迪尼先生最喜欢这一款当贝利宁。
4: 啊，是，这瓶酒早就绝版了，你们从哪里弄到的？是去年在里昂的一个拍卖会上我得到的。刚刚跟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我就听说督察长先生一直在寻找这瓶酒，而且出了重金，说不管谁开出什么样的价格，他都愿意再多加100法郎。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
7: 可以。那这瓶酒定价是多少钱？
4: 天价。
7: 好，天价是多少？
4: 比埃尔洋行面临破产，要不是范先生出手帮忙，我们没法起死回生。这瓶酒就值这么多钱。

0: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1: 没有。
0: 你们都要盯紧一点，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1: 是。

0: 今天这一款红酒也是专门为了您的生日宴会而特意准备的，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1: 太好喝了，
0: 老唐，请允许我为二位介绍，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唐贤平先生，这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范义庭先生。
2: 你就是唐贤平，是，范督察长好。这位是布拉蒂尼先生，今天的生日宴会就是特意为他举办的。布拉蒂尼先生，生日快乐！礼物在门口给管家了。你们先聊，我去准备。
3: 你在码头降货，留下法租界的毒品，已经送给我大礼物啊，是吧，范？极毒英雄，能发掘到这样的青年才俊，余都警局长真是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呀！

0: 朱必成，陆有祥，久仰大名，幸会。我们的银行账户都被监视了，不便汇款，钱已经打进一个新的账号，请你们自行提取。
1: 东方汇理银行第三号保险柜，王先生让我代表他感谢你们。
0: 为党国计，为民国计，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1: 王先生不会忘记你们，支持韬江大业，雪中送炭的功劳。
0: 好，那我们就在上海难忘往事，恭候王先生了。

0: 拿到了，
1: 走，去银行，我车在后面。
0: 好嘞，
2: 局长，我以为您今天不来呢。
0: 本不想来，工总局盛情邀请，推不掉。
2: 这位是
0: 陆有祥，陆先生。
2: 就是当年那位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的护军使大人。
0: 年轻人也知道我的名字呀。
2: 我做鬼也不会忘记你的名字。要不是你，我们北伐军当年就不会死伤惨重，我也不会失去十几位生死与共的兄弟。
3: 当然，
2: 战场规则就是胜者为王，打败了就得认输嘛。我对您个人没有记恨，只有敬佩。
0: 是，这叫不打不相识。当年关羽和黄忠不还拼得你死我活吗？嗯，
2: 要不是那场血战，我也换不来今天的位置。
4: 这位是？
0: 这是我们侦缉处的处长唐贤平。
4: 年轻有为。
2: 二位要走吗？我车在门口，我送你们。
0: 宴会刚刚开始，怎么会走呢？
4: 听说还有演出呢。
2: 演出刚刚开始，请
0: 走。
3: 走。
1: 你先进去，我抽支烟。
0: 好吧，那我先进去。
2: 看来局长跟这陆先生交情匪浅了。
0: 我跟他没什么交情。在我还没做局长的时候，去护军府办事儿，跟他打过交道，一面之缘。

0: 谢你马经理，你送的香水真好闻。
1: 喜欢就好。
2: 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狗命？燕回灵珠又是公开场合，最好是用毒。
1: 用毒？
2: 毒药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
1: 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吧。
3: 还可以再来呀。

到时候会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进来，那个人就是我。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摔一个趔趄，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行动开始。

0: 你怎么知道裴如海化成那样子？
1: 这是纪律，不该问的别问。
0: 裴如海这个人生性机警多疑，你一定要沉得住气，等他动手刺杀陆若翔。
1: 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你最可能得手的时候。

0: 这样就好看了。
1: 嗯，
0: 去准备吧。
1: 好，
0: 下一个。

其中咱们越王三丈，一个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放心吧。嗯。

0: 小青，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你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能冲动，啊！你今天不动手，陆有祥这种败类，也一定会罪有应得，不得好死。
1: 谢谢你，亚罗。
0: 上台保持队形，脚下踩住标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们干嘛呢？快点！
1: 这样，上台以后按照台上的地标站啊，看一下脚下的地标。

0: 我一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1: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2: 枪。
1: 什么？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说不上手。
1: 是。

0: 去救他。
1: 亚罗，

0: 你没事吧？
1: 。
2: 现场的安全，你就守在这儿，只有贵宾可以进来。
3: 是。

1: 总监阁下，让您受惊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这是法租界，这是公社管，这是我的深色宴会。
0: 是，你放心，我们一定彻底查。
1: 这个就是你人陈恒里代管凶不凡的结果，他就是一个笨蛋，笨蛋。
0: 是。
2: 3天之内，给我抓捕凶手。你放心，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半的线索。我们要先弄清楚他们的来意。他们是冲着我来的。那个刺客是来杀我的。你那个手下，啊？
3: 那个陈亨礼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法租界最安全，安全个屁呀！

0: 大家都看一看啊！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看！要不是我早有防范，我早就没命了。哎，我想问你了，你们怎么让刺客就钻进来了呢？啊，无能啊！
1: 陆先生，今天的事情闹到这种地步，都是因为你招来了复兴社的刺客。
2: 复兴社，是你，是你连累了我们，连累了所有的人，倒打一耙，天大的笑！
0: 陈处长，陈处长，
2: 哎，马经理，来来来来来，坐下。
0: 这是吓死人了，怎么还有人开枪啊？
2: 没事吧？没受伤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2: 这里边现在还能进去人吗？
0: 哎呀，提防刺客，哎，你没问题，你当然可以进。
2: 谢谢谢谢，
0: 报警。
2: 谢谢。
0: 陆桥。

0: 把钱交出来。你是那边的？
1: 钱？
0: 复兴社？
1: 北伐军？想想那边，两军对阵，各为其重，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咱们谁都不应该怨谁。
0: 富贵不在天上，就在你身上。
1: 什么意思？
0: 你身上的钱和你的命，今天只能带走一样。

唐处长，怎么回事？一个银行经理挟持了罗永祥，忏悔室啊没有后门，估计罗永祥跑不掉了，那个经理啊也跑不掉了。

0: 马天木，你听好了，我是陈恒宇，最好不要做傻事，把陆先生放了。
1: 把门打开。马天木，把门开开。

0: 马天木，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1: 你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0: 想死了，是马天木开枪打死的。什么？消息确切。真是那个杨梅吧？
1: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0: 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马经理，别看平时庸俗市侩。
2: 没想到真是条汉子，真的没办法了。什么叫没有办法？他这么做是为了复兴社，为了校长。我当然知道，这次刺杀行动轰动了上海，也必将轰动全国。法国方面一定会要马天木杀人偿命，我们的力量无法阻止。
3: 我能做到的就是，向南京方面报告马天木这次舍身杀敌的壮举，申请高额奖金抚恤他的家人。
4: 站长，还有一件事情，侯站长恐怕也要做。抓内奸。 本人自信以来，屡屡遭到共产党的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今天这个暗算我的枪手，自然也是共产党的人。可是，知道我化妆成波罗的，只有复兴社呀。侯站长，恐怕要查一查自己的部下，到底是哪个内奸走漏了消息。
3: 哼！有人杀Polo，就一定是共党；是共党，就一定是复兴社出了内奸。裴先生这个结论下得也太容易了吧？
5: 谭处长，在下的这个结论，
6: 荒唐！马天木现在危在旦夕，当务之急是立刻想办法营救，
3: 而不是在这里大惊小怪、胡思乱想，找什么莫须有的内奸。
7: 唐显平，宪平啊，马天木为复兴社立下了大功，我们当然不会见死不救。当务之急是要先了解巡捕房那边的情况。你是警局处长，常和他们打交道，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8: 是，
7: 事不宜迟，立刻就去。
8: 是。

裴先生，请坐。我倒是愿意听听您的观点，谁有可能会是你的内奸？

0: 马天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首先，我要诚恳地道歉。我在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杀人了。范先生是巡捕房的督察长，负责法租界的社会治安。我的行为给二位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歉意。对不起。
0: 说，为什么要杀陆有祥？
1: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公益。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造成了军阀割据。各地的军阀利用手里的军队鱼肉百姓，祸害一方。陆有祥被称为上海王，上海的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这一点在座的三位比我都清楚。我之所以杀他，就是为上海的百姓除害，为那些死在他手里成百上千的冤魂报仇。
0: 还有吗？
1: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私仇。五年前我投身黄埔，参加北伐，为的就是要打倒这些反动军阀，为的就是让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但是当时没想到陆有祥发动阴谋，发动偷袭，他让我身负重伤，他让我的同学、我的战友惨死沙场。我今天杀他，我就是要为我的同学、为我的战友报仇，我要为自己报仇。

0: 你刺杀陆有祥，背后有什么人指使啊？没有。马天墨，在宴会上刺杀陆有祥的，还有复兴社的特务。你敢说？
1: 你敢说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复兴社干什么的？复兴社的特务裴如海在宴会上枪杀了我们两个巡捕，现在已经被通缉了。所以你最好是老实交代，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不认识什么裴如海，我也没有计划。
0: 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你为什么在宴会上带枪啊？
1: 枪不是我的，是我捡的。
0: 捡的？好，捡的。我在教堂亲眼看见你杀死陆有祥，对吧？还有，这个钢板上的三个弹孔，经过我们的验证跟对比，出自同一把枪，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啊？我来帮你解释解释。 电影放映过程中，你先朝陆有祥开了两枪，但并没有打死他，于是你追着他到了教堂，又补了三枪，所以你前后一共开了五枪，对吧？
1: 礼堂里边那两枪不是我开的。
0: 哎呀，马天木，人你都承认是自己杀的了，礼堂那两枪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当时在礼堂的时候，陆有祥。

从正面开枪击中他胸口两枪。那么复兴社的人干的，他们开枪之后本以为刺杀成功，所以便匆匆扔下了枪，趁乱逃离了现场。我就捡到了那把枪，我在烟灰现场看到了陆有祥，我非常的气愤，但是我并没有起杀心，我也没有武器。直到我捡到了那把枪，我被刺杀的场面所震撼，我想起了我的那些同学，我想起了我那些战友的惨状，我就下定了要舍身自戮的决心。

0: 都记下来了吗？我记下了。马杰木，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你不想申诉，请求重新出发吗？
1: 法租界是一个法治的地方，如果我提出申诉，恳请您。 还有督察长法外勘验，必定会让你们为难。我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选择放弃申诉。我愿意接受任何的结果。

0: 马天木杀了陆有祥，是真的吗？一路上都在传，不可能吧？马天木那个七兵下连的公子哥会杀人，是不是弄错了？
1: 没有弄错，是马天木杀了陆有祥。马天木是个真正的英雄，从黄埔到北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你们是没有看到他顶天立地的一面。
0: 天啊！
1: 范大小姐，你父亲是督察长。
2: 你能不能跟他说说，对马天木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你现在想起来找我爸爸帮忙啦？
3: 亚龙，你想一下办法救下马天木。嗯。老唐，这马天木枪杀陆有祥，我可是第一个冲进去，第一个看见的。 而且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到了，你要想捞他，难了。
4: 有情报，另外几名刺客可能逃到了华界。
3: 真的？
4: 我们警局要了解案情，问马天木几个问题。
3: 好说。

0: 你成功了，你杀了陆游祥，你给十二位死去的弟兄报了大仇。以后晚上睡觉，不要再做噩梦了。你还笑得出来你？
1: 站长说了，这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第一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整个南京，还有全国的其他分站都在看着我们。陆游祥不死，我们上海站就会成为最大的笑话。
0: 你的命换他的命不值，
1: 没打算以命换命。
0: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你这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杀的人。你动手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自己的后路吗？老大，如果换做是你，会因为考虑后路而放弃这次机会吗？ 你不脱身，就不算成功。老马，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我可以找南京高层，找法国高层。
1: 老大，你谁也不用找，你一个人就可以办得到。
0: 在教堂的祷告室里边，有一个柜子，柜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就在十字架的后面有一瓶香水。你一定要赶到别人发现之前，拿到这瓶香水。

0: 这是不可能的。马天木，这叫为民除害，应该无罪释放，还应该表彰他。
1: 租界，讲法律。马天木打听广东之下持枪杀人，罪行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恶劣，而且事后毫无悔过之心。爸爸。
2: 实在是挨磨能住啊！可是，
3: 我们正在医院陪陆晓董看病，突然听说马天木杀人的事，我们都很意外。对了，
1: 陆晓董情况怎么样？医生说挺严重的，还要住院。没有他你就没命了。
2: 嗯。
1: 走。 去医院看看他。
4: 我刚才是让你帮马天木求情的，
5: 你说都没用，何况我呢？
4: 陆晓东求情就不一样了。

这老马就搁这儿下手啊，完全没有后路啊！ 哎呦我！是陈恒礼踹的啊！啊，脚劲儿挺大呀！走吧，没什么发现。

0: 这么做可是欺瞒上峰啊！为了一个马天木，
1: 马天木是我拉进复兴社的，他在我在。

0: 报告里，刺杀陆有祥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川的策划和带领下，本站集中精锐力量，秘密潜入宴会，对陆贼进行刺杀。刺杀计划是利用电影放映黑场之机，将陆贼开枪将其击毙，但子弹只击中陆贼胸前钢板，并未造成杀伤。 幸亏站长策划周密，让裴如海提前藏身会所，进行二次刺杀。混乱中，裴如海接近陆贼，肆意毒针，令其最终毒发身亡。
1: 那马天木呢？
0: 没有马天木。
1: 明明马天木杀死陆贼，功劳为什么会记在裴如海身上？唐副站长，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

0: 你不用太担心我，我这不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吗？况且我是女中的校董，保护学生们是我的责任。我不管什么校董学生，
1: 你救了我女儿，
0: 我又欠你一次人情。你要真想还这个人情，改天再光临一次我的咖啡厅。
1: 不，我请求你，让我为你做一件事，现在，或者是日后。
0: 那我就冒昧了。
1: 好，你说。
0: 马天木的案子能不能从轻发落？

0: 是说为你做一件事。
1: 马天木是杨行的顶梁柱，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0: 按说捕房的案子我做些干预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个案子不行。刚才他们两个也跟我求过情了，马天木当着那么多社会名流还有捕房人员的面开枪杀人，动机明确，事实清晰，后果严重，实在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对不起，老夫人。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夫人，你。

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有多久了？有十几年了吧。 就是我当时在烧一个炭盆，里面炭火烧的特别旺，其实也怨我自己。我拿着那个炭盆，就平地上我就摔了一跤，然后就把自己给烫伤了。

0: 老爸，你为什么对陆小董胳膊的烫伤那么感兴趣啊？你追问人家不太礼貌吧？你妈妈胳膊上有块胎记，你还记得吗？
1: 陆小董胳膊上那处烫伤，
0: 就在你妈妈胎记那块相似的地方。
1: 是啊，这可真是太巧了。

0: 不管怎么说，陆有祥还是死了，苍天有眼。
1: 真是没有想到，还是马天木替我们报了仇。当初真是错怪了他。
0: 这次，可能也没机会当面感谢他了。
1: 会有的。姐，我打算发起一次全校联名大请愿。 呼吁工董局释放马天木。
0: 小七，
1: 姐，关叔叔都已经同意了，还有陆校董，他是马天木的老板，他不仅自己同意了，还愿意说服其他校董一起签名，还有亚罗宾玉他们都已经签名了。姐，马天木他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你会支持我的，对吧？

0: 钱已经汇出去了，这是凭据。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给我党和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笔钱真是及时雨啊！
1: 小苗被杀死，他现在就躲在后面的教堂里面，我得想办法进去，把钱拿到手。嗯，就在教堂这边，忏悔室底下的窗户挡我。你有什么计划吗？暂时还没有，我进去之后随机应变。放心吧，
2: 陆桥。
1: 怎么又？东方汇理银行三号保险箱。东方汇理银行三号保险柜。
3: 哦，知道了。你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他都看到你了。
1: 没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带着钥匙赶紧走，老地方见。
3: 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

0: 嗯，这些年爸爸对你照顾的不够，爸爸失职。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可有些时候，有些事儿，爸爸代替不了妈妈呀。
1: 哟，睡了这么晚，有事吗？我只要在家睡，都会来道晚安的呀。
2: 你看看，爸爸老了吧？忘了。
1: 我的爸爸才不老呢。爸爸，你早点休息吧。嗯。晚安。
0: 晚安。
1: 嗯。妈妈晚安。

0: 今天的党小组会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想个办法营救马天木经理。
1: 马天木？
0: 嗯。
1: 开党小组会是要救那个杨百伴？
0: 怎么不行吗？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全人类谋求福祉，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同志，同志以外的人就袖手旁观，那我们成什么了？帮派吗？马天木这个人表面上庸俗市侩，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热血的，向往光明。对于这样的爱国者，我们应当对他施以援手。
2: 老吴，
0: 嗯，
2: 你说怎么干吧。
0: 我们应当首先知道社会舆论，毕竟马天木杀的这个人是反动军阀，而且干得光明磊落，这赢得了社会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我们应当团结这些人，一起去到法租界施压，呼吁对马天木无罪释放，至少也是特赦减刑。
2: 那这个怎么看啊？
3: 正好小青正在股东真的女中联合签名，到法租界工总局请愿，这倒是一个可以借上力的机会。

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0: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2: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3: 怎么回事？
4: 税不会有影响的，
5: 不会有
4: 少纳一点税，
5: 不
4: 会
5: 有影响
4: 的，
5: 不会有
4: 影响的。
6: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7: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6: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7: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8: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企业
9: 调整，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3: 停下！停下！我错了。
4: 医药好贵。
3: 这是账本。
11: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1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4: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5: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4: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5: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14: 我想买。
15: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6: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

0: 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续约护航国家队备战国际赛事；
1: 晋江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焕新大会举行；
0: 科文化以成立式心怀感恩；
1: 晋江市各司协走进托协选品中心，共探产业发展新路径。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号，中国奥委会与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签约发布会，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舒华体育继续成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
2: 会上，舒华体育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3: 舒华将其是以奥运最高标准、联合国要求制止，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此次新约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2: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5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3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4: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续辉煌。
2: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5: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1: 21号上午，晋江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焕新大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2: 现场先后为上一届专委会主任颁发荣誉证书，为新一届专委会成员颁发任职证书，并成立新媒体文旅融合发展基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文旅传播行业导师、新媒体文旅融合发展领域专家顾问的证书颁发仪式。

0: 随后，福建省人力资本有限公司与专委会共同签署了新媒体人才培育及人才库建设合作协议。此次活动旨在优化队伍结构，汇聚专家智慧，推动产教融合与文旅融合。下一步，专委会将持续凝聚新媒体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助力提升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为新义晋江品牌建设注入强劲的新媒体动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1: 20号，一场以闽南非遗元素为主题的“新花开，正山红”装置艺术个展在力朗艺术中心开展。
0: 艺术展创作者郑山红结合闽南非遗元素，从全网爆火的簪花兔开始，连续数年在春节期间创作城市装置作品。此次现场集合了晋江元素的空间雕塑，以非遗竹编技艺制成的惠女帽，盘扣而成的簪花，南音乐器，融入花砖与数控结合的花篆装置、花灯等19件艺术作品，其中14件全新作品也是首次在力朗艺术中心展示。
2: 我一直以来的话是文旅加艺术，已经是差不多4年，特别想要跟品牌在一起融合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碰撞。我们有一个七娘妈的灯串嘛，在闽南地区的话，在那个七夕节那天去供奉这个七娘妈，那我们就运用到了力朗的布料，做了一个花串600多朵，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工的一个作品。
0: 本次展览是以力朗为代表的晋江企业与闽南本土艺术家一次跨界联动的尝试。
3: 我觉得做这个展，哪怕是二创，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现出来，代表闽南的晋江的传统文化元素，也更能感受到晋江的人文精神或者是拼搏精神，其实在这些作品里面是看得到的。
0: 活动还融入了闽南压脚鼓及南音植入花园表演，让观众沉浸式体验闽南文化的魅力。据了解，本次艺术展将持续到6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4: 21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检查市18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
0: 检查采取听取重点督办代表建议、代表建议承办单位个别汇报以及座谈的形式开展。据了解，市18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共224件，于3月15日正式交办，办理期限3个月。要求各主办单位应在6月15日前牵头办理完毕，并行文答复建议领衔代表。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准办理工作方向盘，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提质增效，打好办理攻坚主动仗，确保按时办结、办出实效。要强化跟踪监督，拧紧落实闭环责任链，推动成果落地，常态常效。市领导林佳达、陈丽蓉参加会议。

0: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亦是最有幸福感的节气，物至于此，晓得盈满，雨水适中，万物恰好。将满未满是独属于国人的处世智慧，人生最好是小满，愿岁岁安然，知足心安。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 在咱们晋江有这么一位重诺守信的企业家，他出身贫寒，少年创业，却又在而立之年遭遇变故，背负763万元巨债。面对人生的惊涛骇浪，他坚守诚信，用5年时间兑现诺言，还清所有债务，并再次成功创业。成功后，他更是慷慨回馈社会，累计捐款超1000万元。他就是福建好人榜获得者，湖州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柯文化。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柯文化以成立事心怀感恩的人生故事。
3: 近日，记者在英林镇锦江村见到了返乡的柯文化。一见到记者，柯文化便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四处走访，迫不及待地要让我们亲眼看看村里的变化。每到一处，他总是满脸自豪地介绍他们村的路变宽、环境变整洁、村庄建设大提升等情况。
4: 实际上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33年，所以对这个家乡我有很深的一种情感跟情怀，希望能够我们的家乡能够一天一天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所以不管在经济上也好，时间上也好，有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多条件的情况下，我也是义无反顾的想带头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家乡的这种建设。
3: 柯文化口中提到的那条村路，在2023年之前，其实是一条连轿车都难以通行的狭窄小路，路面不平，两侧常年堆满垃圾，环境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一次偶然的机会，柯文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决定以父母的名义出资，对这条路进行彻底改造。
5: 听说这一条路以前是一条等于说是连在那边的话，等于说是不通的一条路，也没办法通到说我们这边南片的很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门口。那这一条路建成以后呢，很多这边南片，你看村民啊走啊，还是说出行啊，都很方便，人家都遇到他都是竖大拇指说，哦，文化先生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方便。
3: 说到柯文化的善举，柯玉顺如数家珍。多年来，柯文化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只要村里遇到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忙解决，无论筹措资金还是协调各方，都亲力亲为，尽心尽力。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不少在外打拼的乡贤也纷纷响应，主动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中来，为故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村里面的话有困难的话，他都会帮人家去尽量的去解决。每年的话慈善日的话，还为我们村60岁以上的村民每人发放600块的一个补贴，还有我们村里面的这一些困难户啊。
3: 据统计，多年来，柯文化及其企业累计捐款捐物近2000万元，设立多项慈善基金。2011年，柯文化通过晋江市慈善总会向英林镇公益慈善事业定向捐赠530万元，并以其父母的名义设立柯建船、蔡丽手伉俪慈善福利基金。2015年，向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320万元。2024年8月，柯文化为父亲举办寿宴时，向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款200万元。2026年春节，在与乡亲们座谈时，柯文化得知位于英林镇的晋江市第10实验小学急需一笔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学生发展和学校未来规划。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拍板决定出资100万元。
6: 他一直说他其实他是村里面走出的孩子，他也知道我们农村的孩子其实受到 一些环境啊，包括一些客观的一些原因，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受限啊，所以他觉得说做一个过来人，他有更多的这种责任，更多的这种意愿，来帮助家乡的孩子们，来做一些事情。
3: 据了解，柯文化出身贫寒，15岁就跟随父亲经营童装生意。在小有成就时，一场意外变故致使公司彻底破产，让他从百万富翁变成负债累累的穷光蛋。可面临763万元的债务，柯文化没有选择逃避。
4: 那个时候将近1000万的负债，对我来说也是蛮大的，但是我没有选择任何的逃避。我用3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走遍了这71个债主，挨家挨户上门，有的把电话告知，也告诉他们，这一辈子我如果能够，有幸把这个钱赚回来，我一分钱不少的都会来还给你们。
3: 柯文化始终不曾忘记对债主许下的诺言，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仅剩的18万元现金，毅然背井离乡，来到浙江湖州重新打拼。5年间，他起早贪黑，节衣缩食，咬紧牙关，一路坚持，最终再次创业成功。
4: 困难事实上遇到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会有这种非常迷茫啊，非常撑不下去啊，因为我一直给自己定准的方向，我就义无反顾的就是往前走就是了。那碰到困难一样一样来解决嘛，老天爷给你的困难是在考验你，事实上是在赏识你。
3: 柯文化说，人处逆境要有一股迎难而上的韧劲儿，能吃苦不退缩，身处顺境更要守住承诺的分量，懂得感恩的温度。这简单的道理是他用几十年风雨路淬炼出的人生信条。他也始终坚信，在如今这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唯有对品质的坚守，对诚信的恪守，才能支撑企业，也支撑自己走得更远更稳。
4: 我经常在说，第一要有诚信，第二要就是有大爱，因为你诚信跟大爱，它是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相应的供应商也好，客商也好，我们的员工也好，对我们产生一种极度的信任感。你如果没有这种信任，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以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做一份比较想做比较大的一份事业，是需要很多人信任你反而来支持你，你才能做得到的。
3: 为深入推动同心互融，构建和谐营商环境主题实践，19号下午，晋江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市滋补品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走进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开展实地参观与产业交流活动。
7: 位于内坑动车站附近的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集产业展示、选品对接、跨境贸易、品牌孵化于一体，是区域拖鞋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重要窗口。参访团一行认真听取了中心在运营管理、市场拓展及产业链协同方面的经验介绍，感受从设计研发到品牌出海的完整生态链条。活动现场是各私协协会成员与拖鞋行业滋补品协会代表围绕同心互融主题展开热烈交流，分享经验心得，探讨行业自律、诚信建设与合规发展路径。
8: 我们的主要一个思想主要还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有的行业的一个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觉得说通过看拖鞋他们的一些抱团啊，包括出海这一块，能从中得到更大的一个启发啊，然后回归我们自己自身的企业来去做一个总结跟理解吧。
2: 19号，2026年晋江市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即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内坑镇教育中心联合送教送研活动在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举行。
7: 本次宣传月以守护数字童年、送教携手成长为主题。活动现场，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舞蹈《一年级我不怕》，用灵动的舞姿展现对成长的期待与勇气。 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无人机特工队表演则将科技元素融入童趣，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内坑镇学前教育主题宣传片，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
9: 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系统开展镇级共学共远助推成长活动，聚焦生活化、游戏化教学，通过优质课展示、专题研讨、经验互鉴，推动我们教师专业成长，提升保教实践能力。同时依托首更讲堂，深耕教育初心，引导教师立足儿童观，科学运用数字资源，守护幼儿纯粹童年。
7: 启动仪式后，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三位骨干教师分别带来自制泡泡器、有趣的声音、神奇的石头三节优质课，课程以生活化、游戏化为核心，将科学、音乐等知识巧妙融入趣味互动，充分展现了省级示范园的教学风采与专业实力。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区域学前教育交流的平台，更以送教送年为载体，将省级示范园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基层，助力内坑镇学前教育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传播科学保教理念，守护幼儿的快乐童年。
1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0: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好汉，
1: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0: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对，先到菲律宾集合，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真好。
1: 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0: 阿信，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1: 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
0: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你
1: 当初早点对我说，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

0: 对吗？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
1: 阿欣，对不起，那晚我……
0: 难道你不想娶我？
1: 当然不是，
0: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1: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暖阳。

0: 唐汉，
1: 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0: 你休想，马上滚！
1: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0: 不可能。

0: 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
1: 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2: 小姐，有人找您，您请。
3: 雨欣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鄙人山本龙太。
1: 山本龙太，日本人。
3: 是的，不过我和唐汉也是仇人。哦，
0: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
1: 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星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3: 啊，不用了，吕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1: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

0: 地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济难同行企业助残联盟开展全国助残日活动，晋江出入境部门打造有温度、无障碍、有情怀的敬老服务品牌。乔生中学香龙腾跃助高考，东石民俗点亮学子逐梦路。20号，济难同行企业助残联盟联合市残联、市人社局、市社会局等相关部门，统筹各方资源，开展新成员政策宣讲及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系列主题活动。
1: 当天上午，在中国海峡晋江人才市场，来自市残联、市人社局、市税务局的三位主讲人，分别围绕企业用工保障、助残惠企政策、残疾人就业服务以及安置残疾人就业税务审核等内容进行政策解读。
2: 那通过此次宣讲会呢，我们也了解到更多企业助残的政策，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为残疾人提供这种就业保障啊，也有利于我们企业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嘛。那希望以后呢，我们也能更好的将这些政策运用到我们企业的招工工作里。
1: 当天，与会人员还分组前往青阳、梅岭、西园等地走访慰问15户困难残疾人及孤独症儿童。走访过程中，慰问人员细致了解残疾困难群众的生活、健康等情况，倾听他们的需求，同时还为他们送上早餐包、鳕鱼肠、零食、果冻等暖心爱心物资。据了解，敬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由晋江市残联于2024年5月牵头发起组建，倡导平等、融合、共享理念，凝聚晋江社会力量，让企业助残实效更强。截止目前，敬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已吸纳120多家成员单位，以晋江爱心之城的人文精神为底蕴，深度融合企业参与残疾人事业，推动残疾人与助残企业双向奔赴。
3: 我们蜡笔小新是第一批加入企业助残联盟的，目前我们公司已安置了8名残疾人，那平时的助残活动呢，我们也会积极参与，关爱弱势群体，践行爱心公益，传递企业正能量。
1: 未来，敬爱同行企业助残联盟将继续秉承敬爱同行共筑梦想的核心理念，加强与各界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残疾人就业事业持续发展。同时，联盟也将积极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和合作机制，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0: 19号下午，在市民政局、市残联、市慈善总会的支持指导下，晋江市智慧家庭社工服务中心联合晋江市妇幼保健院、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的“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 2.0” 开幕式暨“星光相伴，守护同行”主题日活动，在晋江市蓝丝带关爱中心举行。
1: 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 2.0 是我市第二届金山尽美创享未来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项目，项目紧盯孤独症儿童家庭的极难筹判，聚焦康复资源短缺、家长心理压力大、家庭教育欠缺、照护能力不足等实际难题，整合社工、高校学者、心理专家等优质力量，开展心理疏导、康复技能培训、公益喘息帮扶等专业服务，不断完善政府主导、专业助力、社会参与的爱心帮扶机制，真正做到为家长减负赋能、为家庭送去温暖、凝聚社会爱心力量。
4: 我们今天启动的是我们新希望守护者支持计划新一年度的一个服务项目，我们称其为叫新希望 2.0。这是在上一年度服务项目的一个基础上做的更体系化的这种服务迭代和升级，更注重呢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新兴孩子及其家庭的这种精准化需求的一个回应。我们希望说通过调动更广泛的这种社会公益力量和更多元的这种专业力量，共同来为我们的一个新兴家庭赋能。
1: 现场还举行星愿志愿队授旗仪式，星愿志愿队由晋江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专业团队牵头，旨在为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和家庭指导提供全方位支持。
0: 一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以尽心办品牌为引领，深耕老年群体，便民服务。
1: 日前，家住新塘街道砂塘社区的王立明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拨打求助电话，说他的亲属王

0: 思才已经90岁高龄，此前因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丢失，给日常生活和就医带来不便，希望可以上门办证。
1: 入境的民警今天上门来为我伯父办理回乡证，因为证件的丢失造成了很多不便，那能上门服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便利，因为老人不方便民警们到我们家来特别亲切，他们不辞辛苦那么远的跑过来，太谢谢了。
0: 今年以来，即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紧扣全国敬老文明号创建标准，聚焦老年人看不懂、不会用、跑不动、等不起等痛点，全力打造有温度、无障碍、有情怀的公安出入境敬老服务品牌。
2: 我们专门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主动摸排需求，提供上门拍照、送证上门到家的全流程闭环服务，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件办理。今年以来已开展上门服务11次，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证件送上门。
0: 同时，为了更好服务老年人，即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开展全周期不断档陪伴，建立老年人办事群众登记台账，常态化开展证件到期提醒、政策电话回访。
2: 针对老年人看不懂流程、不熟悉政策等问题，提供1对1政策解读、出行风险提醒等增值服务，把一次性业务办理延伸为办前提醒、办中陪伴、办后关怀的全程暖心链条，让服务贯彻业务办理周期，用持续关怀温暖老年人。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乔生中学香龙腾跃祝高考，东石民俗点亮学子逐梦路。
4: 小满，夏季第二个节气亦是最有幸福感的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雨水适中，万物恰好。将满未满是独属于国人的处世智慧，人生最好是小满，愿岁岁安然，知足心安。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20号晚，东石传承7年的五香龙走进侨生中学，与千余名师生的荧光海交相辉映，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2026届高三学子送上最炽热的祝福。
1: 祝侨生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金榜题名，马到功成，高考加油，侨生必胜。
2: 夜晚的侨生中学展翅楼前灯火通明，高一高二年段学生分列楼前两侧，手持荧光棒和加油牌匾，在主持人的带领下齐声高喊助威口号，声浪此起彼伏。伴随东石五香龙惊艳登场，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这条象征着吉祥与力量的香龙在广场中央穿梭翻腾，龙身上的点点香火与师生手中的荧光棒交相辉映，引来阵阵欢呼。随后香龙队走进高三班级，为学子们传递祝福与力量。
3: 祝愿各位高三的学长学姐们高考加油，高考必胜，侨生必胜。
4: 看到五香龙为学长学姐祈福，我们也想把这份家乡的好运传递给他们，希望他们在考场上像香龙一样腾飞，一举夺魁。
2: 当晚高一高二年的学弟学妹还带来了精彩的歌舞表演，为高三学长学姐加油打气，这份真诚的助力也给学长学姐们十足动力。
5: 今天晚

0: 像学弟学妹的加油助威以及表演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感觉我对未来的高考又多了一份信心。
1: 就是现在感觉动力十足，有非常大的力量继续前行，向高考奋进。
2: 18号，西园街道弃田小学在岐山公园开展弃彩非遗田音袅袅研学活动，全校师生走出课堂，以非遗为笔，自然为卷，开启一场跨学科美育实践之旅。
3: 当天300多名师生从学校出发，徒步来到岐山公园。同学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在岐山公园樱花林地铺石平台上，全校师生共同创作一条长36米的非遗长龙。学生们分工协作，运用综合版画手法和非遗剪纸技艺，融入非遗元素、校园文化及自然意象，共同完成一幅大型非遗长龙作品。
4: 将课堂搬到了岐山公园，让我们对创作的欲望更加明显，而且呢，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课堂中的欢乐也一并带到了我们岐山公园。
3: 研学活动还举行小型音乐会，各个班级带来的节目以田音袅袅为核心，紧扣非遗、自然、校园主题，包括舞蹈、合唱、口风琴演奏、闽南童谣等。
5: 我们弃田小学就是致力于美育特色学校，接下去呢，就是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尽力在美术中好好的玩耍，也让这美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3: 此次研学活动以非遗传承为纽带，将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知识融入实践，既可以让师生在协作中感受集体力量，又可以感受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之美。
2: 5月15号到17号，由金井文旅联合严选市集举办的美食市集在金井镇南江村举行。游客在尽情享用闽南传统美食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欣赏到南江村独特的滨海风景。
3: 现场，绿豆饼、蒜蓉汁、菜果等这些市民耳熟能详的美食，均来到了金井南江村，各个摊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
6: 产品都是以古早味为主，像蒜蓉汁、绿豆饼、肉饼、椰子饼，还有宝斗糕、鸡红糕，这都是我们的主推的古早味。现在都是比较喜欢追溯这个古早的小时候的味道。
7: 我们已经做了30几年的炸枣，我们传了第三代了。很多年轻人没吃到这种炸枣嘛，他老人就会带小孩来买炸枣，然后就教他说这是我们的闽南古早味小吃。
3: 在美丽的南江沙滩，就有地道的传统闽南美食市集。趁着周末闲暇时光，不少市民与家人一同前来打卡彩绘墙，欣赏滨海风景，品尝舌尖上的地道闽南味儿。
8: 专门搞外干那个，给旅游的，我搞早旅游，我送你一点，哪个是？
9: 林家坑头会拍，我在记者办的，
10: 安排金钱冇充钱，
9: 非常贵啊，花钱办的。
11: 这几年发展得很好，每一年都那个游客越来越多，吃完还可以逛一下这周边风景，逛完还有的吃，总体来说都非常不错，各方面都很好。
3: 主办方介绍，此次美食市集共设有45个美食摊位，100多种地道闽南美食供顾客品尝。近年来，金井镇南江村乡村振兴以鲍鱼产业为核心，通过农文旅融合，实现从传统渔村到一元产业强村的跨越。而美食市集作为文旅融合的关键触点，既是对外展示乡村魅力的窗口，也是对内激发经济活力的引擎，共同助推乡村振兴迈向更高阶段。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公职人员从来无经常，说莫名其妙成了老赖。
1: 从记事开始办的第一张身份证，现在就在他身上装着呢，没有坏过身份证。
0: 老板乱摸，公司倒闭，叫帮人，叫可怜怜。
2: 给了我一张那个身份证的复印件，让我去到工商那边去注册的。
0: 办案人员顺线追查，关键证据锁定幕后主使。
1: 日元房产公司陆陆续续差不多有40-50万的现金，流都进入了有一个名下房产公司的对公账户里面来。
0: 涉发金价多用引发的韩国消费加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平，请大家听我来涉发。主工是安徽宿州人，
0: 自甘肃
3: 九转拍工啊，十多年了。2025年年末，一个寒冷的早起啊，伊又一摆来到九转西沟一搭暖无老半村，甲过去几年同款啊，眼前的情景是无任何的变化，老伴还阁是处停工的状态。主工想到了九转安一个家，这个放在伊心目中阿准的愿望啊，这是已经完全无希望了。
4: 他就光修了两层框架，就再不动工了，也没有人动工，也没有人过去，因为大门也锁着呢。看到这景象，当时哎呀，就心态都崩了。
3: 主工是做装修的，八年前一摆有点的机会啊，伊看到一间房地产经纪公司的二手信箱。说啊，因销售的老板配套造成价格的亲民，安尼的算端，当上年到了九转拍工的主工啊，动了心。伊拿出积蓄交了交房易用金，看到有法通三日建立属于家己的厝，但是无想到老板阿坚就停工了。主工想要讨看几落摆找公司协商，皆无结果。后来主工查询到即间房地产
0: 经纪公司
3: 法定代表人叫做小丽，并联系对方，但是即一摆联系啊，是等主工陷入到更加大的困境。
4: 一元房产的这个也是一个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实际控股人把他的身份证盗用了，他的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个公司。
3: 小丽回复啊，等主工啊阿吃惊。小丽说，伊的名被人冒用了，伊也唔知影怎啊一回事，莫名其妙的就成了这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今伊接到法院的多起断票，几落个官司缠身，深受其害。小丽的生活啊，原本平静如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伊从来都无想过会甲一间伫了九转的房地产
0: 经纪公司
3: 有关系。2022年，小丽一摆出行啊，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的生活。
2: 好像去西安给孩子看病了，去买高铁，买不了高铁票，说是被限制高消费了。当时就特别着急嘛，我都不知道，我就公安啊、法院还有检察院打听，最后才说是可以查一下，说是不是注册公司了，然后最后才发现这个事儿的。
3: 为了弄清楚真相啊，小丽坐上前往九转的烈火火车，而这一摆是伊头一摆啊来到九转。
2: 跑到市场监管部门跑去，就是把我这情况给说了一下，然后还就申请调取了公司当时成立时候的那些相关资料嘛。当时都特别吃惊嘛，怎么就是明显的发现，就是签字那一栏根本就不是我本人所签的嘛。
3: 无奈之下，小丽也只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介入后啊，随即展开调查。
1: 我们跟他反复确认过这个，说是你身份证丢失过吗？他说他从记事开始办的第一张身份证，现在就在他身上装着呢，没有坏过身份证。通过我们的警宗平台大数据查看了他近些年来的轨迹，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这边。
3: 小丽身份证件从来都不碰见，这阵呀啊从来无来过九转，怎会伫咧九转有一间以伊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呢？调查发现啊，当年一间公司注册的时阵啊，是一名空姓的查某，甲着小丽签立的委托书啊去办理。
1: 这个材料里面，一个是授权委托书，一个是小丽给我们自己写的那个申请书，他把情况说明了一下。这个申请书里面，你看有他自己的签名，自己的签名，你仔细看他这个签名，他这个字体，跟我们这个授权委托书里面他的签名，这个字有明显的区别，它是不一样的。
3: 这个新空的查某本来啊是 另外一间房地产

0: 开发公司的工作人员。2016年的时候，伊的头家啊，甲一份材料同意，叫伊去注册一间新公司，来销售家己公司的楼盘。这间经由孔某注册的公司啊，正是一元公司。注册公司所需要的材料当中，包含着一份小的委托纸，委托纸面顶有小的身份证复印件。
1: 当时刘总给了我一张那个身份证的复印件，说是，先要成立一个房产经纪公司，然后让我去到工商那边去注册的。
0: 孔某啊，用小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办理了相关的注册手续，按当时公司领导老总的交代，到了需要在了文字面顶签法定代表人名的时阵，孔某啊便签了小的名。
1: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我也并没有见过他本人。签字时，当时我问过刘总，刘总说是这个人不在本地，让我签一下。那我签了，去工商那边也就通过了。
0: 孔某明确表示，家己是受公司老总指派注册的公司。伊说的这老总名叫做老邢，是九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一元公司收买的楼盘，正是老总的公司开发的。民警随即断访了老邢，但面对询问，老邢啊却不认，说家己并无了解一元房地产经纪公司的代志。
2: 当时我们询问刘恒时，他说这个九泉一元房地产经纪公司是他公实际负责人是他公司的副总赵某与他没关系。对于身份证复印件的事情，他也是矢口否认，他不知道这回事。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赵某和孔某去做的。
0: 民警又个短换赵某，但赵某的说法啊，是个老邢想换。赵某表示啊，这一切啊，皆是老邢授意伊去做的。当年老邢叫伊找一张身份人的身份证来注册新公司，伊伫网顶啊，凊彩下载了一张身份证件，随后啊，交转老邢。
3: 我当时呢，通过这个互联网下载了一个这个软件，那个软件的话，就能搜索到好多这个信息，包括这个身份证。我当时呢，下载了好几张身份证，然后是把其中的一张，然后就这个交给了这个当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0: 面对赵某的指证，老邢啊，还是不承认，坚称这件代志啊是赵某主动推进的，家己对具体细节啊并不知呀。
2: 他的副总赵某开他的这个房产销售项目很火热，赵某就想加入进来。赵某给他说的是，赵某想预售房产从中获利，然后是赵某自己去注册的这家一元房产。
0: 对于老邢的说法，赵某反驳，认为家己只是一个执行者。
3: 事实情况就是，我是这个打工的我是拿工资的，是为他这个进行一个服务的。他说这个话无非是这个逃避责任。
0: 赵某在网顶下载了小的身份证件，这个证件被用来注册了一间房地产经纪公司，盗用身份证件的事实是清楚的。老邢和赵某各执一词，互相推脱，下一步的侦查方向也关键。民警决定将查明这位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入手，揭开这起纠纷背后的真相。民警首先对一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警方调查，而大家人的说法啊，高度一致，老邢才是这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平时公司内面的大小事务啊，皆是由老邢来说了算。
2: 这个公司的人事是刘恒说了算，然后财务这花钱这些事情也是刘恒说了算的啊。然后公司的名称也是刘恒自己起的，然后公司的名称起好以后，刘恒让下面的人去办的这个事情。
0: 尽管员工的指认老邢是一元公司的负责人，但老邢本人始终是不承认，那并证人证言也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伊的责任。依据现有的证据，警方依法对老邢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并扣押了伊的手机。没想到这部手机内面竟然藏着关键证据，足以证明老邢就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 手机里面发现了刘恒在这个手机微信群里面和公司里面的孔某还有其他员工的聊天记录，在这个聊天。

0: 之路内容当中，就是，关于这个日元房产公司在这经营的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是空茂在里面向银河请示啊，银河在里面给空茂下达指示，该怎么弄，该怎么弄。
1: 除了聊天记录，亿万公司的资金流水啊，进一步印证了老邢的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0: 日元房产公司办公地的房屋租金是由银河名下的房产公司对公账户划扣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日元房产公司陆陆续续差不多有四五十万的现金，流都进入了银河名下房产公司的对公账户里面来。
1: 亿万房产公司售出的旧房意向金，全部流入老邢名的房地产公司。佮加上伊安排工作的聊天记录，公司员工的一致指令，足以认定老邢是亿万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涉嫌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的主要嫌疑人也明确指向了伊。老邢因涉嫌盗用身份证件罪，被以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调往犯罪情节轻微，作不起诉处理。
2: 因为亿元房地产公司是。刘恒设立并由刘恒实际运营并操控的，那么刘恒就具有盗用他人身份证件而设立公司的犯罪意图。结合以上证据，能够证实刘恒是盗用身份证件的主犯。
1: 老邢为什么非得用一个五三八的人的身份证件来注册公司呢？老板一直无法通交付，公司也无两条项条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面对种种的疑问啊，办案人员决定对案件进行更加深层次的调查。办案人员首先来到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公司注册时做的情况展开调查。办案人员啊，找到负责注册登记的人员核实情况。
3: 我们窗口，通过刑事审查受理，然后审核。看他填报的信息跟咱们提交的资料是否是一致，我们可以是股东办理，也可以是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这个其他的人来办理。
1: 工作人员说，根据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登记机关主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或对填报信息及提交的资料是不是一致的。
3: 案例中呢，他的这个是委托代理人来办理的，那么他提交了咱们的公司设立登记的申请书、委托书，那么包括股东的身份信息，我们这里就是身份证的复印件了，还有咱们公司的章程、股东会决议。经过书式审查呢，那么他这个资料呢是符合咱们的法定形式的。
1: 按你看来，2016年，原九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亿万公司办理注册登记，完全符合当时的规定。对于有人冒用小的身份信息及签名的情况，当时办理注册登记的人员也无法通发现。那么，小的身份证怎啊会出现在网顶呢？对此，小雷说：“伊也唔知影家己的身份信息是怎啊被泄露的。
4: 我也没有丢过身份证嘛，一直在身边带着呢，然后也没有给别人借过，不清楚，不知道是怎么泄露的，感觉就特别莫名其妙。”
1: 亿万房地产经纪公司啊，当时伫咧九转市内设有门店，伫咧亿万公司工作过的这个空屋会议，当时啊，因员工会伫咧店的周边啊，派发传单，吸引了不少有购房需求的人。
5: 因为是亿元房产嘛，写的是亿元房产，有客户就来了，哎，你们是不是一块钱就可以买房子？
1: 亿万房产的名只是用来吸引客户的，买房的人力被吸引过来后啊，销售的人就会详细介绍因楼盘的配套
6: 设施，
1: 强调这代价格比其他楼盘搁较亲民，配套也啊造成，主工头一摆听楼盘介绍的时阵啊，就被打动了。
7: 100万个平方啊，或者是。里面各种设施啊、医疗啊、什么超市，各种应有尽有。就是说，对生活这方面来说啊，还是比较全面。
1: 啊，最近去珠江安尼的人感觉，这代配套完善，价格优惠，更动心了。而且老板也无坚信，当时只需要交意向金就发通预定房源。
7: 就是说是好多人都在这订房子呢，出具他们那个签购的意向书，反正啊挺厚的一本，你把这个意向金交了之后，可以优先选房。
1: 关于到意向金，一般公司啊，跟其他的公司啊，无相款。通常卖厝的人，你看中厝后交定金就会做嘞。你一般公司销售人员啊，所向有意向购买的客户啊，收取意向金。意向金是从一万到几万，甚至啊几十万不等。销售人员承诺，若是后续啊无想要买咯，意向金可以随时的退还。主工交了一万块的意向金，但无想到老婆阿金啊就停工了。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始终啊无复工的迹象。
6: 原来
1: 劳力的时间工作变啊冷清了。主工等未赴，想要放弃叫房。兑换意向金，但当年的这个修老师早已经人去楼空。
7: 我又找他们要钱，找他们之后，他们那个楼面门脸已经搬掉了，搬掉之后，中间联系他们销售，就说他们出差呢，就一直没见上，反正是也没有挂牌子门脸什么都没有，就是个卷帘门。小门店，
1: 无奈之下，主工啊，将一万房地产经纪公司告上法庭，但庭审现场啊，并无见到公司方面的任何人。按照当时交意向金签订的合同，法院啊判决一万公司归还主工交房意向金一万块。
7: 开庭期间，他们对方也没有人到场，就是把我陈述完了之后，法院就是说让我回去等判决，判决才下来之后。我就开始申请强制执行嘛。
1: 甲主工有着同款遭遇的卖厝的这些人啊，阿哥阿姐，因纷纷起诉一万公司，但因为公司名的啊无通执行的财产，这些案件最终啊皆执行不能。这导致一万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你被无名注册公司成为了法定代表人的小的，而是。到了这个时阵，成为了被限制高消费的人员。
2: 一元公司是否有销售这个房屋的资质？他们所销售的这个房屋是否真实存在？如果这个房屋真实存在，为什么购房人始终得不到真实的交房？
1: 案件的焦点最终啊，聚焦到了九转市西郊无完工的楼盘顶。那么老型开发的楼盘手续是不是合法呢？办案人员首先啊，将用当地的资源资源局调出相关证据。
0: 看一下，这个是刘恒所名下公司，然后所开发的这个房地产项目，也就是酒泉一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实际销售的这个房产项目的土地证。
1: 调查证实，这个楼盘啊，用地确实归老型的公司所有。随后，民警又搁来到了当地发改委，调出了该项目的规划条件通知书，确认这份文件也是真实有效的。
0: 办理的这些相关的手续是不是合规合法的？然后把相关的资料我们都进行了调取，这些资料都是齐全的。
1: 案件查扣之下，现有的证据表明，刘姓名下的房地产项目真实存在。那么，真实存在项目为什么进行不下去了呢？面对办案人员的调查，老邢说了实情。
2: 在做房地产开发的这个过程中，资金链断裂，所以造成目前的房屋没有办法及时修建完成，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而收取的意向金也没有能力退赔。
1: 那么作为公司负责人的老邢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公司的资金出问题了？所以啊，当时找来别人的身份证的这个信息，无名注册公司呢？
2: 刘恒本人供述，他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使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了公司进行房屋销售。
1: 2024年六月份，法院判决刘恒犯盗用身份证行罪，单次罚金一万块。刑事部分的审理结束了，但民事方面的纠纷啊，仍需要解决。
2: 第一呢，是在本案涉及到了很多的购房人的。购房款，购房意向金没有得到退赔。第二呢，是本案的被害人肖丽 对他造成的影响没有完全。

0: 全消除，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手段来实现。
1: 对于办案人员来讲，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叫帮人的意向监督和对话。小弟目前啊是这个一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诉起官司定性，伊的麻烦又该如何来解决呢？
2: 虽然法院的生效文书，确认了由一元公司来承担还款责任，但是一元公司呢是没有偿还能力，这种情况下，购房人的财产损失还是没有得到挽回。
1: 检察机关认为，刘兴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理应承担最终的还款责任。为此，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追加刘兴为被执行人，为交纳意向金的叫房人挽回损失。
2: 本来就是刘恒在侵犯购房人的财产权益，现在也应该是由刘恒来承担责任，而且这种情况下更有利于购房人的财产权益得到实现。
1: 2024年12月，法院针对一元公司涉及的这起民事案件作出裁定，追加刘恒为被执行人，
3: 承担清偿责任，
1: 但刘恒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025年6月，法院驳回刘恒的诉讼请求，刘恒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10月，九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除了帮助叫房人挽回损失的同时，检察机关也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以虚假登记为由，撤销了一元公司的设立登记。小弟法定代表人职务也随之终止，小弟终于摆脱了被冒名的困境。
4: 我们发现其中的单个环节都是符合法律规范，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却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购房者的经济损失，被冒用者的名誉受损等等。这也提示我们思考，在合法合规的法律制度背后，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漏洞。针对这种漏洞，我们应当从法律制度和技术手段两方面来着手进行完善。我们看到新的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当中就做出了调整，新的规范就要求登记机关要对申请人的身份和所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和一致性进行确认，还增加了人脸盾等技术核验的方式。我们看到在法律和技术的双重加持之下，未来这种被冒用身份的现象可能就会不再发生了。
1: 本案当中，最终法院是以盗用身份证罪判处刘恒单次罚金10万元。那么盗用身份证罪伊的处罚原则是怎啊体现的呢？
4: 本案当中呢，刘恒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注册公司，引起了后续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被单处罚金10000元。
5: 对，
4: 这确实会使我们感觉判得太轻，但事实上呢，刘恒是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导致无力退赔，所以他并不是诈骗行为，而是盗用身份证件罪。那么依照我们国家刑法的相关规定，犯此罪呢，处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因此对刘恒单处罚金10000元是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购房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得以解决。但这绝不意味着盗用他人身份这个危害比较小。我们从本案中也可以看到，盗用他人身份证件最后会造成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比如他无辜地背上了债务，甚至沦为失信人，对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对于社会秩序来说，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竞争秩序的诚信基石。
1: 既然就切，小弟也终于摆脱了被冒用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如今，当叫房者也看到了兑换叫房意向金的希望，这起案件警示了个人的信息的保护不是一件小代志。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复印件，一旦遭遇防范，就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托个人生活带来巨大困扰。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知道，我陈红军出身不好，配不上您叶大小姐，更高攀不上你们家那高枝儿，可有什么办法啊？啊，我有什么办法？你替我想过吗？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靠我自己，我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这样才不会被你爸那些老部下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1: 红军儿，你错了，你错的离谱。
0: 哎，行了，叶枫。 我不想听你那些大道理了啊！你收起来吧。我再重申一次，我陈红军是你丈夫，不是你儿子。如果你那么喜欢教育儿子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生一个？

陈红军终于把压抑在心里的不满向叶芳和盘托出，却突然心里空落落的。以前烦闷的时候，他都会找萧春生，但这些年，他已经和春生疏远了。

0: 顾林。
1: 春生这孩子
2: 还挺争气的。嗯。戚继长已经建起来了，订单也接了不少。嗯。昨天我碰到我们医院康复中心那个小护士，她还在夸春生呢，说春生这孩子可靠。
3: 嗯，你别说啊，我前段时间还认真研究了他这个医疗器械，这孩子啊有想法，有爱心。哎，你说我当初我就想，这孩子是块经商的材料，可是怎么没想到，他也会搞医疗器械去？
2: 小梅是康复医生，正好两人能相互扶持，也般配。
3: 没错，是因为他呀，有一片赤诚之心呢。
2: 这么说，你是认可这个女婿了？
3: 认可，那是早就认可了。不过，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想啊，让她再多陪我待两年，有点心里舍不得。
2: 嘿，都多大了还留？你都不知道，隔壁那老秦家也看着春生挺好的，想让春生给他们当女婿。
3: 你说什么？这个老秦想让春生？嗯，做梦他敢跟我争。我这，
2: 你快坐一下，你别着急，春生是别人想抢就能抢走的吗？
3: 那倒是啊。哎，我说要不这么着吧，咱们选个好日子把他们的喜事儿给办了。
2: 那也不是你说想办就能办的，那也得看小梅的意思啊。
3: 那是。

0: 小梅，
1: 嗯。
0: 我今天特别高兴。
1: 我也是。

白驹过隙，时间来到了21世纪。童小梅依然在医院忙碌着，贺红莲彻底离开了舞台，而叶芳和陈红军的关系接近冰点。肖春生的事业蒸蒸日上，还把当年冰场上的兄弟都聚在了春晓。

0: 哎，国华，
1: 哦，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0: 春晓医疗，
1: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确实，李尚优这几年干得不错，但是我做过调研了，医疗器械这块，整个北方干得最好的还是春晓。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
2: 这是我们做出口国外的第一单生意，赚不赚钱
3: 不重要。质量一定得符合标准。
0: 可是李尚游那边志在必得呀。
1: 是，所以我说咱们可以先过去聊聊，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着。你觉得呢？
0: 哎，这个春晓医疗怎么这么耳熟呢？行吧，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2: 越少人知道越好。
1: 哦，那肯定。
0: 那你约了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老地方。
0: 成，我知道。
1: 哎，我刚才打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呀？你不在家呀？
0: 啊，我在外面呢，跟朋友谈事呢。
1: 叶芳呢？这么晚了，她怎么也不在啊？
0: 啊，对，叶芳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所以她说她晚点回来。
1: 哦，行。
2: 怎么了？
1: 没事，挂了啊。

煮什么呢？啊，妈又送来了新的中药。我说呢，真够难闻的。这么多年，能怀上早怀上吗？别费这劲了。说不定呢。我不喜欢这味儿，别熬了。下次妈要是再拿过来，就直接扔了吧。 现在后悔。

0: 他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他供起来了，不可能让他遭这份罪呀。
1: 这不对吧？七公之前，他说了他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为什么呀？

0: 小梅，要去谈一桩生意。需要我一起吗？不用，是个老朋友。我知道，我看过你的日程安排。不过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春晓医疗的负责人。这么想想，当年我选择做医疗器械。 还是他牵线搭桥呢。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故意躲着我。这国华就更不用说了，他转业回来这事儿，我还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你说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当年的那些兄弟情谊却越来越淡了。
1: 你是想问我，他们愿不愿意见你，还想问你应不应该去见他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只是希望他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这样你比较安心，是不是？哎，小梅。
0: 真是我脑子里面想什么，你一清二楚了。要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见你，但你还是要去见他们。
1: 为什么？
0: 春生，这么多年，你成熟了，也老练了，但是有一点，你丝毫没变。 你知道是什么吗？只要是你认定的朋友，你就会一直把他们当成朋友，甚至比朋友还多一层，你把他们视为手足，无法割舍的牵挂。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伤害，你都能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他们带给你多少的滴水之恩。 你都能记得刻骨铭心。说到底，你还是放不下那份兄弟情谊。都老夫老妻了，还牵什么手？那有什么？我还要牵一辈子呢。

0: 李秘书，明天早上把欧洲客户的资料都放在我桌子上。
1: 对。啊，核对一下他们来华的具体时间。对，到时候我要亲自去接机。

0: 明儿早餐吃什么？
1: 随便，早点就行。上午有个会，明天晚上也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有个饭局。
0: 嗯，好。

0: 国华，你的策略是对的。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的生意啊，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是时候该把眼光转向海外市场了。你说真想不到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国内的医疗器械产品居然从进口，哎，变成出口了。是啊，确实想不到。红娟，这次的订单我联系到海外的需求量非常大。 做好了，咱们俩肯定能大赚一笔。这是华盛开拓海外市场的第一步，这回的供货商不容有失啊。
1: 这次竞标啊，我还是不方便出面了，还是得辛苦你啊。
0: 没事，明白。
2: 先生里边请。

0: 好久不见。哎，春生，你不会就是春晓医疗的老板吧？没错，我今儿就是代表春晓医疗来的。
1: 那我得改口了，我得叫肖总。嗨，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春生。
0: 国华。

0: 来来来，那个上座吧，上座上座上座。哎，哎，都坐呀。那个服务员，叫他们起菜。
1: 好的。
0: 春生，这几年干的这么好，风生水起的啊，我听了不少关于春晓的事儿了。哎，这春晓这名字，是因为你跟小梅起的吧？
2: 没错，春
0: 晓，春生晓梅，春眠不觉晓，这名字好，寓意也好，是不是啊，国华？哦，嗯。哎，春生，今儿我给点了很多这儿的特色菜啊，都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好好尝尝。
2: 红娟，咱哥几个。 就不用这么见外了吧？这么奢华的东西我也吃不惯。要我看啊，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叙叙旧。

0: 来，动筷子，尝尝。哎，
1: 你说，这当年咱们在什刹海冰场，这一划可就是一小天啊，一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哎，就指着这锅子，满身的。
2: 你还说呢，那会儿你的钱不都是我们俩帮你垫的？
1: 那对呀、啊。

0: 凭什么挨冻啊？他不是陪你们俩耍帅去了，吸引人家小姑娘注意。
1: 来来来，红军，哎，尝尝这肉，是不是以前那味道？来，国华，尝尝。红姐，再来两盘肉。
2: 来喽。
1: 哎，给我就行。
2: 味道怎么样，老板？
1: 挺好的。行，你去忙吧。
2: 想吃什么敞开了点，今晚账记在肖总身上。
1: 没错，今晚敞开了吃，账都记我身上。
2: 哎，好，您慢吃。
1: 给。
0: 春生，这个是不是夏明的？
3: 夏明的。
1: 去年去世了，癌症。
3: 你还一直来这儿啊？
4: 我把这儿给盘下来了。
1: 嗨，没几个钱，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图个念想吧。哎，这些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就好像推着我们往前走一样，当年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见了，留下来的东西也已经不多了。看我，真是岁数大了啊！说这些干什么呀？来，喝酒，
0: 来。啊，笑什么呀？
1: 红军，几年不见，酒量见长啊。
0: 何止是酒量见长，哎，这啤酒肚啊，也快见长了。
1: 官儿越当越大，应酬越来越多。
0: 但是春生，你真是一点没变啊。来吧，尝尝肉。
3: 嗯，还是那味儿，一点没变。
5: 没变吗？我怎么觉得变了呢？
3: 变了吗？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
1: 是跟以前不一样吧？红姐觉得以前的味道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做了些改良。
3: 改良，越改越凉，再怎么着也变不回以前的味儿。
1: 杨红军，可是你带我去医疗批发市场，我才走上这条路的，就一直说感谢你，也没找到机会。今儿正好有机会，当面向你表示感谢。哎，
0: 不是，
1: 我来，我来，
0: 不不不，我来。
5: 干什么？
0: 咱俩是兄弟，你还跟我客气啊？哎。
1: 退伍以后一直没什么消息，你是怎么跟红军搭伙一起做生意的？
3: 哦，
0: 不是，哎，春生，这事儿你误会了。我现在这个职务啊，做不了生意。国华这边呢，我就是以朋友的角度参谋参谋。啊，
1: 哎，我可听说，这华盛是咱们国内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商了。兜兜转转，没想到咱们哥儿几个又到一个领域了。这以后啊，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啊！
3: 是啊，确实没想到。
1: 来，今儿不聊工作，喝酒。
0: 对，不聊工作，喝酒来。哎，当年啊，春生。你们俩那场差价闹得可真是够凶的，整个四九城的流氓混子，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后来咱让那酒

0: 俩给兜了个圆吧。但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最后居然握手言和了。这在背地里等着你们俩反目成仇，或者是偷偷压谁搞死谁呢，指不定多少人呢。哎呀，这时间过得真是够快的，真没想到啊，这最后跟你一起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居然是这齐天儿。
1: 哎，你们说这缘分啊，有时候真的挺奇妙的。就拿我和小梅来说，当年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谁能想到佟小梅竟然会成为我的老婆。兜兜转转，最后竟然还是她。哎，红娟，你跟方子怎么样了？
0: 还那样，还成。
1: 不准备要个孩子？
0: 方子这人你们还不了解啊？不说他了啊，一点没变，还是那性格，跟当年压着我高考啊一个样。

0: 过啊，孩子几岁了？
1: 之前有过一个，不小心掉了。没事儿，你们还年轻。回头我让小梅介绍一个厉害的中医给你们调理调理。
2: 不用了，我不爱闻中药味儿。
1: 哎，行，咱那个今儿不说那些不开心的，就喝酒，好不好？走，来。

0: 慢点，慢点，红军。
1: 哎，那个
0: 哪儿呢？车。
1: 那头春生，我要撤。
0: 行了行了，扶着他啊，别摔着。
2: 国华，上我车，送你一程。
3: 不用了，我车也在这。
2: 你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其实我昨儿知道要见你们，我昨天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满脑子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事儿，倍儿真的。可唯独就一件事情，我怎么我也想不起来。哎，你说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几岁来着？
3: 十岁。
2: 十岁。你瞧，还是你记性好。你十岁，我就十一岁。我想想，对，68年，没错。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正过年，大孩子们都走了，这街上都空了。哎，咱俩骑128，结果腿太短，只能掏裆骑。
3: 后来那车跟人打架，还让人给砸了。
2: 对对对。后来经常问我自己，你说当年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呀？
3: 春生，我也想过联系你，
2: 然后呢？
3: 没然后。因为

0: 我也一直在想，这么好的兄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 下周一，10点半，春晓公司，时间地点不变吧？
1: 不变。
0: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次的竞标，我不会偏向春晓。
1: 当然。
2: 红军这位置不好做，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你们亲戚归亲戚，兄弟归兄弟，生意上的事儿千万别拉他进来。
0: 走了。

0: 阿姨，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
1: 我看这秦河落了许多灰尘，我擦擦它。
0: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0: 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
1: 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儿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2: 妈，
1: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你对得起国华吗？
2: 行了
1: 行了，都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

0: 拉的真好啊，不愧是当年文工团的首席。你猜我今天碰着谁了？
1: 谁呀？
0: 我都这么问了，你还猜不出来是谁啊？有话好好说话，别阴阳怪气的。你心心念念的肖春生呗。
1: 问问我，他过得怎么样？他过得怎么样？挺好的，跟小梅生了个闺女，叫肖贝贝，10几岁了。怎么着？自怜自伤了？还是后悔了？是，我后悔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能不能放过我啊？你是后悔当初没要咱俩的孩子呀，还是后悔当年选了我呀？我去客房睡。

0: 哎，行了，小龙妈，静小静，没事，开走就行了。你怎么下来了？贝贝睡着了，我下来散散步。
1: 撒谎！我怕我的丈夫走丢了，下来寻他。放心吧，丢不了。
0: 还顺利吗？还行，下一周来我们厂里参观调研，
1: 继续推进呗。
0: 除了生意呢？说不好，总感觉大家伙的变化都好大呀。正常，你的变化不也很大吗？是吗？怎么大家伙都说我没怎么变呀？那是外面人看你。
1: 哎，对了，小梅，你跟方子厂里联系，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红军之间的一些事儿啊？
0: 方子很少提及，你也知道，他那么聪明，一般不轻易说这些。怎么了？
1: 没事儿，他们之间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解决吧。

0: 回来啦。
1: 嗯。
0: 喝酒了？
1: 嗯，喝了。

你喝醉了，这点酒没事儿。你猜我这是见着谁了？我见着春生了。他和童小梅原来有一孩子。嗯。这些年你从来不和我提春生的事儿，是不是就怕我让你生孩子？是这样吗？

0: 你想多了。
1: 叶枫，我想，咱们是不是也能再找一个机会？
0: 红娟，你累了，去洗澡。
1: 哎，我等会儿再洗。啊，我认真的，咱们俩再试试啊，再试试。嗯，叶枫。
0: 红娟，
2: 你这样，
3: 叶枫。
0: 陈红娟，没必要吧？

0: 呼吸机是我们在植入式心脏起搏室和智能义肢等这些王牌产品之外，我们投资力度最大、生产拓展最快的产品。我们目前有成人呼吸机和小儿呼吸机，而且我们准备明年拓展一条新的婴儿呼吸机的生产线。这是我们这一次准备和华盛合作的高频振荡呼吸机。目前国际上对高频振荡技术采用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标准。 每分钟辅助通气15.4赫兹，而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15至17赫兹的技术。目前国内的医疗技术行业，我们可是唯一一家掌握了这项技术的公司。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对和华盛合作充满信心的原因。我本来想，晚上结束之后，大家聚一聚。 咱们公司里，也有好多你以前认识的兄弟。
1: 向东、小六、瓶盖、喜子，来。

0: 失联的这些年，曾经的兄弟之间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叶国华对于萧春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叶国华转业后一直在心里和萧春生较劲儿，不成功绝不联系萧春生。不过看起来萧春生从未把叶国华视为对手。
1: 说吧，今天什么事儿？
2: 明知故问。我听说叶国华今儿个娶春晓了。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他萧春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他就是一掀大家伙桌子的。他要是能和你合作共赢，你当初干嘛费那么大劲把他从缉私队给弄出来？
2: 哎，咱俩
3: 在一块这么些年了，我李尚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我已经决定跟我妻子离婚了。咱们俩这分成比例，也该调调了吧？
1: 当然，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至于这回你们想采购的这一批高频振荡呼吸机呢，我们已经在药监局里头注册过了。
2: 绝对符合你们的采购标准，春晓的产能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所以叶总，您看，不好意思，
3: 合作先缓一缓，不要急。叶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情况我大概都了解了，但是这笔订单量太大了，我还是得回去跟公司其他高层再开会商量一下。
3: 慎重是应该的，毕竟这也是我们春晓和华盛第一次合作。那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再联络你们。
2: 郭总，送一下。哎，这老小子现在也太飘了，完全不讲兄弟情面。哎，在商言商嘛，这海外订单是华盛进军海外的第一步，慎重选择合作对象，也可以理解。 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3: 我听说过去里华盛都是跟李尚友他们公司合作呀，这叶国华什么时候跟他们勾在一起了？
2: 天哥，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儿咱就不操心了。

0: 真不好意思啊，方子，来我们家还让你做饭，主要是你这道鱼的味道做得太好了。
1: 我也很久没做了，手艺都有点生疏了。来，尝尝看。
0: 那我尝尝，还是不是以前那味儿？
1: 嗯。

0: 有点腥啊，望望姜丝儿了。叶大厨，嗯，拿手好菜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学校那边怎么样？嗯，
1: 挺好的。你还记得吗？我上次跟你说评职称的那个事儿，
0: 最近差不多也定了。那我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叶教授了？
2: 红军最近怎么样？哎，我才发现我这菜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太够啊？我再去给你炒盘笋吧。不用了，就咱们俩吃不完，这些刚刚好。嗯。我最近啊，总是想起咱们上学那会儿，好像从来都不为什么事情发愁。 你说，人一旦怀念过去，是不是就代表我们都老了？
0: 是不小了，很多事儿啊，早就不是原先那样了。

0: 开心吗？开心吗？
1: 你说
2: 那必须
1: 得。哎，李总，今儿这酒好啊，我得订两箱。
0: 这还用您费心啊？我给你备好了，给你送家去。
1: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0: 别客气。
1: 回了。
0: 慢点啊。钱呐，真是好东西，能让以前的闷子露了馅儿。来来来。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以前有猜到，今天才发现。
1: 那这些不是今天才变出来的吧？你早就准备好了。

0: 一峰，咱们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吗？为什么后来我连碰你我都不想碰你了？就是因为你这副样子，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样子。 我问你什么你都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还有，所有的事儿都是你提前给人家安排好的。不管你的事儿，你都决定了，你无所谓，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先知吗？啊？为什么没有一次是我决定的？ 凭什么都是你说的算啊？每次都是你说的算，没有一次是我。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就问你凭什么？
1: 那你觉得我哪一次不是对的？

0: 我同意，咱们俩离婚。我同意，房子、钱全都给你，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1: 不必了。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0: 需不需要啊？都给你。
1: 你放心，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拿走，你的东西你留给我，我也不会要。你愿意留是你的情谊，但法律上一定要清清楚楚。

一芳，那你住哪儿啊？你放心，我有地儿住，不会委屈了自己。 走前最后想提醒你一句，礼尚犹不可教。

喝杯安睡茶吧，谢谢。 刚才，国华跟春生打电话，问我们你是不是在这儿。麻烦春生告诉我哥一声，我在你们这儿住几天，等找到地儿了就搬走。我能问为什么吗？是红军给我哥打的电话吧？ 他没说吗？国华说了，你就是一时气不过。他说我不懂情理，作。你笑什么呀？你知道春生是怎么说的吗？他说。 你们这些玩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里头，最不作的，就是叶芳。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不作了吧？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孩子都3岁了，这得瞒多久啊？你说这事儿啊，这红军啊也太不是东西了。瞒3年，还真瞒得住。不对呀，以红军那性格，他怎么可能瞒得住呢？我告诉你，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人在帮他。
1: 你是说，不过，不管谁。

0: 在背后，现在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方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打击。
1: 你放心啊，方子性格坚强，就这点小事儿，打垮不了他。想什么呢？
0: 我在想方子后来跟我说的那些话。
1: 什么话？
0: 他说这件事儿不只是陈红军的错，他也有错。
1: 他也有错？什么意思啊？
2: 我想有个人生伴侣，正派、简单、上进，放眼一看，红军最适合了。但这其实是两个人的事儿，男人和女人的事儿，这种事情没法计划。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我太霸道，失败了不奇怪。
0: 你的意思，你和红军不是爱情？
2: 我都不是很确定。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归根结底，除了我不想要孩子以外，还有就是我不够爱他。我以前觉得爱情是幼稚的，就像我哥爱着红玲儿，红玲儿爱着，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错了，爱情挺好的，至少真实。
0: 他说红玲还爱着你。
1: 小妹，你千万不要被方子的话给带偏了。
0: 什么意思？怎么带偏了？
1: 你想啊，他跟陈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能把他跟你说的话套用到其他人身上了。你千万不要觉得就以前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叫爱情，那充其量就算是一种情绪。
0: 情绪，
1: 你想啊，在爱情里面，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可不就是一种情绪吗？真正爱一个人，是不需要这种激烈的表现的，也不需要勉强对方，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成全对方。
0: 我知道。
1: 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对了，叶芳还说陈红军和李尚友有问题，让你以后多加注意。
1: 行，我知道。
3: 现在国内没有哪家公司能符合这个华盛的要求，拿下这订单那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规划好生产。
4: 现在要生产，哥，我可听说前两天陈红军和李尚友俩人奔了趟郊区啊。
3: 没事，你甭瞎琢磨。

0: 李尚游根本就不上当，这李尚游啊，真不重要。你可别忘了，还有一陈红军呢，他现在是谁啊？海关局副局长，又是那叶国华的妹夫。哎，这个时候李尚游能去主动接近陈红军，那不摆明了吗？就是黄鼠狼给祭拜年啊，没安好心啊。
1: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也要争这项目？他争不争这个项目，真不重要。我那意思呀，陈红军那儿，咱哥俩是不是得疏通疏通？
0: 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陈红军和春生俩人不对付，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咱哥俩要是不摆明一个态度，那这财神爷不就飞了吗？ 这两年这国内订单，那利润越来越少，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钱就没了呀！这
1: 算了，别瞎折腾了。春生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啊？你这话你在我面前说出就行了，当春生面不许提啊。
0: 不提。
1: 黑子。
0: 最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张嘴闭嘴都是钱？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
0: 那就行。这钱呀，得慢慢挣。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1: 知道。
2: 你跟叶芳真没话了？那你告诉我，怎么能有话？我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这种事儿，都被找上门了，我也得要点脸嘛。你是不知道你那妹妹有多厉害啊？哎，我一回家以后，那离婚协议书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嗯，他决定的事儿，我从来都没得选，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跪下来求他呀。 算了，就这样。有的时候啊，日子过久了，两个人总得有点变化。不说我了，你呢？跟春生聊得怎么样？
3: 国华，你别嫌我啰嗦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些年了，你还这么介意他呀？红玲见着他了吗？
2: 你说这个干嘛呀？
3: 这跟红玲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看。
3: 我一说这事儿你就着急，没关系，行了吧？你说咱都这岁数的人了，这有些事儿不能这么急躁啊。我没急。哎呀，
2: 这感情上急也就急了，生意上可千万别着急啊。那天你突然跟我说签合同，让我缓一缓。
3: 为什么呀？李尚游找我了。李尚游？嗯，你别避讳避讳啊，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请你去他那个垂钓园了。
2: 那又能怎么样？现在这一块我说了算。
3: 啊？他找你干嘛呀？你说呢？红军。 我还是那个意思，这单生意不能给李尚游，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今年我手上最大的一单生意，这要是搞砸了，我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查过，那个核心技术只有春晓掌握了。反正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事儿啊，你跟叶峰，我也管不了。咱俩这么多年兄弟，可别把我搁进去了。
2: 你就放心吧，啊，国华，我坑谁我也不能坑你啊。
3: 我心里有谱啊。
2: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嘛呀？不就是一个技术吗？他们能有，李尚游也能有。李尚游的生产条件并不差，短期内达到生产的标准，也是有可能的。
3: 什么意思呀？
2: 这样，这个事儿从现在开始，咱们俩谁都别碰。

0: 我就不能去找他，对他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你说这黑子能这么轻易的就背叛肖春生？哼，这事儿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可对我来说就不算是问题。
1: 万一东窗事发，他也是要坐牢的吧？咱们这边的事儿，黑子只是过过手而已，对他一点损失都没有。我们还可以向他保证，绝不透露是他把春晓的核心技术给咱们的。所以说，这事儿手拿把攥。 由陈局运筹帷幄，这事儿手到擒来。黑子，你聊聊吧。
0: 你想聊什么呀？哎，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儿为什么来找你啊？ 我知道你现在为什么犯愁，股票砸手里了吧？还借了高利贷，对吗？不就是钱吗？我有。你需要多少？跟我说。你想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成吗？但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别等到那天赔个倾家荡产了，你想让我帮你，我都帮不了你。
1: 李的善人帮人，一般都得有代价吧？哼，聪明，我还真有事找你帮忙，这事儿啊，还只有你能干。黑子，我向你保证啊，只要这事儿成了，小慧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2: 说说。

0: 怎么样？今天工作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对咱们的东西挺满意的。
0: 那就好。对了，春生，我这两天琢磨着，贝贝不是该过生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请国华他们一起吃个饭，也算帮贝贝庆生？大家好久都没见了，聚一聚，热闹热闹。
1: 行，听你的。
0: 那你可千万记得啊，通知到位。
1: 佟大夫，放心吧，为夫使命必达。

0: 你今天都干嘛了？何红玲，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一天天无精打采、丧不打眼的，给谁看呢？
1: 你要是不愿意看，干脆换人。
0: 懒得跟你掰扯。今天春生给我发短信了，说过两天肖贝贝过生日，想请咱们一块儿过去聚聚。你要是不想去，不勉强。

0: 的妈妈，好了吗？可以吃蛋糕了吗？
1: 快了快了，马上就好。你跟小朋友们先玩一会儿。对了，你看小朋友们给你送了这么多的礼物，你跟人家说谢谢了吗？
0: 有有有，我们都等着吃蛋糕了。哎，
2: 这样等大人来了再切蛋糕，咱们先去那玩一会儿去。
3: 走，
2: 走，
3: 谢小姐姐。
4: 哎，国华，这是你妹
2: 哥，
4: 贝贝，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0: 干爹好。
4: 贝贝，你好。
1: 红玲呢？
4: 她有事儿，不来了。

0: 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这个不如迷你城。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太平市的时候，我们只要回去讲票，皇家大师更用，快给你来，快给你来。
1: 司机，算了，不救啊！
2: 司机，那不，咱困山路去啊！
0: 困山路，得几个日的时间，只有加顺这桥，唔紧，才能入去山口万洞地位机关。
1: 那不救我们啊！
0: 三军刻不容敌，派兵的主要抓捕目标是我，干脆由我前去暴露，将派兵引开。阿强，你说，你两人乔装打扮，先乱将黄金送出去。
1: 司机，安尼太危险了。
2: 司机，你唔通去。
3: 可司机，你唔通去。
0: 但是，
3: 万一有一个杀得两地。叫上阿来还派黄金嘛？
1: 是啊，司机，你看我飘。
2: 司机，老婆，我话去。阿娘，我跟你去。
4: 阿明，你也水汉。
2: 师傅，老婆，我去。
1: 司机，你是出去等哪去吧？
2: 我
1: 去，
2: 追你去。
1: 等我去，
2: 等我去。司机，等我去，
1: 等我去。
3: 哎呀！

0: 看法无变，哈，有魔天隔海之隔。
1: 大师，
2: 大师，
3: 师傅，
4: 我想办法，
5: 我想办法。

0: 你我几岁？
1: 我何止比？你那是你是高官人士，专就开关系主持妙莲，咋咋就跳我腰家福转身去变变去演戏？下心
2: 哦，大师之意，他是要借戏班演一出假戏，上见见，
1: 担心担心，
0: 戏、啊。

0: 抽签卜卦，抽灵签卜啥卦兼算命。大波问做工，查波问嫁红，大人问婚钓，老人问爱笑，囡仔问娶了，问体格，问读册，啊是要问那个拍鼓的跋筊苏体体。
1: 阿万啊，你就是搁学爱抽签卜卦啦？
2: 文车啊，你茫吵。你家大事算一摆，看这房价桥会顺利袂？
0: 我抽一支来哦，抽一支来。到这签第83签，
2: 谢谢，
0: 欢喜。

鸡腿无鸡，茶里头下配，一摆一饮真排脱，大路开上车，大些一句真老济啊，真老济。我叫说，你叫做，要掠中东是无分贵。下白天，下白天，下装队，下装队。三条六臂抽神火，当手扎，使心切。那是抓无中东，咱的日子就会真歹过啊，真歹过。你耍心，咱守桥来抬土，无伊走都无路啊，都无路。

0: 呀，米郎。
1: 哦，阮是晋江火转身，国家戏班的。
2: 哦，欢喜的。你啥要创啥物啊？
3: 阿弥陀佛，贫僧那头暗是主持公祭，受泉州开元寺妙莲法师相邀，前去开元寺做不是，被动戏班演戏啥事？
0: 伊无根，狗无背，全扎真声搬戏。所长，
4: 是。
0: 大哥。

0: 停，走。
1: 你也要搬戏？
2: 哦，伊是大人的师傅，袂晓得搬戏。
1: 袂晓得搬戏，将他打开。雄心将大，
3: 做些什么
2: 呀？演出道具。
3: 道具，
1: 演开将大。
2: 是。弥三生，我哥。
3: 坐一下。
1: 赶紧的。

0: 哎，站住你！
1: 阿彼得，
0: 唔见
2: 故，唔见掉。
0: 哎呀！李卫施主，我娘子啊，每日都着欢喜下神，跳加关河秀，你不嫌河秀啊，必然着比三孙五哥秀特唔见掉。你所在城，才能保庇天下太平。
1: 嘿。
0: 哦、这主要呀、啊，是保庇你肥瑞肥瑞是家国罪，生我发财啊，袂输伫咧爬楼梯哦。
1: 嘿嘿嘿，
0: 也有你啊，仪表为完，福寿齐全，有势有权，随时会带领员工、姨妈、太公、太妈去团圆。哦哦

0: 凑钱。来凑钱。
1: 哦，好呀，一有币，一有币。
0: 我看做单啊，
2: 都没输下现在的。
0: 哎

好个呀，人这黄金鼎，阁是

我。

0: 我是真好叫哦！
1: 爹，
0: 小叫，小叫！
2: 只甲山强，也阁戆戆地搭咧小桥，人柯书记已经将金马运出去咯。
3: 果然厉害啊！
4: 是中国共产党厉害，
2: 全国解放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

0: 修行之人，书中心静，意静意静。
1: 师父来了，
0: 想来了，
1: 考试给。
0: 啊，考试机来了。
1: 哎，师父，师父。
0: 哦哦哦，紧急留车，紧急留车。

你也是我恩重的眼光，你也是我恩重的眼光，你也。

0: 何时记？
1: 大师，说我不见，大师一切安好，
0: 安好，安好，只是我的心。
1: 大师的心，我知影，今仔就是专门来给你送黄金的，这就是一百两黄金。

要兑换，那这里该还我了。

0: 我是己，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受一种一只鸡留伫咱草庵时，托人纪念咱有一出照金鸡。
1: 大师啊，有法通将迄张照鸡摕来分阮遮看卖咧，等阮开开眼界咧无？
2: 是啊。
0: 当然会做恁咯，恁也要将一个故事写成戏，托咱的观众看、看啦、看，知影咱有一出

0: 用山东讲心意，所思所言为百姓。
1: 用山东讲心意，所思所言为百姓。主百姓为良意，投资地主朝暗喜。同济事定大义，分明同心属汉

英雄一族。

喜醉，喜醉。

0: 去，一人在里头，
1: 就是虎妈虎来。我马子听说刘丞相一族300余口，竟是多万个杀了万金，这虎妈虎，我如何可得？
2: 刘虎妈无难，但正气公主贵为温龙之女，多万个一死，不敢扬志。这是多做别定之灾，正气公主
1: 一大堆玉，
2: 好像啊呀，欢心欢娘，又挂个丢地，可是惜命难保。
0: 我大姐，这副马虎就无其他意思，莫使吗？
2: 嗨。面上喜殿来临，王冠盖如云，金玉夺冠，公主身边只有我不空闲。郎
1: 啊，闯入锦囊，
2: 家事我是你颇多年一品公主的奴隶，我眼见着老丞相一家两用金珠杀掉公主，不满无错，我就变为凶器，恶心无廉。
0: 兄也是本分，岂可僵持不应啊？
1: 我不知才子女是正气公主是光荣之女，多万

好好好。

0: 一人下应拜见公主。
1: 就是李某人正义拜求下意思。
0: 哎呀，公主不哭不哭啊！
1: 下意思，那就救命我的性命。
0: 公主，我大姐，这是何意啊？
1: 哎，莫怪不好。

错，你们终于大王无耻。

你何时好？

Oh!

0: 当立罪状，
1: 假戏已告严重。

见人之位不可惜，我不记人，死就记死，错误的就是因你，多么绝不罢休。

0: 来啊？
1: 啊，将军函官，我多大将军府里严守将军，我下银灯，如今不能出，若有夹带有事过于出门者，顶担不了。
2: 我错了，哎呀，那奴小人难料，都该抓的。
1: 敢讲何言？何知何干？
0: 在下错得一脸听应，只言正义公主病当无人看门，唤小民前来。哎呦，
1: 此乃西回之地，那不如过不低调。
0: 就是父兄一脸本分，岂可僵持不救啊？
1: 哦，要修之中所种何恨？
0: 我是弃了
1: 他等结拜。
0: 不，并无结拜。
1: 以我结拜，如何破的究竟？
0: 一家生计，岂可轻慢啊？夏将军，
1: 妈，等来，
0: 等来，等来，我等来，
1: 呵呵，何日错将一人？有日去，你前像将军一样；有日等来，若前像将相花木。
0: 不敢，错命不敢。
1: 昨日这兄弟用多是有才。
0: 是是是是，结结同归，也

0: 己出去言无再起，满门清断，惨作生有，下才敢亲生肉穷养子见啦。
1: 好，此次来你必然是救世国
0: 将军，你切切王中威风凛凛，斩杀之后叩小礼，切为何言？将军啊，万不可昧良心，强国马鞭啊！

我。

0: 人间夺命啊，侠将官。呀呀，将军，难保当天啊！主，不敢过心，恨秋落。将军，你何自破啊？呵呵，你一下不还归心，
1: 等到天也不干。
0: 啊，还小可我喊还掉呀呀嘿呀可以赠送干对灵魂一言什么就喊还来过啊。

生日小年今日拢一着下边的游戏。

将军英明在上，听受听应。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买。

0: 心脏病，这大舅，我今儿就是陪您喝大酒来了。他这不是这心脏病挺的，我装的，我要不装，我能保外就医从里面出来吗？
1: 光靠这个视频就能够证明赵勇他是在装病吗？
0: 没没没没没，我这敢骗您，我是你兄弟。
1: 那你发给我，
2: 视频在这儿呢。
1: 早就跟姑妈说过，在大是大非面前你是分得清的。
2: 打住。

哥，这事儿可不是帮你啊，我是为了我妈。那帮混蛋那么欺负我妈，肯定得治治他们。你记住啊，我妈就一个儿子，是我。老板，他买单。

0: 露露，今天我车又前胎爆了，你昨天车胎爆了，今天没事吧？
1: 你的车胎也被扎了，我正要说这事呢。我的车连着两天，两条前胎都被扎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搞破坏。
0: 这两天怪事这么多呀？还有什么异常情况？
2: 有，
0: 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我感觉有人跟踪我。
2: 胡说，昨天我跟你一块走了，我怎么没发现呀？
0: 那会儿你都下车了。
3: 我是回到小区停车之后，我感觉有人跟踪我。那会儿你不在。如果真的是人为的话，大家最近一定要小心一点。
1: 要不我们跟领导申请一下，让安排法警车送我们上下班，这样就安全了。
3: 我看行，你们还要脸不要？让法警的车接送我们上下班，你们怎么想的？
1: 我们是什么人呀？我们是法官，法呢？他们，连法官都敢威胁，那老百姓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哎呀，
4: 胆小鬼！
1: 露露，今天下班我送你回去。
4: 哎，那我呢？
1: 连续两天我的车胎都被扎了，今天张天翼车胎也被扎了。
5: 我们怀疑就是赵勇干的。刘队长，关于赵勇的案子，我有重要的线索要汇报。
1: 你说。
6: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
0: 我也不会再来青港了，我给你们鞠躬了，谢谢。
1: 青港到边城的旅客请注意，马上就要检票了。青港到边城的旅客请注意，马上就要检票了。

0: 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啊！
1: 我们是青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我们找个人。

0: 不用再劝我了。算了，我斗不过他，我认命，我不想再连累你们了，让我走吧。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也通报了公安机关。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放弃了，你的伤就白受了，我们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为了这件事儿，我们的法官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人让我们暂缓调查，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判决不是儿戏，正义也必须得到伸张。可如果你放弃了，你走了，撤回执行，那我们就只能终止工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放过的不仅仅是赵勇，还有那些卑鄙的无赖和那些恶势力。你是所有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请你再相信我一次，相信法律，留下来。

0: 说吧。
1: 我不会再代理赵勇的案子了，另请高明吧。
2: 你都经历了好几个大案子了，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当事人有点情绪，说点过激的话正常，这你都受不了，以后怎么当律师？
1: 所以我不当了，
2: 什么意思？
1: 我要辞职。
2: 开玩笑吧，想划清界限，以为这样就清白了？小子，别感情用事，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对于当事人，没有喜欢不喜欢，要永远供着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出钱养活我们。
1: 就因为他们出钱，我们就可以没有底线，就可以无视法律的尊严。现在更过分，要让我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不干。
2: 你小子怎么这么拧巴呢？赵勇是个个案，以后还会有张勇、王勇、李勇，你都不接了，你都不做了。你看看办公室里的那些人，都像你这么干的话，前程律所早就破产了，知道吗？
1: 我没听说过哪家律所破产，是因为伸张正义。
2: 你是律师，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是正义。你的当事人应该判5年，你让他判了3年，这就是正义。案子没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当事人背后都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赵勇算什么？他身后的赵正德，那是青岛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现在也是余威尚存。你不怕事情办不好，赵正德收拾你？现在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办成，我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回你的办公室去。好好的静一静，想一想。
1: 我不用想了，也不会再有第二次，我决定要辞职。
2: 你再说一遍。
1: 辞职。
2: 穆子峰，你蹬鼻子上脸是吧？这些年，你利用彩妍在我这儿拿走了多少好处？你现在跟我说你要辞职，
1: 利用。我利用他什么了？我也付出了我的青春。
2: 如果没有彩妍，你的青春算个屁！
1: 是，我的青春就是个屁。所以我就应该对你百依百顺。你说我利用他，好，我利用了他，我利用他出国留学，回国之后。你给了我一口饭吃，这些都是靠你赏赐，所以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一条狗呗。
2: 是你要当天成律所的金牌律师，是你要做。

0: 我崔天成的乘龙快婿，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我要把你当成狗，是你自己把自己当狗。我是狗。 你给了我高级狗粮，我给你女儿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宠物，两清了吗？现在我不想当宠物了，我不想当狗，我要做人。你别忘了。
1: 你不过是从山沟里跑出来的一条白眼狼，屎壳郎又臭又硬的毛病，你永远都改不了。两清，行，你想当人，我给你算笔账，看看这些年你在我这儿吃了多少狗粮。你
0: 报个数，1000万，只少不多。我现在有300万，都转给你。
1: 剩下的我慢慢还。穆子房，你是不是以为离开了天成，你还有活路啊？你给我听好了，我能把你抬上来，就能把你踩下去。
2: 飞哥，不好意思啊，我哥这人轴，给您添麻烦了。
3: 我是去当证人，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2: 叔叔阿姨平白无故的收了委屈，这口气你咽得下去吗？赵勇这样的人渣，难道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3: 飞哥，你不还在他那儿进了一批货，他还没给你发了吗？
2: 我是怕因为这事儿，再给您造成什么损失。
4: 为了你，为了伸张正义，这点损失，我认了。

0: 孟子峰，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怎么不上去？上去不太方便。我已经不是赵勇的代理律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从天成律师事务所辞职了。我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给你。这里面是赵勇的病历造假和医学检查造假的证据。 作为一名律师，把证据交给法官，违背了我自己的职业准则，所以我辞职了。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想告诉你，我是有道德底线的，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我经常在赵勇那儿买汽车配件，价格比市场便宜。有发票吗？
1: 政府，您在网上买东西有发票吗？你们都怎么交易的呀？
2: 他只要现金，不让我们转账，所以挺麻烦的。每一次啊，都得给他取钱。政府，你也知道，现在从银行大额提现多麻烦呀。
1: 你们交易多久了？大概的金额是多少？
2: 哎呦，那可好几年了，金额。
1: 大几百万是有了，你能稍微准确一点吗？4年，488万。那他给你的汽车配件都是新的吗？
2: 新的都贵啊。再说了，赵勇也不会做这样的生意，那些配件啊，我怀疑啊。政府，我可不敢确定啊。
1: 能拿眼镜摘了说话吗？
2: 哟，早说呀。
1: 不难受啊？习惯了。说吧，我之前呢，问过他整车，他说没有，所以我怀疑他那些配件啊是从海关报废车上拆下来的，车都报废了，这点零件也看不太出来。这赵勇关系挺硬的，很多人都从他那儿拿货，进口车配件，赵勇。
2: 在青港有一号，除了卖汽车配件，他还有别的生意吗？
1: 肯定有，但是我不清楚。加菲，
3: 秦法官好，你好。
2: 问你个私事，
1: 好的。你跟方强是怎么认识的？哎呦，
2: 那可是一次奇妙的相遇。什么叫奇妙的相遇？具体我忘了什么事儿了。有个朋友托我去找他，人找到了，结果我跟方强成为了朋友。
1: 方强现在是在你那儿工作吗？
2: 那是方强瞧得起我。
1: 方便跟我说一下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2: 服务行业。
4: 大家看到的这一段，是我姑妈饭店监控里拍摄到的视频。根据我表弟方强的描述，这个动手的人就是赵勇的手下。我这里还有第二段视频，大家请看。
5: 那你今天就给我表演一个心脏病喝大酒。不是，伟哥，喝大酒咱不用表演，咱就是为了喝大酒。但是心脏病，那假的。
1: 我要不弄这个，我能保外就医出吗？可真行！这一段呢，是我表弟方强在蓝潮夜总会的包厢里面用手机拍摄到的内容。昨天晚上我就这件事情跟他进行了沟通，他可能是有所触动，毕竟受害人是他的亲妈，所以今天早上他把这段视频给了我。以上所有的内容，如果要作为证据的话，可以随时进行核实。
0: 另外，根据方强提供的线索，我约谈了贾小飞，有清楚的证据表明赵勇隐匿和转移了财产，这就是基本情况。
1: 我这里也有一个情况要向大家通报，赵勇的医学检查报告和病历都是伪造的，这些证据是赵勇的前代理律师穆子峰交给我的，这份病历上打印的时间比诊断的时间要早。根据我们掌握的这些情况，我决定对赵勇继续强制执行。

0: 你们什么人啊？我们是青岗法院执行局的，我叫楚云。
1: 我说，就是他们，他们打的我。小勇，别害怕。小同志，你们是来赔礼道歉的吧？没关系，年轻人犯了错，改了就好。我说你们两句啊，作为法官，你们的权利很大，但是这个权利是党和人民赋予你们的，不能滥用。执法呢？ 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咱们现在不是提倡文明执法吗？慢说普通老百姓，即便是一个有拖欠行为的被执行人，咱们也不能上来就打呀。你说呢？
2: 你是谁？
1: 我叫赵正德，是赵颖的叔叔。你好，
2: 请你离开，我们要执行公务。
3: 你怎么给赵老说话呢？你们知道赵老是谁？

0: 请问你们要执行什么公务？
1: 赵勇，现在对你车祸赔偿案继续强制执行，我们要再次拘留你。
2: 拘留？当着我的面你们就敢拘留吗？你们眼瞎了？看见没有，他有心脏病，躺在床上啊！
3: 袁商人，听我说，有证据表明赵勇伪造医学报告和病历，他没病。另外，我们已经掌握了他转移藏匿财产的证据，他是完全具备赔偿能力的。
2: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简直是目无法纪！我要报警！
3: 你可以报警，这是你的权利。我再说一次，请你们马上离开，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我今天就不离开。今天有我在，我看你们谁敢乱来！
2: 不管你是谁，妨碍强执，一律拘留。
3: 敢居赵老，回去问问你们唐院长。
4: 他有没有这个胆子？好啊，拘吧！我倒要看看，青岗还有没有王法，到底是法大，还是你们执行法官的权利大？来吧，拘啊！
5: 赵老，
1: 少勋，带人。
6: 是，我刚在走。
5: 你们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6: 闭嘴啊！要不然把你也拘了。
5: 好，
3: 别碰我！
5: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给我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是吧？配合是吧？

0: 能不能再高吗，金哥？
1: 高不了了，咱们这台车动力没那么大空间。哎呀哈，飞哥，您今儿踏个空过来的？
2: 我过来看看。
0: 这是你们车手啊？
1: 对，快，下来。
0: 一直在这训练的，跑的挺不错的。来，这是飞哥，叫飞哥。
2: 飞哥，
0: 这黄池。
2: 你就是黄池啊？嗯，
0: 听说最近成绩不错，跑得挺快。
2: 对，就我这个级别的赛车，在这个赛道，没有对手。你能不能低调点？我是隔壁无非俱乐部的，我们俱乐部呢也有很多优秀的车手，有时间一起跑跑。
0: 行，随时约嘛。
2: 好，你们先忙。
0: 哎哎，好嘞。
2: 飞哥，那你慢点，飞哥。你跟他说话也这么狂吗？怎么了？你不知道他是谁？你在这训练了这么久，你不知道他是谁？
3: 谁呀？
2: 他是贾小飞，隔壁无非俱乐部的老板。这整个赛车场都是人家投的，咱们这地儿也是租人家的。
3: 哦。啊什么？哎呀，
2: 夸你两句你就喘上了。
4: 周局好。哎，哎呀，我来了，哎，快来，介绍一下，执行局的周理局长，
5: 赵老，咱们青岗的老领导。知道知道。
4: 啊，这发改委的王处长，你好。
5: 请坐，赵老，关于您侄子赵勇的事情呢，我跟您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6: 不忙，周局长真是带兵有方啊！啊，不是说好了几个年轻法官一块来，咱们一块聊吗？
5: 有什么事情呢？你直接跟我说，我是他们的领导，
6: 跟你说管用吗？
7: 赵老，您放心，有什么意见您只管提，有我呢，我监督他们。我万万没有想到，我退休之后青岗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们法院这么办案，老百姓还能信得过你们吗？我侄子赵勇，多好一个孩子呀！你们说抓就抓，说打就打，穷是他的错吗？还不起账，那也是他的错吗？ 他每天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的开车送货，一个月挣5000块钱，还了账还剩多少？他不得生活吗？你们不能这么逼他呀！他可是有心脏病的。
5: 赵老，

0: 你别激动啊！赵勇的事情呢，您只知道一面，另一面呢，你也不清楚。
1: 我不清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就相信我看到的，
0: 你们暴力执法，罔顾性命，政府和人民妇女们的权利，你们就这么滥用的吗？更可气的是，你们还串通公安局，就为了你们的结案率，就不顾后果了吗？
2: 赵老，您冷静点儿，啊。 赵老，你也不用给我们扣这么些大帽子，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工作的第一原则。刚才您也说了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吧？有些东西呢，我想请您看一下，好不好？看什么呀？您去了就知道了。好啊。
3: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拿出什么事实来？昨天晚上我妹妹严重烫伤了，赶紧送医。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啊，陈同志。我好心好意的请他吃火锅，他非逼着我要钱。你没辙，要我听你们的了，从朋友那儿借了点钱，一不小心跑锅里了。然后我跟他说：“哎呀，别着急，咱们再想办法。”你听我的，还不拿筷子，非得拿勺子。
4: 赵老，你闭嘴！现在我宣布，对联兵车祸案。
3: 进行强制执行，你桌上的钱还有你，全部都要扣押。
5: 扣押我？
3: 哎，来来来，扣押我的是谁？我给你脸了吗？我臭娘们，你知道我是谁吗？
4: 小军，拘留他。
3: 是，你敢？
5: 叫带走。
3: 搞他！打呀！不是我，你敢？
6: 前两天干起来了吗？干给我拘了，是我疏财找关系，保外就医给我弄出来。
7: 那好，那你今天就给我表演一个心脏病喝大酒。
6: 开始吧，
8: 准备，
9: 飞哥，就我好好陪你喝啊！来来来来来，回来吧，回来，那个出去。来来来，坐席咱们就全跑。
6: 来吧，我们一起敬勇哥，祝他今晚仙鹤出一个新游戏。
8: 全部视频内容播放完毕。
10: 依然，哎，赵老，赵勇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11: 我不知道。
10: 我希望你是真的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了，你不是在帮他，是在害他，也是在害我。

0: 唐院长，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赵老，
0: 周局长，
1: 哎，
0: 哦，对不起，
1: 哎，别，赵老，
0: 请你代我向几位年轻法官道个歉，我对不起他们。赵勇一案，你们一定要依法办事，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1: 谢谢您的理解。

0: 你好，雷鸣同志吗？
1: 你好，是联名同志吧？
2: 我是，你们是？
1: 我们里面说啊。
3: 联名同志，你好，我叫赵正德，是赵勇的叔叔。
4: 我跟赵总说过了，钱我不要了，不要了。
3: 联名同志。你不要害怕，我是向你道歉的，实在对不起。
4: 我对不起您，
3: 孩子，你没有做错什

我们赵家出了个败类，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们做长辈的也有责任。你放心，我会督促赵勇赔你的钱，他要赔不了，我来赔，一分钱都不会少您的。另外，我提醒你，赵勇对你造成恶意伤害，你一定要大胆地向公安局报案，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0: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上面有我家的地址，有什么难处，随时可以找我。你赵勇捣乱的那个小饭馆叫什么名字？咱们去一趟。叫玉城猪脚饭。
1: 赵老，您都累了一天了，还是先送您回去吧。我替你去就可以了。
0: 不，道歉要有诚意，我必须亲自去，把地址给司机。

0: 玉啊，说那河里边都弄些什么东西？
1: 放什么东西？就是放了金条，你也不能动。我回来了，麒麟啊，回来了。
0: 啊，你干嘛呢？
1: 就剥蒜呢嘛。哎，麒麟啊，你得帮姑妈办件事儿。
0: 啊，你说。
1: 哎呀，今天下午啊，店里来了个老头，70多岁。 这一进门啊，就跟我说对不起，然后又鞠躬，后来就留下一堆东西，然后人就走了。我这东西我也不敢动啊，都在店里呢。
0: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叫什么？赵正德，送东西的郭府都能记得名。
1: 哦，他呀，
0: 那他确实应该来给你们道歉。上回掐你脖子那个几个小混混，就是他侄子赵勇的手下。
1: 怎么那么绕呢？哎，不，麒麟啊，你姑啊是一个真的无功不受禄的人，她把那个东西放到那儿，她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追上她，还给她。她不那么多东西，我也拿不了啊。你既然知道她是谁，你就给人家拿回去啊。
0: 哎呀，不用。这回他送的东西，姑姑父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收下吧。
1: 哎，我跟你说，麒麟啊，你可是个法官，你怎么能让你姑收人家东西呢？
0: 你快让人掐死了，收点东西怎么了？你这
2: 你能不能不说话？
0: 有些东西呢是不能收的，但是有些东西呢是可以收的。再说了，这东西送给你们的，又不是送给我的。这个赵正德啊，是个老领导，他呢一辈子刚正不阿。赵勇这个流氓呢，不但骗别人，骗法院，把他叔叔也给骗了。
1: 哦，
0: 他叔叔呢看到了我们的证据之后，才知道他侄子呀在外边为非作歹，这老人家心里已经够难受了。
1: 他送的东西过来，你们要不收的话，他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0: 你别别放心，明天我就店里把这东西拿回来。
1: 行。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呀，你说他这叔叔还真是个好人，还讲道理。那你说他怎么会培养出这么混蛋的侄子？你看我，他应该学我，我侄子多好。我还培养出那么混蛋个儿子，还说人家。
0: 怎么又上方强这儿来了？你找哪儿去？
1: 我说错了吗？他又几天没回来了。你知道这没回来这几天，他在外面都惹什么事儿了？
0: 行了，打住！姑妈，你也别老说方强了。这次能抓到赵勇呢，方强可是立了大功的。我觉得有时候吧，你对方强啊，真的有点苛刻了。
3: 是是是。
1: 方大成啊，嗯。 明天你把那卤的那个猪脚啊、烧鹅呀、烧鸭呀，多给我留出来一点儿。干嘛呀？干嘛？人家送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来而无往非礼也啊？咱们也得拿着东西去看看人家那个赵正德。
0: 赵什么德？
1: 赵正德，送给人家一点儿。
0: 几只猪脚啊？
1: 你全给人家。
3: 严明大哥，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手，千万别碰水。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从乡下来的，我不会说话。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啊，对恩人得行大礼。我给你们行个大礼吧。
1: 别，千万别这样啊！为你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吗？只要你不放弃。
0: 就一定会迎来正义。
2: 连兵，我们本来呢帮你申请了司法救助，也批了6万块钱，但是根据规定，被执行人已经开始履行赔偿了，所以很遗憾，这个钱就不能给你了。
0: 我不要，我不要，赵院的叔叔啊已经开始给我赔偿了，给了56万呢，而且呀。 他每个月还会给我7000块，他也挺不容易的，就靠着退休金生活。说了，说以后啊，他一定会监督赵勇按时给我还款。
2: 你的火车10点半呢，赶紧上车吧。
0: 嗯，谢谢啊。
2: 没事。
0: 谢谢你们。啊。

我以后还能再来青海吗？当然能啊，我们大家都欢迎你。我就是想啊，以后还能有机会再来看看你，我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都认识认识这好人啊，到底是什么样。

0: 长，我想跟你请半小时的假。
1: 什么事儿啊？
0: 今天院里法警大比武，我答应了少军要去给他加油。
2: 这么大个事儿，我怎么给忘了呢？咱们全都去，
0: 拉拉队必须有气势。
2: 走，准备一下。
0: 好，走吧。

0: 赶紧坐，我都点了你爱吃的，饿了吧？我还从我妈那偷了一瓶特别好的红酒，咱们今天好好喝一杯。
1: 这都是你爱吃的吧？
2: 那你还想加点什么呀？
3: 先生，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
1: 一杯可乐。
3: 好的。
1: 加冰。
3: 好的。
0: 你不是不爱喝可乐吗？可乐多不健康啊！你要是不想喝红酒，不还有柠檬水吗？
3: 先生，您的冰可乐。
1: 谢谢。

0: 谈吧。
1: 你辞职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0: 临时决定。
1: 你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我跟你爸爸在工作上不和，理念上也有很大的分歧。他让我做的很多的事情，都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和学法律的初衷。
1: 那，你辞职不光是为了离开律所，也是为了离开我，对吗？
0: 对，
1: 那就像我爸说的，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对吧？
0: 现在说这些话已经没有意义了。
1: 这么多年，你有没有爱过我？
0: 爱过。
1: 你为什么想要跟我分手啊？是因为那个楚云，对不对？

0: 李总，怎么样？您刚才那弯道过得太帅，
1: 挺好。
0: 快拿呀，金哥。嚯，李总，喝点水，
2: 放下。
0: 飞哥，他也是你们俱乐部车手啊？

0: 怎么跟你说呢？算是吧。开的不错啊，我还是输给你了吗？你问问，这儿有人能赢得了我吗？那天去我们家的人是你吧？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去你们家是公事儿，这儿呢是我的个人爱好。
0: 哎，小子，我告诉你啊，整个的赛车俱乐部都是我们李总投的资，运营跟比赛收益。 我来管，你听懂了吗？问你个问题，第三圈的
2: T6
1: 弯，你明明可以内线超车的，为什么没有？你想让我把你顶出赛道啊？那你的角度足够切那道加速的，是比你快吧？是我赢了吧？少问别人经验，多琢磨自己的缺点，记道上了。
0: 哎，别看了，你开的真不错。嘿，不是这小子脾气也太轴了，什么情商？你们两个年纪差不多，没事儿啊，多跟他聊聊天。我跟他可没什么可聊的。
3: 又没让你瞎聊，这么有天赋的赛车手，我们应该想办法把他挖到我们俱乐部来。嗯，来来来来，哎呀，周局长，哎，来的够早的，
4: 来来来，坐，
3: 坐坐坐，慢点，坐。
4: 怎么样，上午这是竞赛，这是第一啊。
3: 守军，对，
5: 单体、综合、体技能啊，基本技能，接力赛都是第一名。好啊，
3: 这样的业务间得好好宣传。
5: 是，他是麒麟的徒弟。
3: 麒麟还会
4: 打拳？
3: 我怎么不知道？这现在守军不是积极准备法考吗？麒麟那是他的老师，他打拳呢，他是麒麟的老师，这互为师徒啊，
4: 一帮一队红，互帮互助，
3: 好事。
6: 导演，你看啊，这些都是麒麟来执行二梯营啊，轮岗之后带来的变化啊。他
3: 不来执行局，照样当他师傅。
7: 是，你就好好想想，第二次轮岗的人选你想要谁？还有记住啊，给麒麟开欢送会的时候热烈点啊，别小气。
6: 开始。法警大比武最后一项自由搏击，现在开始。投稿选手曾国涛，来访选手邵军，请选手入场。
3: 你这调子也太草率了吧！
8: 你懂什么？习武之人，
9: 就只给赵振凯。

0: 你师傅怎么老挨打呀？
1: 一会儿他就打回来了。

师傅，你听我说，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他的后边腿，一定要注意。还有他的前肢都是虚晃的，钻进去，迎着打。

0: 小鹿。
1: 师傅加油！师傅快骑了，坚持住！
0: 靠边。
2: 靠边。
3: 执行二艇，力挺少军。
4: 执行二艇。

0: 我也生着希望承载着理想。
1: 现在最大的危险就是他的后边腿钻进去，轮着打。

角落。

0: 啊，你怎么来了？
1: 都等你半天了。
0: 那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呀，打了好几个，你也不接。
0: 怪我，怪我。来来来，我来了。
1: 哎呀，你怎么搬这儿来了？原来的房子多好
0: 这里离公司近，方便。
1: 啊。哦。
0: 妈，您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是不是我爸的腰又不好了？要不要我在青港联系一下医院？
1: 你爸那腰好不了了，阴天下雨的就疼。哎，你上次不是说要结婚了吗？这日子定了没有？我也该到亲家那儿去提个亲，这礼数咱还是要讲的。
0: 妈，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呢，最近工作比较忙，事儿比较多，所以结婚的事我推了。
1: 这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哪能说推就推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可告诉你啊，你二姑三姑、你姨你舅可都问过我好多次了，都等着喝你喜酒呢。
0: 我总不能为了别人要喝喜酒，我就结婚吧？以后再说吧。

你待会儿这么啊，妈这次来可是有重要事儿跟你商量呢。你二舅家女儿小红今年高考竞争太激烈了，她也不想考了。你二舅妈也想把她送到英国留学。我已经答应。

0: 小红，你二舅妈了。小红留学，你说十万。妈，你管真闲事干嘛呀？去英国留学，这花销多大呀？这哪是十万块钱能解决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小时候上学，镇子离得远，你二舅妈周五给你做了多少顿饭呢？现在就不认了。再说了，人街坊邻居谁不知道我儿子现在是大律师？您现在上门求咱们了，让拿十万。
0: 你说，我不拿好意思吗？也不是充大款，开始他们要的可是二十万呢。反正小红这十万块钱你得拿，我已经答应了。
2: 行，我出。
0: 还有你五叔老宅子翻新，你得拿两万。你三姨奶奶看中一块风水好的墓地。 你不出钱不合适吧？我给你算过了，一共18万8，你给我20万就行。我知道了，我等会儿转给你。
2: 谢谢儿子。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给你做饭去啊。
0: 哎呀，点个外卖就行了。你呢，一会儿给我订一张高铁票，我明天一早就回。妈。
2: 你这是干嘛呀？刚来就走啊？多待几天呗。
0: 哎呀，不待了，钱拿来就走。你给我订张商务座，我路上好好睡一觉。

0: 有预约吗？
1: ，跟我走吧。
2: 王哥，嗨，帅哥。
3: 来来来，黄池，坐坐坐坐，怎么样？这是我开的店，气氛还可以吧？只要你想来，随时都可以，跟我们的方强、方总监打个招呼就行。来，兄弟，
1: 我不喝酒，
4: 拿着吧。
3: 我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T6那个发卡完前，我的刹车已经点得很晚，为什么你还是能超过我？况且你带着那么高的速度冲进弯道，你不可能刹得住车，这根本做不到。你今天用的刹车片是什么型号的？你的车多久换一次刹车盘？我的那个是全系
1: PFC 吧，这对于 接近 比赛的速度开放性测试实在是太严了。至于刹车盘嘛，我想你们俱乐部。 肯定是得磨光了之后再换的，可是你知道吗？我每次用都是新的。对于我的弯道极限操作，你肯定是不可思议。但是我早就习惯了。我的赛车，在每个赛道上，至少要准备三套以上不同型号的刹车片，这是为了让我找到最合适的刹车脚感。你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车手，但是还是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比赛经验。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拥有一辆高水平的赛车，这样呢，会让你养成很多很好的驾驶习惯。如果一直在低配俱乐部的话，那就只能是玩玩了。玩赛车，光靠天赋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3: 听到了吧？我要是你啊，就要先转回到一个有实力的俱乐部，然后。
0: 再换一辆好赛车，开的不错，有机会咱们接着跑。听到了吧？有机会，关枪。哎，兄弟，来喝一个。太帅了，太帅了！看你开车，听你聊车，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
1: 这事情太过大了，不是要征服他吗？我和他刷过圈，以我的本事勉强能赢他。你别看他吃的不怎么样，基本功是相当的。
2: 我没时间陪你们玩，后面的事抓紧办。
0: OK。OK。
3: 李总好 ，A
4: 哥。这酒哪屋的？
5: 新和的。再给他拿一瓶，放我的。嗯，
3: 好。
4: 赵军不错啊，嘿嘿，哎，他这是第几次拿全院评委冠军了？第四次。是真给执行局长脸啊！
5: 你得奖励人家啊！我们二庭全体法官已经自愿凑钱奖励了少军一套运动服，还有一个最新款的运动手环。这是应该的。嗯，
4: 贺长。
5: 朱军。
4: 您今天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就想跟你聊聊，看看你对执行二厅下一步的工作呢，有什么打算？我们争取再多执行一些案子，再少一点投诉。是，这都是应该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考虑一下后麒麟时代应该怎么办。
5: 后麒麟时代，什么意思啊？
4: 你看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按照轮岗制，麒麟要回到刑庭了。他走了以后，咱们怎么办呀？再来个新人啊？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去跟院里啊去提一句申请。

0: 你得有个态度啊。
1: 我没态度，我觉得这样的轮岗制根本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0: 有点事儿，这是院党组决定的，
2: 怎么就不解决问题了？
1: 院党组既然对我们执行局这么重视，麒麟来了干得也挺好的，那还轮什么岗呀？就不能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0: 什么方式啊？
1: 周局，你想啊，这轮岗制六个月到期，麒麟走了还得来个新人，这新人来了我们又得重新培训，重新磨合，磨合好了人也走了，走马灯似的，
3: 把我们执行局当成什么部门了？再说了，他们怎么不考虑我们的需求，我们的感受，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呀？
0: 你再说的具体点。
1: 很简单，把麒麟留下。

0: 飞哥，啊！哎，飞哥，王晨，
1: 没想到小子车开的不错呀。
0: 别闹了，飞哥，谢谢。一看就是你让我的，你那什么车，我那什么车呀？
1: 给他调一杯支链，支链，什么是支链？支链氨基酸，是为了防止流汗过多，肌肉损失。
0: 啊，谢谢飞哥。
1: NCCP 你怎么想的？
0: 啊，
1: 王晨，你每天这么努力的训练，不会是？

0: 想上场比赛，想在场下当观众是吧？
1: 不是，飞哥。第一呢，我车不行；第二，我们俱乐部也没这参赛资格呀。
0: 谢谢。就这两件事是吧？啊，好办。车你可以开我的。至于参赛资格，你如果不想用我的俱乐部的参赛资格，你也可以以独立。 车手的资格参赛，怎么样？
1: 这行吗？
0: 我说行就行。火车，你知道比赛当天场下坐着多少个赞助商吗？嗯。但是你开我的车，我也有条件。只要在这次比赛你获得了冠军，你必须要签在我的俱乐部。要不是因为你有天分。
1: 这么大的馅儿饼，会砸到你的头上吗？黄池，人飞哥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别磨叽了啊！我没事儿，我这个人啊，从来都不勉强任何人。哎，不，飞哥，是这样，我太想比赛了，只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您，我心里过意不去。
2: 调教车辆和比赛的开销，还有一些小的费用，都由我承担，行吗？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只需要做到放平心态，认真比赛。申请人：洪明，被执行人：苗双庆、苗小蕊。 双方是房主与租客的关系。今年5月份呢，因苗氏妇女拖欠房租且拒不搬离一事，洪明向法院提出诉讼。民三庭判决苗氏妇女腾退，判决生效后呢，我们已经执行过一次了。但在2个月前，苗氏妇女居然又搬回去了，所以洪明提出再次执行。
3: 什么人呢？杨洋，上次不是你协助楚厅长执行过一次吗？怎么又搬回去了？
4: 申请人洪明说，苗氏妇女搬走后，他就换了锁，随后呢，他就把房子挂到了房产中介上想卖掉，但没想到，这个苗小蕊假借有东西还在原租住地为理由，向中介拿了新钥匙，搬进去后，并再次换了锁。能对上。苗小蕊本来就是干房产中介的，原先房租合同上的承租人是苗双庆，他们签了一个3年的租赁合同。 苗双庆一次性付了5个月的房租及1个月的押金，但半年后，他们便以各种理由拒交房租，一直拖了1年多。一是说没钱，等有钱了一定补交；二是说房租合同没有到期，不能赶他们走。当时我去执行的时候，就挺费劲的。苗氏妇女闹得很厉害，我没想到现在会是这个结果。我有责任。
3: 要说责任。
5: 我的责任比你大，今天不是追责会，是案情分析会。案子很清楚，对苗氏妇女占房案要再次执行。麒麟，这次执行你负责吧。没问题，这案子可以挂在我名下。另外呢，杨阳参与了之前的执行，他对苗氏妇女的情况啊比较了解，所以我建议啊，这次的执行呢，主要工作还是由他来负责。
3: 杨洋，你的意见呢？
4: 服从命令。

0: 天阳，怎么半天不说话呀？
1: 你说我这案子是不是办的特没面子？
0: 这也不能全怪你啊。
1: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父女俩没这么简单，我真是没想到，你说执行都执完了，怎么还能进去？

0: 这次来啊，还是有一些情况想跟您了解一下。
1: 哦，请讲。
0: 苗小蕊是从您这儿拿走胡明家新的钥匙的，对吗？
1: 对。不，不能说是从我这里拿走的钥匙，是我通过洪明的授权之后，他才从我这里取走的钥匙。啊，
0: 是这样啊，谢连长。他从您这儿拿了钥匙之后，换了锁，再次霸占了洪明的房子，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1: 这我可不知道。
0: 没事儿，谢连长。我们今天来啊，不是兴师问罪的啊，我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苗小蕊，她之前的一些情况。毕竟她以前是您店里的员工，她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她应该算是一个执着的人。
2: 散会。哎，同学，那个，请留步啊，我有些事情想跟领导们汇报一下啊。
3: 怎么了？麒麟有出事儿？
2: 哎，没有。麒麟法官非常棒，完美。我想汇报的是呢，经过这段时间，实践证明的院党组的轮岗制非常的英明，第一炮已经打响了，麒麟法官非常好。但是，我们执行二厅的楚云厅长啊，有个小小的建议。
3: 什么建议？
2: 还是这样，他建议啊，把麒麟法官这个生力军留在我们执行二厅。
4: 周雷，你说啥？
2: 白先生，你听我说完。我了解了一下，这不光是楚云厅长的个人的建议，而是我们执行局全体基层法官们共同的呼声。大家伙都觉得跟麒麟法官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麒麟法官的带头作用也特别的明显。哎，我仔细想了一下这建议。不错，这麒麟法官非常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我应该双手赞成的。
4: 我双手反对。周磊，你先坐下。啊，你坐下。轮岗制，轮岗制，什么叫轮岗制？你不懂啊？
2: 我懂啊。
4: 那你这么干不叫轮岗，叫调动。
3: 我们赵厅是在外面学习，人不在，
4: 但我还分管行厅这一块，我在啊。你这么挖墙脚。是不是太自私了？哎，
2: 这可不叫自私啊，马月。麒麟法官在我们执行局干得多漂亮啊，这是有目共睹的啊，他都适合留在我们执行局啊。
4: 那你是不是应该知道，麒麟是咱们全院连续3年的结案率冠军呢？
2: 我知道啊。
4: 那是不是说明他更适合刑厅呢？
2: 那可不一定啊。
4: 坐。当初你们要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支持你们，第一时间派去了我们最优秀的法官？
2: 是。
4: 那你现在这么干，就叫恩将仇报，
2: 哪有这么严重？马院不至于啊！你这
4: 周局长，你想随意修改院党组的决定，你认为这事儿不严重吗？
3: 曹院长，他的提议，我坚决反对。
2: 马院，你可不能这样上纲上线的啊！您是领导，您站得高看得远啊！您得照顾我们全院的大局呀！
4: 够了，
3: 周磊，你别跟我在这搅和。当初你们要人，
4: 我们把人派过去了，你用的合适了，现在不放了，你跟我说大局，我们这边的大局，谁管？
1: 刚开始啊，他管我借5000块钱，我说我哪有5000块钱啊？他就说先借3000，我说3000块钱我也拿不出来呀。后来呀，他就500的降着借，后来到了800块钱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扛住，就借给他。二位法官，你们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3年前不容易啊。我回来也打听，我们好些同事都没扛住啊，并不是说我们的意志力不够坚定啊，而是对方的心理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你们想啊，我们天天出去带着客户去看那些房子，
5: 回到店里面，嫂子已经走了几万步了，身心俱疲呀，还要经受他的这种折磨。哎呀，我们是饱受摧残啊。哎呀，
6: 有一段时间啊，他没来上班，我们怀疑他是不是
7: 携款跑路了。
6: 后来我没打听，才知道他和他爸赖在家里面不肯出门。我就天天看着日历，算着他没来上班的日子。哼，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啊，终于在他12天没来上班的时候，根据店面的规定，连续10天旷工的，就可以无条件开除他，我们就把他开除了。
8: 那他最后还你们钱了吗？
5: 开什么玩笑，还什么钱呢？后来他还在店里面来闹呢，要我们补偿他，怎么可能补偿嘛？还好我们上下齐心，关上店门，终于把他给耗走了。
0: 这就是您说的执着。
5: 是啊，您觉得这还不够执着吗？
6: 后来我再见到他，就是来借钥匙的时候啊，我那也是按程序，是经过了这个洪明的同意之后才把钥匙借给他的。
8: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派个人跟着他？
6: 哪有人跟着他呀，怕他都来不及呢，看着他跟看见鬼似的。
0: 谢店长，哎，我需要了解的情况基本都了解清楚。
6: 那好，
0: 谢谢您。
6: 哎呦，您客气。哎，有问题随时过来啊。哎，好，
8: 谢谢啊。
6: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你们慢走啊。
0: 哎，别送，别送。哎，
6: 好啊。哎，欢迎再来啊。哎，
9: 来来，让一下，对不起。
10: 唐院长，唐院长，
9: 您为什么刚才不表态啊？
10: 我怎么表态啊？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一方要求按约定让他回去，另一方因为他表现好，想把他留下来。那还有第三方的意见，你们不知道？
9: 谁啊？
10: 麒麟本人，他怎么想你没有问呢？
9: 我不用问了，首先我就不同意，有什么好问的？个人服从组织嘛。那周磊那小子耍滑头，您可不能向着他啊，否则以后我的兵没法带了。再说了，那赵厅长回来我也没法交代啊。他在工作会议上还强调过要等麒麟回来帮着完成业绩指标呢。
10: 我认为轮岗制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调整，不能一成不变嘛。
9: 日落新手背都是肉，唐院长，那您胳膊肘也不能往那边拐啊。
10: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也考虑考虑。哎，这事儿也算咱俩交流过了啊。

0: 2个多小时了，你消息准吗？
1: 洪明亲口跟我说的，他都盯一天了，说人肯定在里面。
0: 他要是就这样躲在里面不出来，你怎么办呢？
1: 耐心点嘛，你。
2: 你干嘛？你干嘛？你谁呀、啊、你？
1: 你的外卖给谁了？
2: 301。
1: 我是法院的，有话找301有点事儿。
2: 啊，
1: 这样，你的外卖配合一下。
2: 哎，好好好。

0: 301，你的外卖。你门开开点呗。
1: 哎，给我就行了。
2: 谁呀？
3: 姚女士您好，我是青冈法院的严恩阳，好久不见啊。
1: 我们交过手，记得你。
3: 对对对，咱老熟人了。您今天把门打开一下呗，咱们聊一聊。
1: 那你把手拿开，我开门。
3: 啊。梁小蕊，你怎么骗人呢？我们是来给您解决问题的嘛，有什么苦衷你跟我们说呀，不是用这种态度吗？
2: 我没有苦衷，赶紧走吧，不想见到你。
4: 强直，必须强直，这太嚣张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3: 你说我刚才怎么能把这手给抽出来？他就给我夹断了，我也不该抽出来。我早就应该料到，就这父女俩，满嘴跑火车，嘴里一句实话也没有，而且抗拒心理还很强，那就是俩老油条。
4: 气死我了！这样的人绝不能放过他。
3: 什么也别说了，都怪我，还是我准备不足。就我这点出息啊，露露，你晚上也别请我吃饭了。
4: 娘娘，请。必须请，这顿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0: 还他妈敞开吃啊！我跟你说，今天阿姨请客，
1: 不用接待我们。
0: 哎呀，麒麟啊，这孩子你快让人姑娘过来吃饭。你看他瘦的，吃点猪小腿脯了。过来呀。
2: 哎呀，今天您不用请客，也不用打折。哎，
3: 哥，不上钱，
2: 有钱。
3: 您这太棒了，
0: 是吧？
2: 一会儿您受累，给我再打包半只烧鹅。
0: 那肯定没问题呀、啊。但是啊，我真的不能让你们花钱。好不容易麒麟的同事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一会儿阿姨给你打包，猪脚。 然后再来半只烧鹅，一人一份儿啊。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白雪公主，你吃了我的毒苹果是怎么醒过来的？
1: 怎么办呢？
0: 狗，有狗！我最讨厌狗了，快来人赶走这只狗！
2: 王后大人，交给我吧！呀，看我的！跑到哪里去了？像泥鳅一样滑不溜秋的。

0: 你在干什么？快追啊！
1: 好的。啊！我。
0: 哎呀，快追！
2: 那边是森林中的小矮人家。白雪公主在哪里？是白雪公主呀！
3: 公主又回来了。

0: 我想起来了，
1: 小新啊，不对，托托是什么？是什么？
0: 啊，还记得吗？王后说吃了毒苹果后，如果没有解药，就无法醒来。
2: 哦，王后那个瓶子，
1: 没错，如果有解药，就能唤醒白雪公主。
3: 猎人，找到白雪公主了吗？
4: 没有，在城堡里也找不到她。
3: 你到底在干什么？
4: 王后您不也居然害怕那么小的狗？
3: 闭嘴，这些小家伙到底去哪儿了？
4: 话说回来，王后大人，白雪公主到底是怎么醒来的？
3: 明明能解除沉睡的解药只有这一瓶，真是奇怪。猎人，你给我去把白雪公主找出来。
4: 好的，她到底去了哪里呀？
3: 就算要翻遍整个国家，也要找到她。
4: 我知道了。
3: 完全没法相信她呀，我得亲自去找才行。这次要给她吃十个毒苹果。
2: 刚才王后好像出去了，现在是机会。
1: 太好了，赶快找解药吧。是这里吗？
2: 王后把解药藏在哪里了呢？
1: 我找到解药了。
5: 什么？真的吗？
1: 没错，现在只需要把它带回去给公主。
3: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以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白雪公主？
1: 坏王后，我才不会让你得逞！糖果，帮帮我！
3: 又是这只狗！
1: 糖果，
4: 这只小狗就交给我吧。
3: 做得好，你终于开始有点用处了。白雪公主就由我亲自来抓。来吃下更多的毒苹果吧，白雪公主！
6: 泰灵梅，快抓住这根绳子逃跑吧！
3: 不能让她逃了！
4: 这些小矮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3: 狗，是狗！
1: 谢谢大家的帮忙，找到解药了，我们快走吧。
3: 这些小家伙，气死我了！猎人，快去抓住他们！
1: 一定要成功啊！

0: 是
1: 吗？
0: 你是谁？啊，
2: 她是太灵美，是她救了你。
3: 坏王后给你吃了毒苹果，想让你永远沉睡。
0: 什么？那个买苹果的老婆婆就是王后吗？
2: 是的，她还派了猎人想要抓住公主。
0: 怎么会这样？
2: 公主，如果不赶紧抓住王后，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0: 怎么会这样？
2: 我知道了。
4: 王后大人，据说七个小矮人在森林里保护着吃了毒苹果的白雪公主。
5: 快去森林抓住她，白雪公主。如果这次找到你，我们就不会再放过你了。
2: 现在，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6: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两个一样的公主？猎人，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
2: 你竟然因为嫉妒想让我永远的沉睡？
6: 不，白雪公主，那是误会。你到哪里去了？我们找了你好久。
2: 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毒苹果吧？马上把这个坏王后和猎人抓起来。
7: 好的，你们将永远住在监狱里。
6: 不，我不想待在监狱里。
4: 王后大人，
6: 放开我！我不要。猎人，如果你这家伙把事情做得好一点，我就不会被抓了。
4: 为什么又怪我呢？好委屈啊！
2: 太好了，坏王后受到了惩罚。
0: 谢谢你，太灵美，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2: 不，这是因为我们都团结一致。
0: 对了，我为太灵美你准备了一件东西。
2: 为我准备是什么？
8: 看起来好好吃啊。
2: 是太灵美，哇，好厉害呀！这都是什么呀？

0: 像在做梦一样。
1: 小美，小美，
2: 怎么了？
0: 啊，是妈妈的声音。公主，请等我一下。
1: 小美，小美。
0: 这是我的房间。刚刚那是梦吗？我真的去了白雪公主的世界吗？
1: 小美，你在干什么？该吃晚饭了。
0: 妈妈，妈妈，我刚刚去了白雪公主的世界，我们一起打败了坏王后。
1: 你说什么？
0: 白雪公主的世界。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只鞋子是
3: 公主，泰琳美呢？

我想，泰灵美应该是回到了她生活的那个世界。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遇吧，泰灵美。

0: 买了什么？哇，
1: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亲子教育。
5: 上集说到，妈妈侠想成为羊村的永久居民，却遇到了种种困难。在大家的努力下，眼看就要成功了，却发生了意外。这时候，组长提出要进行最后一个测试。
6: 要想成为羊族永久居民，还有一关。
7: 还有一关。
6: 没错。题目就是将灰太狼赶出青青草原。啊！
8: 组长，灰太狼和红太狼本来就是夫妻，你怎么？
6: 如果他真的把自己当羊，就把灰太狼赶出草原，等于为羊除害。
8: 如果他舍不得下手，那他就没有理由做羊族的永久居民了。哈哈，一箭双雕，组长真是老奸巨猾。不对，是聪明过人。

0: 这题目也太简单了，
1: 太好了。
2: 可是我怕呀，大家怎么？
3: 妈妈侠别怕，有我们在，一定会成功的。
4: 他们怎么回事？
5: 欢迎收看《心灵十点档》，我们有请儿童心理学专家曼博士。
6: 研究显示，缺少母爱的孩子会出现自私、狂躁，还有行为异常等症状。
4: 江湖庸医又在胡说八道了。等会儿和儿子一起玩过家家。
3: 这是我的玩偶，你别随便乱碰。
4: 自私，错觉，错觉。儿子，爸爸在做家务啊，你别，狂躁，行为异常。
6: 所以想让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就要让他重新感受母爱。
4: 感受母爱啊，我懂了。
3: 蓝哥哥，纽扣果然丢在布偶里了，我就说嘛。
4: 儿子，儿子，从今天起，我是爸爸，也是妈妈。
0: 爸爸，妈妈说话怎不像你这么粗声粗气的？
4: 应该叫妈妈哦。
3: 也不会歪八字。妈妈长得比你漂亮，你根本不像妈妈。
4: 妈妈和我啊，有办法了。儿子，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哦。儿子，哎呀！
6: 有的家长尝试扮演另一半伴侣哄孩子，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4: 那现在怎么办呢？
6: 大家都想知道怎么办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说。
2: 我怕狼，还是算了吧。
0: 妈妈侠，难道你不想成为羊族永久居民了吗？
2: 当然想，可是
3: 妈妈侠，难道你不想和我们一起生活吗？
2: 当然想。
3: 难道你不想当我的妈妈侠了吗？
2: 当然想。
0: 为了儿子，为了大家，我豁出去了。
3: 哎，等等，
2: 不用再劝我了。
0: 这边才是狼堡啊。
5: 今天的心灵十点档，要演55分钟。现在由我乐乐主持快乐蹦蹦跳。
4: 啊，不是吧。
5: 大家好，又是我乐乐。
4: 又是你，曼博士呢？
5: 让我们热烈欢迎曼博士。
6: 谢谢大家的支持。之前有位辉先生写信反映孩子的情况，全都符合单亲家庭导致的不良症状。大家觉得该如何解决呢？
4: 对呀，如何解决呢？
6: 咱们下期节目。
4: 又下期节目再说，你有没有职业道德呀？
6: 咱们下期节目将会讲一个全新的主题，所以这一期会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 孩子要是缺少了妈妈，你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妈妈。
4: 创造？
6: 大家想知道怎么创造吗？
4: 当然了。
6: 咱们下期再见。
4: 创造一个妈妈，哈哈哈哈，这可是我天才灰太狼的强项。世纪最伟大的创造发明，妈妈机器人诞生了。按一下它的鼻子，就会开启照顾孩子的程序。拉一下耳朵，就会开始打扫卫生。满意不满意？我随时可以用这个把它引爆。如果它不服从指挥，只要启动尾巴的自毁程序，它就会瞬间炸成灰烬。如此方便的机器人，绝对是居家旅行照顾孩子的必备良品。
5: 亲爱的，请问有什么吩咐吗？
4: 给我好好照顾小灰灰。
5: 明白。儿子，想喝奶还是吃水果呢？
3: 我想吃饭。不过你怎么长得这么像我妈妈？
5: 我就是你妈妈，儿子。
3: 太好了，妈妈回来了。
5: 喂，儿子吃饭。
4: 儿子乖，别哭，别哭啊！
6: 之前有位黑先生为孩子制造妈妈机器人，可惜失败了，证明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
4: 哎呀，你不早说呀！
6: 可能有观众会抱怨为什么我不早说，但观众都忽略了一点，就是我姓慢。
4: 太气人了！
5: 乖。儿子吃饭。
4: 你这个没用的机器人，给我走。儿子乖啊，爸爸再想办法。
2: 灰太狼，快离开草原。
4: 说你两句还还手，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哎呀，智慧程序怎么还不启动？这熟悉的力道是真的，老婆，我错了，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族长，你想做狼的夜宵吗？当然不想。那你会失去信誉的。那倒是。你想让狼在羊族进出自如吗？
2: 当然不想。
1: 红太狼做饭很美味的。
3: 那倒是啊。
4: 你们到底要不要给妈妈下地种树皮生蒜呢？

0: 坏羊羊。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啊，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妈妈乐疯狂之狼羊结盟。
6: 在红太狼努力成为羊村永久居民的同时，灰太狼却在为让小灰灰健康成长而努力着。节目中曼教授教授的知识让灰太狼奉为至理，却收不到效果，令灰太狼大怒。抓出曼教授才发现对方竟是慢羊羊。
4: 慢羊羊，你竟然还成了明星了。
7: 其实也没什么，混口饭吃而已。
4: 明星羊正好没试过。
7: 来，随便。
4: 难道有什么阴谋吗？说，你身上有没有什么机关？
7: 没有啊。
4: 那就好。
7: 如果没有了我，红太狼就会永久失忆。
4: 啊？什么？什么永久失忆？你说清楚点儿。
7: 就是他以后永远失去记忆，不再记得你和小灰灰了。
4: 不可能，你有证据吗？
7: 当然有了。啊，
4: 谅你也不敢骗我。
7: 红太狼准备为永久失忆，将会出现三个阶段的现象。首先是丢三落四，总会忘记一些事。

0: 好特别的味道，
1: 是不是闻起来特别香呢？
0: 不是特别糊。哦，
1: 糟糕，忘记关火了。
2: 忘记关火而已，常有的事啊。
3: 这仅仅是开始，如果接下来他连自己应该吃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2: 那怎么可能呢？
3: 快看，
4: 村长不在，我来代课，请大家翻开数学课本第53页。
5: 妈妈想，不是应该上化学实验课吗？
4: 对不起，对不起，记错了。现在开始，先放30毫升水，开大火加热，盐3茶匙，糖少许。
5: 啊！啊！妈妈侠，你怎么了？
4: 我在给你们做菜呀。嗯、
0: 这下惨了。
5: 妈妈侠一定病了。
0: 不要，酸辣香味草，我最讨厌吃的。
3: 哎，情况变得严重了。
2: 这都快到中午了嘛，做饭很正常啊。
3: 看来红夫人已经进入永久失忆的二期了。
2: 不可能，她只是在磨牙。我老婆都这样了，你还坐着，快给我起来。
6: 现在插播紧急新闻，著名儿童心理学专家、失忆恢复治疗专家慢羊羊在节目播出中神秘失踪。
2: 你是失忆恢复治疗专家？
3: 哼，也没什么了，只不过治疗过几百个患者，拿过几个大奖而已。
2: 那永久失忆末期症状是怎么样的？
3: 希望红夫人别出现不断摇头的现象吧。
2: 老杨，我现在给你一个帮我的机会。
3: 有你这样求人帮忙的吗？
2: 舒服吗？帮忙给我老婆治一下吧。
3: 我考虑一下吧。
0: 都怪我，这么久还没做出妈妈想吃的东西。妈妈，我一定要让你恢复记忆。
7: 好啊好啊。

0: 哥哥，苹果馅饼要焗几分钟才好吃？
1: 大火焗三分钟吧。
0: 大火三分钟。贝哥哥，能告诉我去哪找百味草吗？我要做凉拌百味草。
2: 知道，可是我忘记了。
0: 对不起，打扰了。妈妈，这些都是我做给你吃的。
3: 久违的味道，一定是我儿子做的。
0: 成功了！
3: 小朋友，你是谁家的孩子？这些菜是我儿子叫你送来的吧？真乖。
0: 我不会放弃的，妈妈，你等我。
3: 奇怪的孩子。
4: 给。麦博士还满意吗？能开始治疗了吗？
5: 满意倒是满意，只是刚才受了点刺激，脚有点抽筋。
4: 够了，你可别得寸进尺。
6: 哎呦，吓死我了，想不起怎么弄了。
4: 村长，这力度可以吗？
5: 还行。好，我就帮你一把。这是记忆恢复头盔的材料清单，找齐了再来找我。慢慢找，不用急。你慢慢找吧，我先走了。
7: 找全了，可以开始做头盔了吧？
5: 准备的不错呀，但是还需要工具，我回去拿呀。还要，我平时睡的枕头。
7: 应该的，睡觉很重要。快去快回。
2: 好啊，我脱身了。
7: 老杨这么快就回来了。
5: 孩子们，我回来了。你们搞什么？怎么可以浪费食物呢？
0: 我们就是因为不想浪费食物才变成这样的。这些不行，我再去做更多的。
8: 这小灰灰说妈妈侠会永久失忆，所以他要尽快做出美食。
0: 不要。来不及了，继续。
9: 小灰灰，你别着急，我们都会帮你的。
1: 对，还有村长呢。
10: 有我们在，妈妈侠一定会醒过来的。
11: 对吧，村长？
4: 羊呢？在哪儿啊？
5: 在哪儿？
7: 我哪来的羊呢？
5: 托你发明的福，我们都知道了。有福要同享，对不对呀？
1: 不会白吃你的羊的。你出羊，我们出酱油，很公平啊。
5: 吃羊还是坐在椅子上舒服点儿。
11: 快把羊端上来。
7: 慢羊要回去拿他睡觉的枕头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5: 别开玩笑了，哪有羊被抓了再回来让你吃的？
7: 这好像真的没有啊。上当了。
5: 枕头我拿。

0: 拿回来了，开始做记忆头盔吧。
1: 好的。
0: 不过有个条件，
2: 条件就是不准放辣椒，快蛀牙！
0: 灰太狼，这可就做不了记忆头盔了。
3: 这老羊不能煮，
0: 对，太老了，得用蒸的。
4: 对，
0: 那好吧，吃了我吧。
5: 可惜了记忆恢复头盔。
0: 灰太狼，你想怎么样？
3: 拼了！不准吃这老羊！
6: 石头剪刀布，
7: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
0: 精彩，灰太狼加油啊！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根据《狼羊互不侵犯条约》，两族今后将和谐友好的生活，互不攻击，互不干扰，请签字。
8: 怎么可能？不同意。
3: 先忍一忍，反正条约是用来撕毁的，以后再说。
0: 狼羊互不侵犯条约成立。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0: 小小讲解员探秘晋江电视台，学新闻，练讲解。少年读书郎，话祖国。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养正中心小学小主播李涵思。上周日，晋江电视台迎来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客人，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的小选手们，他们走进电视台，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赛前培训研学活动，不仅学到了新闻与讲解知识，还为妈妈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母亲节礼物。
1: 晋江电视台，我们来了！
2: 在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赛选手们开启了一场探秘电视台之旅。原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舞台节目是这样录制出来的呀，这个大机器的手臂好长好酷呀。一走进晋江电视台的演播室，参赛小选手们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3: 一楼的演播大厅，因为它非常的大，而且二楼还可以控制它的灯光和音乐，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4: 我觉得演播大厅的机器很酷，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晋江电视台。
2: 紧接着，大家还参观了新闻编辑室、演播厅和播控中心。电视台的叔叔阿姨们耐心地讲解了一则新闻从采访、写稿、剪辑到播出的全过程，还演示了摄影机、提词器是怎样工作的。有的参赛小选手还站上了主播台，面对镜头体验了一回小主播的感觉。
5: 参观过程中，我体验了四楼大演播厅的小主播讲解，我觉得那个很有趣。我觉得我今天的收获是特别大的。
2: 参观结束后，晋江电视台彩虹桥栏目主持人老师徐小晴为大家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赛前培训课。小青老师从站姿、手势、眼神交流到语速、语调的控制，一一做了示范，还邀请小朋友们上台练习。小青老师用游戏和互动的形式，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掌握了演讲和讲解的小技巧。参赛选手们听得认真，练得起劲。
6: 我觉得这堂课很有趣，因为这堂课学了汉堡包想讲解员法，还有学了新知识。
7: 我觉得今天的参观与学习环节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讲解员应该具备的礼仪与台风，还学习了汉堡包解剖法。
8: 今天的参观让我了解了节目的制作流程，丰富了我的眼界，还丰富了我的课余时间。
2: 活动接近尾声时，一个温馨的环节悄悄登场。原来当天恰逢母亲节，晋江电视台的老师们为参赛选手们准备了美丽的康乃馨，鼓励大家把花儿送给最亲爱的妈妈并送上祝福。
6: 亲爱的妈妈，您为我做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谢谢您耐心地教导我学习，祝您母亲节快乐，永远健康美丽。
9: 母亲节我要对妈妈说，母亲节快乐。
3: 愿妈妈永远平安健康，天天开心，母亲节快乐。
2: 短短半天的研学活动，参赛选手们不仅走进了电视背后的世界，学会了实用的讲解技巧，更学会了感恩与表达爱。大家带着知识和感动满载而归，也为即将到来的小小讲解员比赛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比赛中的精彩表现吧。
1: 晋江电视台站，小主播站。
0: 话祖国是一首深受儿童喜欢的爱国诗歌，它通过儿童的视角，用蜡笔绘画的形式展现祖国大好河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陈洛琳带来的诗歌朗诵《画祖国》。

0: 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陈朵琳。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诗歌朗诵《画祖国》。《画祖国》是一首深受儿童喜欢的爱国诗歌，它通过儿童的视角绘画出祖国的大好河山。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我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呀，不停地画呀，一幅幅画，一支支歌。祖国，您在我的心上是一条永远流不尽的小河。读完《画祖国》诗歌朗诵，我深深感受到字里行间对祖国炙热的爱。诗歌用质朴又深情的语言描绘祖国的山河与美好，让人心中满是自豪与感动，也让我更懂得要珍惜当下，为祖国明天努力。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今天你给我们带来一个，
1: 这样的，我们首先，冲泡的话是我们厂里的出厂的一款茶，它的名字叫九天碗。
0: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武夷山类似这样子起的名字，在当时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茶种植在山的底部，顶上一块石头突出一些，让底部的茶看不到天。给个名字吗？给什么呢？不见天。有些茶种植在深山里面，它发芽更缓慢，到六月份，人家知道五月份就发芽，你都不知道春天到来，那它也很好喝，也给个名字，不知春。那么我们这款茶也是这样，也是变异。变异在我们手上，感觉这泡茶的物质非常的丰富，它既有香，也有味，包含了一般的茶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定性为了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也印证了这泡茶的丰富度和饱满度和它的震撼感，所以这也是我赋予它这个九天揽月的这个茶名的主要原因。

九天揽月的话呢，早期它原母树的话也是从我们菜茶起种，这个茶种里面变异而来的一个物种。那么它的物质的话呢，我们感觉非常的丰富。

0: 它的条形和它的气味是与众不同的。它也是在武山众多茶变异其中一个比较完整，也算是比较标准的一款，我们感觉是有可以代表武夷制作的茶。
1: 这个条索跟其他的这个岩茶的条索不同的点在哪？
0: 形状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只是说看它的这个叶子的大小，这个很关键。武夷山大多数的茶呢属于灌木，树形呢属于矮小，叶子也相对小一些的，所以不像其他地方的像乔木，它叶子会大一些，树干比较粗，那灌木的树干就比较小，叶子相对小，所以看这个形状的叶子呢就可以了解武夷山灌木的树种所形成的叶子。这种茶是我们从2003年开始培育的，就从一颗变异的茶里面发现了它，然后呢逐年再去培育它，从原来几斤现在已经达到总共的产量是46斤。今年
1: 这培育的过程中间它还会发现它会变异吗？
0: 就是不变异，
1: 已经很稳定了，
0: 很稳定，所以才值得我们去种植和培养它。所以从它的这种的香的气味来感受呢，就有点像接近肉桂，接近这种的果香和花香结合，包括入口了还有微微的这种的辛辣味，但是在口腔内咽下去的过程中呢，它是很绵柔的，就像水仙这种厚度，但它其实呢和这两者都不相接近，可以感觉一下。
1: 嗯，确实。
0: 2003年呢，我们发现了此茶，就移种到护院坑里面有一个小的商场的名字叫枫树科。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景区内的一个商场，它的植被现在在武夷山目前来讲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商场。
1: 这个商场的特殊性怎么解释？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自然环境，我们称之为叫生态环境，包括它的水、土壤、它的周边的植物，还有它的气候，都是要与众不同，包括它的日照。我们正常的每天能够摄取的阳光，大概正常是在3到4个小时之间，因为茶本身就喜欢阴，在阴凉之处的话，它的茶的本性更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环境。所以枫树科这个商场的环境呢就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条件。
1: 现在我们在喝到第二泡了，这个第二泡好像跟前面第一泡有所不同。
0: 对，这也就是武夷山有两个让世人想喝武夷山茶者了，叫百喝不厌。第一个呢就是武夷山的物种很多，你可以今天喝这个明天喝那个。那第二个呢，就由于武夷山的茶采摘叶子相对应呢比较大，那么转成条索状之后呢，随着我们冲开水下去，它叶子会逐步的张开，而张开的过程中所释放出来是有层次感的，也就像让喝茶者呢有欲望往下面去喝它，所以它每一泡茶它的味道都是会有所变化，这也是岩茶的一个标准的现象。

0: 充了第三泡的这个茶汤的色泽还是琥珀色。
1: 这泡茶呢，沿用了武夷山的传统工艺中火。首先第一个是从它的焙火的次数来定，一个是正常的中火是在2到3道火，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的含水量要达到0.03，就是在我们手上稍微揉一下呢，可以成粉末状。证明它含水量低的话呢，它保管就比较方便。那第三个呢，它的汤色一定要像我们手上这种汤色，称之为叫什么琥珀色。琥珀色，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工艺，它要文火木炭去慢慢的去炖出来的茶，所以才能显现出这种琥珀色的颜色。这就所谓的我们称之为传统焙火的一款茶。感觉武夷山的传统工艺跟我们现在定位很关键，它能够起到传统，证明它里面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值得后人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应该要保留这些东西。所以我的观念呢，就是我们就是茶农，我们就把茶农的本分做好。那我们这146亩的茶园呢，主要是分布在3垦2涧里面，有种植15个品种，那么都是属于岩茶的核心区。我们就每年把这些茶的茶品做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把我们自己家里的这146亩正岩产区所产制的茶做好就可以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9: 今天跑这风水
12: 还行。
1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5: 上钩了！
16: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7: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8: 200%？
17: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6: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9: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0: 环境不错，
21: 月利5分。
22: 五分？
18: 这么多吗？
21: 2年回本，
20: 那我们赶紧买嘛！
21: 全国都卖疯了啊！
16: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3: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4: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5: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6: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7: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8: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9: 前方车辆，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0: 车堵住了怎么办？
31: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2: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戴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2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快看！
4: 好，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红玉鲜味无比，广告。
4: 付费。停演。又付费。妙。

0: 忘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公职人员从来无经常，说莫名其妙成了老赖。
1: 从记事开始办的第一张身份证，现在就在他身上装着呢，没有坏过身份证。
0: 老板乱摸，公司倒闭，叫帮人叫苦连连。
2: 给了我一张那个身份证的复印件，让我去到工商那边去注册的。
0: 办案人员顺线追查，关键证据锁定幕后主使。
1: 日元房产公司陆陆续续差不多有40-50万的现金，流都进入了一个很明显房产公司的对公账户里面来。
0: 涉发金价多应引发的韩国消费，加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平，请大家听我来涉发。主工是安徽宿州人，
0: 自甘肃
3: 九转拍工啊，十多年了。2025年年尾，一个寒冷的早起啊，伊又一摆来到九转西沟一搭暖无老半村，甲过去几年同款啊，眼前的情景是无任何的变化。老伴啊，还是处停工的状态。主工想到了九转安一个家，这个放在伊心目中阿准的愿望啊，这是已经完全无希望了。
4: 他就光修了两层框架，就再不动工了，也没有人动工，也没有人过去，因为大门也锁着呢。看到这景象，当时哎呀，就心态都崩了。
3: 主工是做装修的，八年前一摆有点的机会啊，伊看到一间房地产经纪公司的二手现象，说啊，因销售的楼盘配套造成价格的亲民，安尼的算端，当上年到了九转拍工的主工啊，动了心，伊拿出积蓄交了交房易用金，看到有法通三日建立属于家己的厝，但是无想到楼盘阿紧就停工了。主工想要讨看几落摆的找公司协商，却无结果。后来主工查询到即间房地产
0: 经纪公司
3: 法定代表人叫做小丽，并联系对方，但是即一摆联系啊，是等主工陷入到更较大的困境。
4: 一元房产的这个也是一个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实际控股人把他的身份证盗用了，他的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个公司。
3: 小丽回复啊，等主工啊阿吃惊，小丽说伊的名被人冒用了。伊也毋知影怎啊一回事，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即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今，伊接到法院的多起断票，几落个官司缠身，深受其害。小丽的生活啊，原本平静如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伊从来都无想过会甲即间除了酒泉的房地产
0: 经纪公司
3: 有关系。2022年，小丽一摆出行啊，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的生活。
2: 好像去西安给孩子看病了，去买高铁，买不了高铁票，说是被限制高消费了。当时就特别着急嘛，我都不知道，我就公安啊、法院还有检察院打听，最后才说是可以查一下，说是不是注册公司了，然后最后才发现这个事儿的。
3: 为了弄清楚真相啊，小磊坐上前往九转的烈火火车，而这一摆是伊头一摆啊来到九转，
2: 跑到市场监管部门跑去。就是把我这情况给说了一下，然后还就申请调取了公司当时成立时候的那些相关资料嘛。当时都特别吃惊嘛，怎么就是明显的发现，就是签字那一栏根本就不是我本人所签的嘛。
3: 无奈之下，小丽也只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介入后啊，随即展开调查。
1: 我们跟他反复确认过这个，说是你身份证丢失过吗？他说他。从记事开始办的第一张身份证，现在就在他身上装着呢，没有坏过身份证。通过我们的警宗平台大数据查看了他近些年来的轨迹，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这边。
3: 小丽身份证件从来都不碰见，这阵呀也从来无来过九转，怎会在了九转有一间以伊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呢？调查发现啊，当年一间公司注册的时候啊，是一名空姓的查某甲着小丽签立的委托书啊去办理。
1: 这个材料里面，一个是授权委托书，一个是小丽给我们自己写的那个申请书，他把情况说明了一下。这个申请书里面，你看有他自己的签名，自己的签名，你仔细看他这个签名，他这个字体，跟我们这个授权委托书里面他的签名，这个字有明显的区别，它是不一样的。
3: 这个姓孔的查某本来啊是 另外一位棒铁山开发公司的工作人员。2016年的时阵，伊的头家啊，甲一份材料同意，叫伊去注册一间新公司，来销售家己公司的老板。这间经由孔某注册的公司啊，正是一元公司。注册公司所需要的材料当中，包含着一份小的委托纸，委托纸面顶有小的身份证复印件。
2: 当时刘总给了我一张那个身份证的复印件，说是，先要成立一个房产经纪公司，然后让我去到工商那边去注册的。
3: 孔某啊，用小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办理了相关的注册手续，按当时公司领导老总的交代，到了需要在文字面顶签法定代表人名的时阵，孔某啊便签了小的名。
2: 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在实际工作中我也并没有见过他本人。签字时，当时我问过刘总，刘总说是这个人不在本地，让我签一下。但是我签了，去工商那边也就通过了。
3: 孔某明确表示，家己是受公司老总指派注册的公司。伊说的这个老总名叫做老邢，是酒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一元公司收买的老板，正是老总的公司开发的。民警随即断访了老邢，但面对询问，老邢啊说唔认，说家己并无了解一元房地产登记公司的代志。
1: 当时我们询问刘恒时，他说这个酒泉一元房地产经纪公司是他公实际负责人是他公司的副总赵某哦，与他没关系。对于身份证复印件的事情，他也是矢口否认，他不知道这回事。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赵某和孔某去做的。
3: 民警又个短换赵某，但赵某的说法啊，是个老邢相反。赵某表示啊，这一切啊，皆是老邢授意伊去做的。当年老邢叫伊找一张新婚人的身份证。来注册新公司，伊伫网顶啊，凊彩下载了一张身份证件，随后啊，交登到行。
5: 我当时呢，通过这个互联网下载了一个这个软件，那个软件的话，就能搜索到好多这种这个信息，包括这个身份证。我当时呢，下载了好几张身份证，然后是把其中的一张，然后就这个交给了这个当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3: 面对赵某的指证，老邢啊还是不承认，坚称这件代志啊是赵某主动推进的，家己对具体细节啊并不知呀。
1: 他的副总赵某开他的这个房产销售项目很火热，赵某就想加入进来。赵某给他说的是，赵某想预售房产从中获利，然后是赵某自己去注册的这家一元房产。
3: 对于老邢的说法，赵某反驳，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
5: 事实情况就是，我是这个打工的我是拿工资的，是为他这个进行一个服务的。他说这个话，无非是这个逃避责任。
3: 赵某在网顶下载了小的身份证件，这个证件被用来注册了一间房地产经纪公司。盗用身份证件的事实是清楚的，老邢和赵某各执一词。

0: 相推脱，下一步的政策方向啊，啊关键。民间决定将查明这位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入手，揭开这起纠纷背后的真相。民警首先啊，对一间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警方调查，而大家人的说法啊，高度一致，老邢才是这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平时公司内面的大小事务啊，皆是由老邢来说了算。
1: 这个公司的人事是刘恒说了算，然后财务这花钱这些事情也是刘恒说了算的啊，然后公司的名称也是刘恒自己起的，然后公司的名称起好以后，刘恒让下面的人去办的这个事情。
0: 尽管员工去指认老邢是一间公司的负责人，但老邢本人始终是不承认。那并证人证言也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伊的责任。依据现有的证据，警方依法对老邢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并扣押了伊的手机。没想到这部手机内面竟然藏着关键证据，足以证明老邢就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 手机里面发现了刘恒在这个手机微信群里面和公司里面的孔某还有其他员工的聊天记录，在这个聊天记录内容当中，就是关于这个日元房产公司在这经营的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是孔某在里面向刘恒请示，刘恒在里面给孔某下达指示，该怎么弄，该怎么弄。
0: 除了聊天记录，一间公司的资金流水啊，进一步印证了老邢的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1: 日元房产公司办公地的房屋租金是由刘恒名下的房产公司对公账户划扣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日元房产公司陆陆续续差不多有40-50万的现金，然后流都进入了刘恒名下房产公司的对公账户里面来。
0: 一间房产公司收取的交房意向金，全部流入老邢名的房地产公司，再加上伊安排工作的聊天记录，公司员工的一致指令，足以认定老邢是一间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涉嫌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的主要嫌疑人也明确指向了伊。老邢因涉嫌盗用身份证件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调拨犯罪情节轻微，作不起诉处理。
2: 因为亿元房地产公司是刘恒设立，并由刘恒实际运营并操控的，那么刘恒就具有盗用他人身份证件而设立公司的犯罪意图。结合以上证据，能够证实刘恒是盗用身份证件的主犯。
0: 老邢为什么非得用一个五三八的人的身份证件来注册公司呢？老板一直无法通交付，公司也无两条项条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面对种种的疑问啊，办案人员决定对案件进行更加深层次的调查。办案人员首先来到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公司注册时做的情况展开调查。办案人员啊，找到负责注册登记的人员核实情况。
3: 我们窗口通过刑事审查受理，然后审核，看他填报的信息跟咱们提交的资料是否是一致。我们可以是股东办理，也可以是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这个其他的人来办理。
0: 工作人员说，根据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登记机关主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或对填报信息及提交的资料是不是一致的。
3: 案例中呢，他的这个是委托代理人来办理的，那么他提交了咱们的公司设立登记的申请书委托书，那么包括股东的身份信息，我们这里就是身份证的复印件了还有咱们公司的章程、股东会决议，经过书式审查呢，那么他这个资料呢是符合咱们的法定形式的。
0: 按你看来，2016年，原九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一间公司办理注册登记，完全符合当时的规定。对有人冒用小的身份信息及签名的情况，当时办理注册登记的人员也无法通发现。那么， 小磊身份证怎啊会出现伫了网顶呢？对此，小磊说，伊也唔知影家己的身份证是怎啊被泄露的。
4: 我也没有丢过身份证嘛，一直在身边带。

0: 房的人力被吸引过来后啊，销售的人就会详细介绍因老伴的配套。
1: 谢谢。
0: 强调这代的价格比其他的老伴更加亲民，配套也啊造成。主工头一摆听老伴介绍的时阵啊，就被打动了。
2: 100万个平方啊，或者是，里面各种设施啊、医疗啊、什么超市，各种应有尽有，就是说，对生活这方面来说啊，还是比较，全面。
0: 啊，最近接触刚安尼的人，感觉这代配套完善，价格优惠，激动心了。而且老伴也无坚信，当时只需要交意向金，就发通预定房源。
2: 就是说是好多人都在这订房子呢。出具他们那个签购的意向书，反正啊挺厚的一本。你把这个意向金交了之后，可以优先选房。
0: 关于交意向金，一般公司啊，甲其他的公司啊，无相款。通常卖厝的人，你看中厝后交定金就会做嘞。你一般公司销售人员啊，所向有意向购买的客户啊，收取意向金，意向金。是从10000到几万，甚至啊几十万不等。销售人员承诺，若是后续啊无想要买咯，意向金可以随时的退还。主工交了10万块的意向金，但无想到老婆阿囡啊就停工了。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始终啊无复工的迹象。
1: 原来
0: 劳力的时间工地变啊冷清了。主工等袂赴，想要放弃叫房。兑换意向金，但当年的这个修楼是早已经人去楼空。
2: 我又找他们要钱，找他们之后，他们那个楼面门脸已经搬掉了，搬掉之后，中间联系他们销售，就说他们出差呢，就一直没见上，反正是也没有挂牌子门脸什么都没有，就是个卷帘门。小门店，
0: 无奈之下，主工啊将一万房地产经纪公司告上法庭，但庭审现场啊并无见到公司方面的任何人。按照当时交意向金签订的合同，法院啊判决一万公司归还主工交房意向金10万块。
2: 开庭期间，他们对方也没有人到场，就是把我陈述完了之后，法院就是说让我回去等判决，判决才下来之后。我就开始申请强制执行嘛。
0: 甲主工有着同款遭遇的卖厝的这些人啊，阿哥阿姐，因纷纷起诉一万公司，但因为公司名的啊无通执行的财产，这些案件最终啊皆执行不能。这导致一万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你被无名注册公司成为了法定代表人的小的，而是。在了这个时阵，成为了被限制高消费的人员。
3: 一元公司是否有销售这个房屋的资质？他们所销售的这个房屋是否真实存在？如果这个房屋真实存在，为什么购房人始终得不到真实的交房？
0: 案件的焦点最终啊，聚焦在了九转市西郊无完工的楼盘顶。那么老型开发的楼盘手续是不是合法呢？办案人员首先啊，借用当地的资源资源局调出相关证据。
4: 看一下，这个是刘恒所名下公司，然后所开发的这个房地产项目，也就是酒泉一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实际销售的这个房产项目的土地证。
0: 调查证实，这个楼盘用地确实归老型的公司所有。随后，民警又搁来到了当地发改委，调出了该项目的规划条件通知书，确认这份文件也是真实有效的。
4: 办理的这些相关的手续是不是合规合法的？我把相关的资料我们都进行了调取，这些资料都是齐全的。
0: 案件查扣之下，现有的证据表明，刘姓名下的房地产项目真实存在。那么，真实存在项目为什么进行不下去了呢？面对办案人员的调查，老邢说了实情。
3: 在做房地产开发的这个过程中，资金链断裂，所以造成目前的房屋没有办法及时修建完成，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而收取的意向金也没有能力退赔。
0: 那么作为公司负责人的老邢，是不是早就知影家己公司的资金出问题了？所以啊，当时找来别人的身份证的这个新。

0: 向某名注册公司呢？
1: 刘恒本人供述，他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使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了公司进行房屋销售。
0: 2024年6月，法院判决刘恒犯盗用身份证行罪，单次罚金10万元，刑事部分的审理结束了，但民事方面的纠纷啊，仍需要解决。
1: 第一呢，是在本案涉及到了很多的购房人的购房款，购房意向金没有得到退赔。第二呢，是本案的被害人肖烈对他造成的影响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手段来实现。
0: 对于办案人员来讲，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叫帮人的意向金兑付退回。肖烈目前啊是这个一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诉起官司定性，伊的麻烦又该如何来解决呢？
2: 虽然法院的生效文书，确认了由一元公司来承担还款责任，但是一元公司呢是没有偿还能力，这种情况下，购房人的财产损失还是没有得到挽回。
0: 检察机关认为，刘恒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理应承担最终的还款责任。为此，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追加刘恒为被执行人，为交纳意向金的叫房人挽回损失。
2: 本来就是刘恒在侵犯购房人的财产权益，现在也应该是由刘恒来承担责任，而且这种情况下更有利于购房人的财产权益得到实现。
0: 2024年12月，法院针对一元公司涉及的七起民事案件作出裁定，追加刘恒为被执行人
3: 承担清偿责任，
0: 但刘恒不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025年6月，法院驳回刘恒的诉讼请求，刘恒不服，提起上诉。2023年10月，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除了帮助叫房人挽回损失的同时，检察机关也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发检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以虚假登记为由，撤销了一元公司的设立登记。小磊法定代表人职务也随之终止。小磊终于摆脱了被冒名的困境。
4: 我们发现，其中的单个环节都是符合法律规范，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却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购房者的经济损失、被冒用者的名誉受损等等。这也提示我们思考，在合法合规的法律制度背后，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漏洞。针对这种漏洞，我们应当从法律制度和技术手段两方面来着手进行完善。我们看到新的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当中就做出了调整，新的规范就要求登记机关要对申请人的身份和所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和一致性进行确认，还增加了人脸盾等技术核验的方式。我们看到在法律和技术的双重加持之下，未来这种被冒用身份的现象可能就会不再发生了。
0: 本案当中，最终法院是以盗用身份证行罪判处刘恒单次罚金10万元。那么，盗用身份证行罪伊的处罚原则是怎啊体现的呢？
4: 本案当中呢，刘恒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注册公司，引起了后续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被单处罚金10000元。
5: 对，
4: 这确实会使我们感觉判得太轻，但事实上呢，刘恒是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导致无力退赔，所以他并不是诈骗行为，而是盗用身份证件罪。那么依照我们国家刑法的相关规定，犯此罪呢，处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因此，对刘恒单处罚金10000元是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购房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得以解决，但这绝不意味着盗用他人身份这个危害比较小。我们从本案中也可以看到，盗用他人身份证件最后会造成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比如他无辜地背上了债务，甚至沦为失信人，对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对于社会秩序来说，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竞争秩序的诚信基石。
0: 既然就职，小丽也终于摆脱了被冒用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主工等桥房者也看到了堆毁桥房意向级的希望。这起案件更是了，个人的信息的保护不是一件小代志，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复印件一旦遭遇风化了，就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给个人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大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大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 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4: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2: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5: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2: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6: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2: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7: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2: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

0: 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0: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办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2: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3: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3: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3: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8: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3: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五

0: 1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 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

0: 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想。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进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你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3: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呢？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你进行数量。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3: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让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4: 请看一下发票。
15: 请稍等。
1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四月初六。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从厦门云当湖的蜕变，看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时政关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赵龙致辞并宣布开幕。赵龙在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时强调，坚持立德树人，突出办学特色，为建设教育强省和学习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招商月暨海交会期间，汇聚蓉城跟着闽超去消费专场活动举行，为闽超球迷带来诸多红利。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稍后一起了解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福建又有哪些新成效。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眼下厦门云当湖正在进行第6期综合治理，这项从上世纪80年代末持续开展的治理工作，让曾经的生态伤疤蜕变为水清岸绿、白鹭翔集的城市会客厅。全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当下，我们回望这段30多年的发展历程，能得到哪些启示呢？今天的东南西西风，我们来到云当湖边。
2: 初夏的厦门云当湖畔，水清岸绿，鸟语花香，市民在此休闲锻炼。看着眼前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你也许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令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湖。
3: 觉得那泥巴臭鱼死，臭水死鱼湖都臭死了，没人敢走。
2: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城市污水直排入湖，云当水体发黑发臭，垃圾遍地，鱼虾白鹭绝迹，路人掩鼻而过。云当湖的严重污染让市民发出“云当湖何时不再黑臭”之问。《闽山闽水物华新》一书中记录了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保护自然风景资源影响深远，意义重大。1988年3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综合治理云当湖专题会议，组建云当湖治理领导小组。在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的参与下，治理方案出炉，但难题也随之而来。云当湖治理每年需要投入1000万元，这笔资金占当时厦门一年基建支出仅1/10。曾任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的王金水回忆道，这1000万元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讨论中，市政府领导班子共同下决心，那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最终这笔钱从习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并明确连续3年每年投入10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云当湖治理。
4: 这笔钱如果上短平快的项目，很快就能出险绩。但厦门选择把资金投向治污、投向生态、投向群众最期盼的民生实事，充分说明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
2: 在科学决策下，治污攻坚战全面打响，云当湖第1期综合治理就关停搬迁了湖区周边125家污染企业，环湖建设60多公里污水截流干管，截断所有入湖排污口。3年攻坚成果出现，云当湖实现了湖水基本不臭的目标。1992年，厦门首次在云当湖上举办龙舟邀请赛。
5: 吸引的人太多了，附近居民都来了，那锣鼓喧天啊，哇，那个市民高兴啊，不意味着说这是一场体育

0: 竞赛，让市民看到了我们治理所取得的初步的成效，有一种奔头。
1: 云灯湖治理能持续多久？未来湖水还会这么清澈吗？答案就写在习近平同志牵头组织制定的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集中力量积极治理云灯湖，使湖面变清，生物适度繁衍，变城市内优美风景区，利于人们的生活与健康。30多年来，厦门真抓实干，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位于云灯湖畔的南湖公园西园，是当地建设绿色集约型污水处理设施特色模式的成果之一。
2: 在地下呢，建了一个2.5万立方的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污水的调蓄池，上面建成我们的南湖公园的西园，把这个最好的地方还给老百姓。调蓄池能够极大的减少入湖污水对云灯湖的冲击，让治理成果更贴近市民需求，打造生态美、百姓爱的云灯湖。
1: 坚持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现在，云灯湖环湖步道、滨水绿带串联，形成了四湖七园的格局。湖区近年共发现98种鸟类、273种水生生物。
3: 这是今年刚投入使用的南湖东西公园通道，进一步完善了云灯湖畔的慢行体系，在每一区的综合治理当中，都会新建或升级沿湖的公共设施。我们相信，随着水环境的提升，来云灯湖健身休闲的人会越来越多，配套的设施和服务也要跟上。
4: 空气很好啊，我们都经常来这里，
5: 一个礼拜起码来三趟可能。
6: 环境很优美的，然后比较安静，然后花鸟语花香的感觉。
1: 一湖碧水，擦亮了厦门生态优先的底色，更映照出城市管理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与执着。
7: 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云灯湖的治理正是后者的典型。当时投下的钱、所做的工作，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到直接经济回报，但它却解决了群众所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换来了城市长期的生态安全和发展空间。
8: 今天，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
9: 省长赵龙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作开场词，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作主旨发言，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致辞，副省长赵增廉出席。开幕式前，赵龙一行专程看望了参会的台胞台企代表。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强调，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赵龙表示，福建与台湾地相近、人相亲，是对台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省份，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大道之行，人心所向，两岸统一势不可挡，闽台融合大有可为。奋进155，福建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着力建设共同市场，进一步优化台资台企市场准入环境，吸引更多台企跨海发展，做大做强，把通的渠道拓得更宽，着力打造共同家园，持续完善增进台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帮助广大台胞扎根福建安居乐业，把惠的政

政策落得更好，着力弘扬共同文化，办好海峡论坛等重大活动，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交心交融，把情的纽带拉得更紧。衷心希望广大。

0: 至上发布了福码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两岸嘉宾代表分享了交流交往的生动故事。各省市相关政府团组代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两岸工商团体和台胞台企代表等参加。
1: 5月21号，省长赵龙赴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办学特色，培育实用人才，为建设教育强省和学习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0: 省长赵龙在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副省长魏小奎参加。赵龙走进福建江夏学院校史馆、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台湾法律研究院，详细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财经政法学科优势，发挥两岸法学交流平台作用，在办出特色上下更大功夫，做到人无我有、一展所长，不断提升学校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面向社会和市场需求，动态优化学科设置，着力提升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福建教育学院，赵龙实地了解教师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校区改扩建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教育学院作为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的主基地，对提高全省基础教育质量至关重要。要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将师德师风和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躬耕教云、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要深入开展全覆盖系统化培训，与时俱进创新培训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善借外力，援引名家，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更好服务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赵龙先后来到福建开放大学桂山校区、左海校区，听取总体办学发展介绍，查看城市轨道交通实训室、福建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了解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全民教育等情况。他说，开放大学有着优良的传统，要牢记嘱托、再接再厉，顺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求，进一步向社会开放教育资源，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走进社区，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技能型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1: 5月21号，省长赵龙会见中国铁塔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勇一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中国铁塔副总经理刘国峰参加，并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铁塔长期以来对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加快打造 555X 产业集群，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福建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最优服务。张志勇表示，中国铁塔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数字福建建设，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拓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更好助力福建高质量发展。
0: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两岸非遗文化交流活动21号在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园举行。现场，台湾高雄苏家班布袋戏团与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共同带来《执掌乾坤》，两岸非遗人同台演绎掌上功夫。
2: 跟台湾的布袋木偶戏，我们也是经常在一起同台演出，经常在交流，所以是非常默契的。
0: 为木偶戏伴奏助阵的是台湾太鹏戏剧团， 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0: 北馆经典曲目表演。北馆是从泉州传入台湾的，风格喧腾热闹，
1: 不管戏曲啊、音乐啊，都有共同的一个脉络。我们想说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找到它的根。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82岁的台湾同胞卓胜祥，与其福建弟子共同演绎原创南音曲目《非遗共传承》。
2: 我认为是一种责任。那我认为说我应该继续努力的把这个南音完成。
0: 活动现场还展现了福州脱胎漆器修饰、福州三条簪、漳州木板年画、漳浦剪纸等多项闽台特色手工技艺。
3: 招商月暨海交会期间，汇聚蓉城跟着闽超去消费，海交会专场活动举行，为闽超球迷带来诸多红利。
4: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保留的闽超赛事的电子票根，可别小看它，在福建你可以凭借它在多处景区免门票，在酒店享优惠，去餐厅领折扣。
5: 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汇聚蓉城跟着闽超去消费海交会专场活动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根据福建省商务厅发布的2026年全闽乐购五在福建促消费工作方案，凭闽超票根可享球迷专属优惠，覆盖购、游、吃、养、乐五大领域。90亿区也推出不同的票根经济优惠措施。
6: 那我们看了闽超之后，福建这个各个城市呢，都是有凭票根旅游景点啊、小吃啊，都可以凭这些去消费的嘛。
5: 除了购物优惠，福建在全省各大商圈步行街还设置第二观赛现场。闽超赛事期间，这些地方的大屏同步直播球赛，市民可以边看球边吃饭边购物。
7: 在闽超的树立下，外地游客来福建旅游，那么了解了我们当地的文化，了解了我们当地的产品，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促进和帮助是非常大的。
3: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从深山智慧管护到滨海生态修复，从流域涵养治理到荒山生态逆袭，这些年福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多点发力，成效显著。
5: 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脉东南麓的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中华穿山甲、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保护区投入700多万元，布设红外相机、高清探头、无人机机场，搭建起全域网格化智能监测体系。
8: 我们这套系统具备即时拍摄、即时传输、即时告警的功能。图像一出来，指挥中心马上就能收到预警，护林员直接就能响应。
5: 依托智能监测系统，保护区已采集野生动物影像超200万条，珍稀动物种群数量回升。
9: 这证明了我们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已经达到了珍稀物种自然繁衍的高标准，这也为濒危物种的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5: 生态修复不是易事，面对历史遗留的生态短板，福鼎迎难而上，持续推进滨海湿地综合治理。福鼎八尺门内湾曾经受无序养殖、污水直排等影响，生态退化，水质变差。2022年，当地引入社会公益资金，重点开展红树林种植、潮沟疏通、陆海治污和岸线整治。如今，八尺门内湾水质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地处闽江上游的南屏，依托流域综合治理和自然生态涵养，筑牢生态屏障。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蓝喉峰虎，已连续10多年在延平区栖息繁殖，种群数量逐年增多。
10: 我们在这里已经监测了10年，从最初的7-8只到今年发现了20多只，每年数量在逐渐增加。我们在这边区域还发现了林雕、四声杜鹃、鹰鹃等各种珍稀鸟类。
5: 延平区还发现66株全球极度濒危的芒砀山丹霞蓝，为国内特有珍稀物种。武夷山国家公园也新发现大型真菌性物种，闽西北成为珍稀动植物安居乐业的家园。生态空间让昔日水土流失严重的长汀实现从红壤荒山到生态绿洲的蜕变。当地和田段湿地近日首次观测到罕见迁徙鸟灰尾鹟鹬， 斑头雁、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也陆续现身。

0: 环境好不好，生态好不好，你问鸟就知道。鸟这些珍稀鸟类越多，说明长宁的生态水域环境是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列中来。国网福建电力依托绿电方舟公益项目，助力张江口红树林常态化管护，形成了政企联动、多方共治的生态保护新格局。福建山海交融，林水相依，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位居全国前列，拥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9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30种及变种。十四五时期，全省累计发现野生动植物新种87种，省级新纪录种314种，大批濒危植物实现人工繁育与野外回归，不断刷新的物种记录，见证着美丽福建建设的扎实成效。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青年张府，富美相承。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2: 日常膳食应做到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量不少于300克。其中深色蔬菜应占1/2。深色蔬菜指深绿色、红色、橘红色或紫红色蔬菜。
3: 新归山水静品武夷短纪录片创作营暨采风活动近日在南屏武夷山举办，全省各级广播电视机构、高等院校影视相关专业团队及纪录片创作者参加。活动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指导，南屏市文旅局、南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为期3天的创作营设置了专题培训与实地采风两个环节，内容涵盖大武夷文化解析、短纪录片创作技巧、 AI 技术应用等方面。主办方将从创作团队提交的创作大纲中评选出10个优秀方案，给予资金补助，支持团队后续拍摄创作。
4: 2025至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大学女子甲组全国总决赛21号在漳州古雷开发区欢乐岛国际足球训练基地开赛。此次比赛汇聚了全国29所高校的女子足球队伍。作为全国高校女子校园足球最高水平赛事之一，未来10天，高校的女足健儿们将奋勇拼搏，在足球场上尽情挥洒青春与汗水。
2: 泉州市桥台档案展示馆日前投入试运营，共展出照片档案400张、实物档案80件、影像资料5个，设置了桥乡渊源、桥坯神韵、桥心永恒3个桥坯文化展区，还设置了全台记忆展区，展现全台两地语言、习俗、信仰等共通文化。由福建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福建省体育产业招商推介活动今天在厦门举行，现场签约16个体育产业项目，涵盖赛事运营、体旅融合、体育综合体等，总投资8.15亿元。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日前在平潭开赛，来自全国的8支劲旅展开激烈角逐，优胜者将参加5月30号至6月1号举行的决赛，争夺年度总冠军。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1: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相关知识讲座；
0: 晋江召开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进入竣工筹备阶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2: 王明元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一中、纪彦中学、仰正中学考点，实地检查高考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为高三师生加油打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轻装上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力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每到一处，王明元都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情况。他要求要立足各学校实际情况，优化备考策略，切实提升备考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要弘扬学校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鼓足精气神，把握好备考节奏，营造良好的备考氛围，要强化人文关怀，加强师生心理健康疏导，引导师生劳逸结合科学备考，要加强要素保障，维护好校园及周边秩序与安全，更好地为广大师生保驾护航。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1: 22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相关知识讲座。
2: 讲座上，泉州师范学院商学院副院长、福建省首批乡村振兴研究会会员严双波从立法背景与出台过程、核心要义解析、主要条款解读、四个层面应用解读、学法用法典型案例、下一步工作建议等方面，结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重点，对一法一条例进行了详细解读，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贴合实务，既有理论高度、法治深度，又有实践温度、工作力度，为大家今后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要求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指导。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孙进展参加讲座。
0: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委托，21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2: 在99溪田园风光项目，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河长办等部门代表，以及晋江水务集团、晋京供水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市人大代表、基层群众齐聚一堂，以水为目，以地为席，围坐在溪边的板凳上，共话治水良法。大家结合晋江实际，直面治理难题，围绕修订草案条文深入研讨。现场就健全向金门供水应急保障机制，明确县级河长办的法律地位与职责，增加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等方面，提出了50余条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
3: 这次水法的一个修订呢，我们也是倍感荣幸，说能够在我们晋江开展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个意见征询的一个座谈会。水法的一个修订，如果能够进一步明确那个流域跟区域的职责，明确部门跟部门之间的一个权责的一个边界，那对我们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就腰杆子更挺得更硬。
2: 会议要求要紧扣水情，履行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职责，把基层实情、群众心声如实反映到国家立法进程中，要从一线工作中遇到的真矛盾、老百姓反映的真诉求出发，使意见建议既体现本地特色，又能提供可复制的实践参考，切实提升建言质量。下一步将对会上收集到的所有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理、汇总研究，确保原汁原味，高质量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活动。
1: 为落实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21号下午，晋江市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在市政府召开。
2: 会上，市住建局、公安局、城管执法局、发改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社会工作部、教育局、工信局、财政局、消防救援局等11家单位，围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责任分解，结合职能依次汇报近期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各单位发言精简务实，直面盘活存量停车资源、重点区域违停整治、智慧停车系统建设等痛点难点，提出针对性举措。 市专班办公室通报，自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工作专班已搭建公安城管双牵头、26个单位及镇街协同联动模式的组织架构，梳理21项重点治理任务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常态化驻点12345政务服务中心，全程督办停车类诉求。五月份，全市停车类投诉环比下降6.2%。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压实责任，抓实任务清单管控，集中破解存量摸排和常态整治难题，加快升级智慧停车服务体系，做优校园等重点场所停车治理，强化部门与属地协同联动，推动群众停车满意度显著提升。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会议。
0: 21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班开班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2: 本次培训打破单一课堂授课模式，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教学模式，重点设置政策法规、安全保密、角色适应、职场技能、AI 智能等七大核心模块，既有专家理论授课夯实基础，也有实操实训锤炼本领。搭配小组研讨交流学习心得，整体培训周期9天，实地跟岗1周，培训末期设置学习成果分享环节。
4: 此次专业感情集训是组织给予我们的悉心关怀，更是助力我们平稳转型、快速上岗的宝贵契机。我们会加倍珍惜此次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务实工作根基，全力做好从合格军人到合格地方工作人员的身份转变。
2: 一直以来，晋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深化拥军优属，用心用情做好岗位安置、技能培训等服务。此次适应性培训既是落实退役军人安置政策的硬性要求，也是帮助转业军士快速转换身份、熟悉地方工作、适应岗位需求的重要抓手，平稳实现从军营到地方、从军人到公职人员的转变，在新岗位上接续奋斗，以实干担当助力晋江城市高质量发展。
5: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19号下午，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主办的 TikTok Shop 选品对接培训会，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举办。
6: 本次活动聚焦全托管模式与拖鞋产品带出海。培训会邀请 TikTok Shop跨境电商全托管鞋包招商经理、鞋靴类目运营经理以及361度 TikTok Shop 运营总负责人等资深讲师，围绕平台最新政策、全托管模式运营要点、拖鞋类目策略、本地化及海外仓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并现场答疑解惑。据介绍，全托管模式下，商家只需专注供货，平台负责运营、物流、履约及售后，大幅降低企业出海门槛。目前，该模式销售网络已覆盖美国、英国、沙特等国家，并在2025年新开发欧盟4国、日本及墨西哥市场，为晋江优品一站式卖全球提供新通道。
7: 这个目的是基于我们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这个产业平台，那么带动我们会员单位更多的去拓宽销售的通道跟渠道，以及从行业协会的视角去帮助更多的企业能够快速的找到更好的买家，同时在选品以及开发设计层面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法和方向。
0: 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全资20亿元捐建的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在本月正式进入竣工筹备阶段，朝着年内投入使用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6: 20号上午，在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整体项目的外立面幕墙绿化均已完工，其中

0: 八号楼行政楼已通过预验收，而医院核心医疗组团一号楼、二号楼也已经进入验收阶段。
1: 四月底，我们这个八号楼就已经正式的邀请各个相关的部门过来进行一个验收。那目前呢是在进行一个整改啊，以及一个回复阶段。那这个月底，也就是五月底的话，我们一号楼门诊楼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验收。那我们计划呢是六月份的话进行一个七号楼的一个初步验收。那整体的话，我们整个项目是准备今年冲刺一个投入使用这个大的一个节点。
0: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岱镇，项目占地205亩，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规划1000张床位，建成后为一所3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水平、骨科特色突出的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据了解，和敏基金会由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在2021年捐资100亿元成立。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作为基金会的首个里程碑项目，用20亿元的资金高标准投入，让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从2023年3月开工到如今进入竣工筹备阶段，项目克服了体量大、工期紧等挑战，力争实现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院区紧扣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等4大中心建设，聚焦大专科、小综合。未来，这里不仅将解决区域内严重多发伤、复杂骨科疾病患者远赴北上广的就医难题，更将依托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辐射福建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能级跨越。日前，晋江正式开通了24小时心理健康咨询专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服务。
2: 近期，晋江市第三医院心理科门诊接到许多家长的咨询，主要聚焦考生在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该如何处理等情况。为了能够为广大考生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我市开通了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
3: 那从5月中旬开始，晋江市第三医院开通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值守，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一个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及危机干预服务，助力考生取得佳绩。
2: 林喜凤表示，作为即将中考或高考的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
3: 我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睡眠充足，不熬夜，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睡前减少电子设备的一个使用。
2: 同时要做适度运动，找到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和焦虑。
3: 我们可以做一个腹式呼吸训练，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慢慢吸气，小腹微微鼓起，缓慢呼气，想象把压力排出体外，重复几次，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平静。
2: 此外，可以进行正向自我对话，每天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例如我可以做到，我已经准备好了等，通过自我暗示帮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增强自信。
4: 高考临近，为给学生加油鼓劲，南桥中学启动了全天候爱心餐计划。从清晨的第一份早餐，中午的爱心营养汤，晚上的爱心点心，学校用最质朴的烟火气串起高三学子一日三餐的温暖，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后盾。
2: 中午11点55分，随着下课铃响，南桥中学高三年学生陆续走进食堂。从食堂阿姨手中接过的是学校为他们免费提供的爱心营养汤，当天的菜品是清热滋润的茶树菇老鸭汤。
5: 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爱心餐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它是对我们高三学子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和帮助。
6: 这个爱心餐的味道是不错的，然后像这个橙子一样。

0: 意味着我们马到成功，那我们自己也就很有信心能面对这次高考。
1: 除了中午的爱心营养汤，学校还在早上准备了面线糊、皮蛋瘦肉粥等爱心早餐，晚上则为学生们提供水果和点心。全天候的爱心餐让温暖从清晨延续到夜晚。
2: 这个也希望我们高三的学子能够在这一次备考当中能够储备好体能，那营养能跟得上。那今天呢也恰逢这一个小满的节气，我在这边也祝我们南侨的高三学子小满蓄势，厚积薄发，高考圆满。
3: 20号上午，由晋江市潘靖中学、潘靖实验小学、潘靖实验幼儿园、东石镇潘靖小学四校园联合成立的潘靖十二合河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暨五个百千万计划启动仪式在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举行。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和共建单位代表共同为教联体成员单位颁牌，并点亮启动灯，标志着潘靖十二合河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五个百千万计划也同步启动。该教联体构建了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整合非遗、南音、木偶、侨乡文化、书香阅读、科技教育等本土资源，把优质社会资源全部变成课堂资源，打造具有晋江侨乡特色、潘靖地域特点的协同育人品牌。
4: 潘靖十二合河的教联体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壁垒，全域协作，全程共育。第一，学段纵向协作，我们把幼儿园、小学、初中12年学段打通，做好幼小、中小衔接，让孩子的成长不断层，教育不断档。第二，家校社横向协作，以四校为核心，联动政府部门、派出所、消防、卫生院、社会、企业，全方位做好学生安全健康实践育人工作。
3: 启动仪式上，成员校的学生们还带来了闽南童谣《归巢》、大合唱《小池》、课本剧《五四运动》等精彩表演。今后，该教联体将携手政府部门、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开启辖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篇章，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5: 近日，七原街道气田小学在岐山公园开展气彩非遗田音袅袅研学活动，全校师生走出课堂，以非遗为笔，自然为卷，开启一场跨学科美育实践之旅。
6: 当天，300多名师生从学校出发，徒步来到岐山公园。同学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在岐山公园樱花林地铺石平台上，全校师生共同创作一条长36米的非遗长龙。学生们分工协作，运用综合版画手法与非遗剪纸技艺，融入非遗元素、校园文化及自然意象，共同完成一幅大型非遗长龙作品。
7: 将课堂搬到了岐山公园，让我们对创作的欲望更加明显，而且呢，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课堂中的欢乐也一并带到了我们岐山公园。
6: 研学活动还举行小型音乐会，各个班级带来的节目以田音袅袅为核心，紧扣非遗自然校园主题，包括舞蹈、合唱、口风琴演奏、闽南童谣等。
8: 我们气田小学就是致力于美育特色学校，接下去呢就是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尽力在美术中好好的玩耍，也让这美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6: 此次研学活动以非遗传承为纽带，将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知识融入实践，既可以让师生在协作中感受集体力量，又可以感受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之美。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
2: 说的就是你。下一位。
5: 嗨，靓仔，我是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科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行李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奉陪到。

0: 之苦，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治学他化繁为简，因材施教；为官他革除弊政，清正廉洁；返乡他体察民情，造福桑梓。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第一统陈子峰的理学人生。

0: 李敖公得寸胆沙龙。
1: 这是明清时期在泉州流传的一句俗谚，它分别指的是池店首富大慈善家李武。民间传说里让武娘一见钟情、风流倜傥的才子陈三，以及精通四书五经、擅长天文、地理、水利之学、传续闽学薪火的学者陈琛、陈子峰。陈琛因钟情紫帽山，故号子峰，世人雅称陈子峰。因为他学识渊博，后人尊称泉州第一统。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明代的大理学家陈子峰的故居。我们现在看到这幅匾额啊，是福建最后一名状元晋江人吴努写的，叫《清婚事意》，就是道德文章，让人非常敬仰，是我被楷模。
1: 陈子峰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生而颖毅，端重如成人，喜好阅读经书典籍。少年时代的陈子峰便在乡邻间留下神童的美名。
2: 根据史料记载，他不顽皮，很文静，记忆力特别强，所以有说过目不忘，甚至夸张地说他一目十行，从小就有一种少年老成。
1: 陈子峰先后师从诸葛俊、木斋先生、李聪，参悟圣贤之学。李聪是当时晋江一带的名士，与泉州大儒蔡清是至交。有一天，蔡清在拜访李聪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陈子峰的文章，
2: 觉得非常的惊讶。蔡清这个大家反倒呢是主动的去走访，跟陈子峰认识。后来陈子峰在25岁正式拜到他门下，成为他的学生。
1: 自被收为门徒之后，陈子峰的品学受到蔡清的极力推崇。明正德元年，蔡清官拜江右，进江西提学副使，他便请陈子峰一同前往，教授他的两个儿子。到了江西后，蔡清另外购置一处小院，用来与陈子峰等人一道研究理学。
2: 他也跟蔡清探讨这个学究天人，格物致知，他对诸子学问的发扬光大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蔡清哦，就说他才能继承他的衣钵，这是最高的评价了。蔡清的学生很多，但是他就对陈子峰情有独钟，特别看好他。
1: 蔡清的期许既是荣耀，亦是重担。陈子峰自此立下宏愿，此生必接续师门道统，弘扬诸子正学为己任，不使斯文坠地，不使圣道蒙尘。正德三年，32岁的陈子峰完成了明代泉州四大名书之一《四书浅说》的撰写，同时完稿的还有《易经浅说》。
3: 《四书浅说》和《易经浅说》都是陈子峰把科举应试之学和易理之学融会贯通形成的著作。这两部书形成以后呢，当时捧着书稿前来请教疑难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的族弟也是他的学生陈让就说，陈子峰是易道则言无不道，意思是说陈子峰体悟了的道理呢，他都能很好的用语言表达到位。
1: 虽然陈子峰的学术思想出于蔡清，但陈子峰的著作并不只是在蔡清理学基础上叠屋架床，而是在蔡清的易经蒙引之外，创造出了新的解经风格。
3: 蔡戌斋的易经蒙引12卷，它是逐条的引周易本义，做了这个抽丝剥茧的注解和阐释。所以我们看易经蒙引，它的特点是很详细、很精深， 当然也就意味着有理解的难度。那陈子峰的易经浅说则是在易经门义的基础上，用通俗语言把义理讲得通透周全，便于当时读书人为进入官学、进入书院打下基础，当然也有助于科举的备考。在易经浅说当中呢，还阐发了易经门义没有阐发充分的道理。
1: 四书浅说、易经浅说用浅近直白、通俗易懂的语言阐发经传的内涵，很大程度地促进了程朱理学在全社会的普及化。
3: 和陈子峰同时代的曾仲奎就说，易经浅说语义圣经，有功来世。意思就是讲啊，易经浅说呢在捍卫和传承朱子理学方面是有重要的价值的，当然它影响了当时泉州府的文教社会风气，可以说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1: 刚过30岁便迎来治学高光的陈子峰并没有志得意满，而是四处讲学，浑然忘记。陈子峰在开元寺、月台寺、景成天寺设席讲学，又在紫帽峰下结庐授徒，四方来学者100余人，连荆门、同安、揭阳等地的青年都慕名而来。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陈子峰读书处，根据陈子峰先生年谱记载，他不仅在这里读书，而且呢在这里讲学。陈子峰讲学啊，他是先用泉州方言讲解，再用官方正音补充阐释，他不是用那种尖声晦涩的语言，而是呢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根据圣贤的语录来阐发义理，并且能够因材施教，根据学子的资质进行讲授。因此圣贤的道理呢在陈子峰的口中变得鲜活明了，通俗易懂。
1: 从晋江乡间的懵懂少年，到理学大师的入室弟子，再到传道解惑的理学名儒，陈子峰的前半生是求索圣贤之道的半生。
3: 陈子峰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他非常淡泊名利，但是呢在明代这样一个从学校教育到科举考试再到做官这样一条通用的文化路径之下呢，他还是走上了科举之路。
1: 正德12年，陈子峰一举登科，赐进士出身。此时的他已年过不惑，步入仕途，陈子峰历任刑部、户部、吏部主事。
3: 从他的老师蔡旭斋到陈子峰本人，其实都是心怀着儒者的经世济民的志向的。而且陈子峰在做官期间是很有作为的，比如他在淮安管理船税的时候就改革弊政，方便百姓。
1: 然而朝堂的黑暗与污浊让陈子峰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对家中老母亲的深切牵挂。陈子峰自幼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思虑再三，他还是放弃了高官厚禄，于明嘉靖元年辞官归乡奉养母亲。
2: 他不愿意同流后主动辞官回归故里来教书育人，后来朝廷三次提拔召用他都坚决辞掉，一心做学问。
1: 从登科入仕到致仕归乡，陈子峰用5载光阴践行了儒者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用一次决然的归去诠释了传统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
3: 我们看陈子峰先生年谱，他多次辞官，其实这是体现了他的避世思想。但这里讲的那种避世啊，不是一种消极的逃离，应该是陈子峰对时局的一种清醒的判断，产生了一种感奋时事、远害保身的主动选择。 我们看到他在地方上依然践行着儒家的理想，可以说他是把经世济民的舞台呢转移到了地方乡里。
4: 书间及所居旁辟一室，朝夕炎养其中，静观天地万物消息之变，以及世之兴衰治乱，事态之炎凉相悖。
1: 这是陈子峰先生年谱中对陈子峰归隐后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不入城府，交往达官贵人，而是选择将儒家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用实际行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5: 陈子峰是我们韩口村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哦，是我所敬仰的一个先贤，所以我对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也非常的感兴趣嘛。
1: 在陈金矿的自媒体账号中，有不少是关于陈子峰的内容。作为同乡后裔，让他最有感触的就是陈子峰造福家乡百姓的故事。
5: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陈代镇的这个横板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古代的晋江南路当中的一环。它是从我们泉州的虎城啊，通过顺济桥出发，经过慈甸的东山啊，横板再到我们的韩口村，再经陈代到龟湖，有20多公里路。就像现在我们的沿海大通道一样啊，缩短了实施的百姓进泉州城的一个距离嘛。
1: 每逢雨天，晋江南路就泥黏湿滑。有的桥面甚至被冲垮，行人马匹通行艰难，百姓苦不堪言。
5: 陈子峰专门向当时的泉州知府陈请嘛，说来修这条晋江南路，然后陈子峰就提出了该怎么去修这条路的一个方案嘛，然后泉州的知府也接收了，陈子峰还为此写了一个新修晋江南路记嘛。
4: 新修晋江南路记节选，石岸迢迢入海堤，东山极向草七米，沙石平稳江如练，应有行人说凤兮。
1: 陈子峰回乡后的贡献不仅是畅修晋江南路，还请见虚斋先生书院，而最有意义的举动便是写下论六里碑水利书，呈送给巡按王石岗。陈子峰分析了旧设施弊端与管理制度漏洞，建议设立碑守负责制。
5: 你看像现在这种大河，它其实古代都是有船只经过的，对这些船只碑守要收一点小船税嘛，然后才会有干劲嘛，怎么对碑夫进行一个免疫。总体来说嘛，就是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碑守负责制哦，以及相应的一个日常的管理制度，就类似我们现在的一个合掌制。
1: 晚年的陈子峰常寓居紫茂山南麓的秀林山，守护父母在天之灵的同时，融入山林颐养天年。
4: 题秀林庵禅房四首：石泉一居始心清，醉洗中宵两眼明，看破人生都是梦，风波何处不安平。
1: 明嘉靖24年，陈子峰走完69年人生旅程，平静安详地终老于家中。3年后，墓地从韩口迁葬于秀林山，与他的祖母双亲同营。
2: 这是他过世以后，他弟子给他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秋水长天溯洄往泽，下联是春风化雨以想象诗文，对他一生的学问、做人、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诗文是对文化人最高肯定，而且是想象诗文，这种创新立意呢，我觉得在对联不多见。
1: 因为陈子峰非凡的治学成就，泉州府官方在府文庙学宫一侧特为陈子峰建了专祠。明万历45年，李仁为陈子峰立祠， 大书法家张瑞图题写门匾“子风陈先生祠”，后来辟为纪念馆。陈氏族人也将堂号起名为“理学传方”，来铭记先贤。时至今日，在韩口村的陈氏宗祠，依然留有陈子峰给子孙后代的嘱托。
5: 当时呢，在我们这个陈氏祠堂里面啊，在建的时候，也请他写了三个对联：“向家世清华，唯有诗书礼义；祖宗远派，更无贵贱亲疏。”哈，指的就是对于说所有的族人来讲，应该要一视同仁哦，要团结和睦。他们承袭的都是朱子跟陈氏兄弟的这样的理学的思想嘛，讲究天人合一啊，三纲五常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非常恪守的一些道理。
1: 泉州第一统陈子峰，他的通达是儒者知行合一的通透。学问上，他通经悟道，以四书浅说拨开理学迷雾，让圣贤之道通于乡野。人生里，他通透豁达，不恋庙堂繁华，转身归乡奉母。他把这份通化作脚下的路，田间的水，通民生之困，解百姓之忧。紫帽山的清风至今仍在传颂着这位先贤的千古风流。

0: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1: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个闽南俗语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2: 哎，无得，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1: 香葱就是
2: 香葱。
1: 葱啊，
2: 哎，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跟你咬水长，但是香葱啊，苦过年关的时节，本身也贵，
1: 因为着板凳。
2: 哎，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搁较贵。
1: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2: 苦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1: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哦，的意思是哩。
2: 是，但是这个较贵。在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普通话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句，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话差不多，但是咱也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边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伊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长。这款的差比句普通的无，
1: 等我想到另外一句就是秋水较特贵
2: 啊，立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些人身体是胆寒未调，你不管如何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看大汉伊，北方人听起来感觉也奇怪，什么叫做你看大汉伊？像你比他大汉，就叫做。

0: 你
1: 较大汉伊，
0: 你的成绩较好伊，
1: 是，
0: 就是比伊较好，就这个意思。
1: 好，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较好无？
0: 只要有
1: 就好了，
0: 总比无较好，
1: 是。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暨研中学举办活动为高三学子送祝福。中高考倒计时，家长应该怎么做？心理医生来支招。曾永清以刀为笔，镌刻乡土记忆。晋江市银像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成立。汉末传情，薪火不息，丹心送福，共赴荣光。暨研中学以笔墨为桥，以心意为笺，举办汉末传情

0: 书壮志，丹心集字祝凯旋，我为高三学长学姐高考加油主题活动。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精心组织下，高一学子执笔挥毫，以字送福，用传统书法的隽永韵味，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长学姐献上最真挚的祈愿与祝福。
1: 21号下午，在基岩中学艺术楼的书法教室里，高一年11班、12班的部分学生，在书法老师沈志胜的引导下，把对学长学姐的美好期许融入一笔一画之中。他们用毛笔在印卡上写下“高考加油，基岩必胜，蟾宫折桂，雁塔题名，长风破浪，云帆直挂，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等祝福语，并署上自己的班级姓名。
2: 一面写的是一帆风顺，然后第二面写的是金榜题名，这也代表了我对高三学长学姐的祝福。
3: 我这次在这个活动中写的是鱼跃龙门，还有基岩必胜。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不仅锻炼我们书法的学习和锻炼能力，也增强了我们基岩必胜的决心，这是一种基岩精神的传承。
1: 写好祝福语后，同学们来到科技楼旁的大榕树下，一一将这些带有墨香味的贺卡挂上。红彤彤的卡片随风摇曳，与翠绿的榕树成为校园里最温暖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纯粹的祝福悄悄传递到每一位奋斗中的高三学子心间。
2: 今天很有幸能够将自己的祝福亲笔传达给学长学姐，那也希望学长学姐在6月份呢能够金榜题名，连中3元，然后高考加油，基岩必胜。
4: 给高考的那些学长学姐们，在无论是备考的时候呢，还是在那个考场上，都能给他们一定的精神的力量，学弟学妹和老师们都在帮助他。
5: 高考加油，基岩必胜。
0: 高考加油，连日来这样的呼声高涨。这不，21号晚，育英中学举行“毓秀培英，光耀未来”2026届高三年星光大道祝福活动，为即将迎来高考的高三学子送上温暖与鼓励。
1: 夜幕降临，育英中学校园内灯光渐起，一辆辆贴有985211定制车牌的车辆整齐排列，车灯齐亮，宛如一条流动的星河。高三学子从教学楼走出，踏上这条由老师家长为他们铺设的星光大道，缓步前行，脸上写满自信与感动。前行途中，校领导、老师、校友总会代表、家长以及学弟学妹夹道而立，热情地与高三学子击掌加油。随后大家汇聚操场，校长登台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儿，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鼓励。学弟学妹们也献上精彩的表演，用音乐为活动增添青春活力。现场掌声、呐喊声、祝福声响彻校园夜空，将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
4: 得到了学妹学弟们的加油助威，然后还有家长们，然后老师们的车灯星光大道，给我们组成了一个星光大道，然后还有学弟学妹唱的歌，我们加油，就是感觉对高考更有信心，然后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6: 之前作为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为高三加油，然后呢，如今我们成为了主角。对于这300多天来，我们的努力终将能够汇聚成如今的星光。然后呢，对于未来关高考也是有更强的信心来面对。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面，也是会更有动力去努力。
0: 眼下2026年中高考已进入倒计时，部分学生产生考前焦虑，家长应该怎么做？下面来听听心理医生的建议。
1: 家长作为孩子的重要支持者，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帮助孩子缓解压力，营造更健康的备考环境。
7: 先稳定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常心。孩子对父母的情绪有天然的雷达，如果你满面愁容，唉声叹气，或者在饭桌上反复念叨一定要考好，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关心，而是双倍的压力。
1: 同时家长要做好后勤，但不要过度关注。
7: 那考前也不要反复进出孩子的房间，送水果送牛奶，这种过度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压力。
1: 林喜凤表示，要接纳孩子有情绪波动。
7: 孩子如果出现烦躁或低落，要允许他们表达情绪，可以说累了就休息会儿，我陪你说说话，避免跟别人家的孩子对比，理解孩子有自己的独特性。
1: 如果压力太大，影响到大家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建议拨打晋江市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0: 19号，2026年晋江市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内坑镇教育中心联合送教送研活动，在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举行。
1: 本次宣传月以守护数字童年、送教携手成长为主题。活动现场，内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舞蹈《一年级我不怕》，用灵动的舞姿展现对成长的期待与勇气。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无人机特工队表演则将科技元素融入童趣，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内坑镇学前教育主题宣传片，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
8: 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系统开展镇级共学共远、助推成长活动，聚焦生活化、游戏化教学，通过优质课展示、专题研讨、经验互鉴，推动我们教师专业成长，提升保教实践能力。同时依托首更讲堂，深耕教育初心，引导教师立足儿童观，科学运用数字资源，守护幼儿纯粹童年。
1: 启动仪式后，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三位骨干教师分别带来自制泡泡器、有趣的声音、神奇的石头三节优质课。课程以生活化、游戏化为核心，将科学、音乐等知识巧妙融入趣味互动，充分展示了省级示范园的教学风采与专业实力。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区域学前教育交流的平台，更以送教送研为载体，将省级示范园的优质资源辐射到基层，助力内坑镇学前教育教师队伍专业成长。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持续传播科学保教理念，守护幼儿的快乐童年。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曾永清以刀为笔镌刻乡土记忆，晋江市银孝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成立。
9: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欢迎回来。在闽南的传统建筑中，红砖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在匠人的刻刀之下被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今天教我们一同走进闽南红砖雕青派砖雕创始人、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师曾永清，看他如何以刀为笔，在方寸红砖之间镌刻两岸深情与深厚的家园记忆。曾永清是闽南红砖雕非遗传承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创作深深根植于闽南这片土地。这门融合了古建砖雕与传统篆刻的艺术，选材自闽南特有的红砖，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多种技法，题材涵盖风土人情、山水人物、地域特色，极为鲜明。
10: 我这件作品是海峡两岸，我是把我们台湾的阿里山跟我们泉州的青岩山通过 一座桥给它联合在一起，那上面我两边都放了就是榕树，阿里山的榕树跟我们青岩山的榕树结合在一起。
0: 对曾永清而言，红砖是记忆的容器，更是情感的载体。他从事红砖雕刻已超过20年，早期的作品相对简单，随着记忆和思考的深入，他逐步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对家乡的眷恋融入一刀一画之中。
10: 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地上是红砖，墙上也是红砖，是吧？抬头看，哇，也是红砖。走到外面的庭院，哎，一看过来，整堵又是红砖，而且它可以有一种遮风挡雨的这种精神在里面。 所以红砖文化很，它也是有力量的。

0: 家乡的古井、村里的名人故事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这份对故土深沉的爱与共情，让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
1: 所谓的 落叶归根嘛，我这个家乡的话，这种一种是滴水之恩，一种是感恩之心，因为我们是壮阳故里嘛。
0: 曾永清的红砖雕刻艺术源于古大措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与早年下南洋的华侨是相通的。这门技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纽带，从而凝聚力量，共同促进家乡的发展。
2: 通过他红砖的表现形式呢，作为一种传播的纽带比如说到南洋、到菲律宾、到马来西亚、到印尼，然后唤醒这些华侨的一个乡愁，从而呢来加深家乡跟那个南洋这些华侨的一些纽带，加强沟通，进而呢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共同的力量出来。
0: 一块红砖，一份匠心，一段乡情，在曾永清的刻刀下，我们看到了传统技艺的坚守与创新，更看到了文化凝聚人心、助力乡村振兴的力量。
3: 20号，闽南装置艺术家郑山红全新个展《新花开》在力朗艺术中心正式开幕。本次展览以花为序，邀观众共赴一场艺术之约，展现闽南本土艺术的创新活力。
0: 本次展览由晋江市文体旅局、晋江市商务局指导，力朗中国有限公司、力朗艺术中心主办。展览集中呈现郑山红极具个人风格的装置艺术作品，传递自然与人文交融的艺术哲思。郑山红是深耕闽南本土的知名装置艺术家，4年前回归家乡泉州，专注生肖艺术装置设计，是出圈作品《簪花兔》的创作者。此外，他还打造了五殿市五龙五福五殿市装置、山海经艺术展装置等多个爆款艺术项目，同时担任三喜艺艺术机构主理人，始终以艺术活化本土文化，推动闽南传统美学的当代转化。此次新花开个展，既是对自然生命的诗意致敬，也为闽南地区艺术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展览开幕后，市民可前往力朗艺术中心，沉浸式感受装置艺术的独特魅力。
3: 20号，晋江市银孝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梅岭街道双沟社区举行，各界乡贤、文化爱好者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聚一堂，见证这一传承闽南文化、凝聚乡土力量的重要时刻。
0: 成立大会上，首先宣读了中心任职批复文件，随后举行聘任授书仪式，为首批聘任研究员及工作人员颁发证书，明确职责分工，夯实人才基础。银孝文化作为晋江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地域精神。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填补了晋江在银孝文化专项研究领域的空白，更将成为连接海内外乡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纽带，将系统挖掘整理与研究银孝及相关闽南传统文化资源，搭建交流平台，推动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很好，但还不够好。
1: 你好不容易发动了这个百人大签名，但是却是以一所学校的名义递交上去，影响力太小。
0: 工董局会觉得你们和马天木八竿子打不着。
2: 这都上百人了，影响力还不够啊！可我也不认识更多人了。
0: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呢？
2: 换一个角度。
0: 比方说，关叔叔、陆校都你，现在都只代表学校。换一个角度，关叔叔代表教育界、知识界，陆校董代表商界，你代表青年学生。同样是你们三个人，可是你们代表的分量和意义就大不相同了。如果能形成上海社会各界人士联合请愿，那工董局的压力就更大了。
2: 我明白了，姐，所以我还可以找在教堂做义工的神父，代表宗教界；唐先平代表警界；还有罗水根代表劳工界，对不对？

0: 为了你和马天牧这计划，我真的是把前程和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了。万一失败，我这篡改报告和欺骗上峰的罪名，可真的得吃不了兜着走。 我相信马天牧，您呢？信不信都得试试。你们是我一手招募进来的，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大哥。

0: 杜探长，杜探长，他就是万国公墓的守墓人。问吧，不用害怕，啊，我们只是例行公事，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1: 那些人为什么要卖尸体啊？他们没说。是你的吗？你身为墓地的员工，收受贿赂，贩卖尸体，你知不知道这是重罪啊？
2: 长官，我是真不想卖啊，可是我又不敢不卖。他们说他们是复兴社的人，我要不卖给他们，他们就要杀了我，还要杀我全家。
1: 长官，我也是没有办法呀，长官。杜大胆！长官，让我走，走走。
3: 陆有贤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4: 复兴社对一具尸体下毒，这得多大的仇啊！
1: 应该是他生前就已经中毒了，人死后心脏停止跳动，血液不再流通，所以此后下毒对尸体的影响也并不大。而他现在全身已经发黑，这说明他生前就已经中毒，毒药随血已经侵遍全身。
4: 那就是说，在马天木开枪之前，他已经中毒了。
1: 谁下的毒呢？
4: 从尸体解剖来看。 中毒和铅杀都有可能。照看子弹进入体内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间，死者是中毒死亡状态，还是已经中毒死亡状态？
5: 复兴社为什么要用一根金条埋一具尸体呢？

0: 马天木就是用他给陆有祥下的毒，
1: 这是裴如海在特务课上重点培训的技能之一。什么时候下的毒？
0: 就在教堂里追杀陆有祥的时候。
2: 你听好了，我是陈亨礼，最好不要做傻事，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马天木，我们打开。
3: 这马天木已经刺中了他。
4: 就是开不开枪，这陆有祥都会死。你杀了我，也得偿命。
2: 今天要偿命的人是你，被那些被你害死的被罚战友，被那些被你杀死的共产党员。你到底是什么人？马天木，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
4: 今天会杀你两次。
2: 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4: 但
2: 是
4: 大家会认为，杀死你的人不是我，而是别人。你信吗？胡说八道。

也是一出戏啊。在这出戏里，他扮演了一个持枪杀人的复仇者，但他也不知道陆有祥其实已经中毒了，所以他开枪之后，现场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以为陆有祥是被击毙的。 现在到了这出戏转折的时候了，我们要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提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第一步，我们要证明陆有祥中了毒，这是事实，我们已经诱导翻译厅发现了。第二步，要证明下毒的人是裴如海。 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陈亨利在案发现场要看到裴如海；二是巡捕房不会在教堂里发现马天木的香水瓶。这第三个条件，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就看翻译厅能不能找到了。

0: 陆查长，找我有事儿。陆有祥死了，
1: 我当然知道。裴如海出现在了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而且还杀了我的人。裴如海早就不在我们警局了，我早有耳闻。
0: 他是去了复兴社了。没关系，如果于局长觉着不方便，
1: 在你我之间，没有任何不方便。

0: 之前烟土的事儿多亏督察长从中斡旋，现在您有什么难处，我一定知无不言。裴如海这段时间确实跟复兴社打得火热，
1: 于局长爽快，
0: 我需要一份情报。
1: 哪方面的？
0: 复兴社上海站关于刺杀陆有祥一案，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
1: 我们警局您是知道的，跟复兴社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0: 岂止，水火不容。
1: 陆有祥是汪精卫的特使，现在被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刺杀了，你们难道就不想了解内情吗？陆有祥不是被马天木枪杀的吗？ 难道马天木也是复兴社的？
0: 这些答案应该都在复兴社上海站写给南京的报告。
1: 好，我试试。
0: 明天中午之前，我需要看到报告。

0: 这是什么？这是上海社会各界请求工董局对马天木先生于特赦的联合签名请愿书。马天木可是杀人犯。马天木杀的不是人。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刺杀者叫柯代，他杀死马拉之后曾经说过：“我杀人是为了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我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野兽。”马天木刺杀的陆友祥。
1: 同样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畜生，他这是为民除害。
2: 那你这个签约书，你爸爸是什么想法？
1: 他还不知道呢，这是我们广大市民的心愿。
2: 好，去送给法医厅。

0: 他们搞这请愿书，应该是想放了马天木。
1: 关键是布拉蒂尼先生怎么想啊？
0: 应该是想吧，不然何必把这给您呢？

0: 喂，啊，
1: 董事长，于都醒把复兴社的资料弄来了，确实是他们干的。上面写的很清楚，他们一共对陆有祥进行了两次刺杀，第一次用枪，但当时他身上有钢板，没有成功；第二次由裴如海直接使用毒针毒死了陆有祥。
0: 行动报告和事件情况两相印证。
1: 那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是复兴社的人毒杀了陆有祥，执行刺杀的人就是裴如海，啊，
0: 那就对上了。
1: 裴如海当时还杀了几个巡捕，
0: 但由于我们在保护布拉蒂尼先生，所以让他给跑了。
1: 那事实就很清楚了。汪精卫在广东另立中央政府，上海的倒蒋势力要在经济上支持汪精卫，让陆有祥回上海接受政治现金。 蒋介石出动复兴社刺杀陆有祥，开枪下毒双。

0: 旗下。
1: 最后，陆有祥是死于裴如海的毒针。
0: 马天木刺杀陆有祥属于是临时起意，他是冲着已经被毒死的陆有祥尸体开了一枪，应该算是亵渎尸体罪吧。
1: 亨利啊，
0: 亵渎尸体罪应该怎么处罚呀？
2: 亵渎尸体罪应该是拘禁三天吧。啊，对了，这马天木都关了四天了，开放了。
0: 知道了。
3: 备车，去巡捕房。
4: 是，二位。
5: 开门。马天木，可以走了啊。
2: 不明白啊，亵渎尸体不算杀人，走吧。
5: 什么亵渎尸体啊？哦，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呢，这个你朝陆有祥开枪之前啊，这陆有祥就已经毒发身亡了。
6: 哼，陈长官，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5: 这种事儿我会跟你开玩笑吗？我们在陆有祥的尸体里面发现了子弹，同样也发现了剧毒。
6: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不用再替陆有祥偿命了？
5: 你朝一个死人开枪，这算杀人吗？不算吧。所以呢，无罪释放。啊，走吧。

0: 报了仇，出了名，还捡回一条命，不乐意呀，这是。
1: 我真的没杀人，马老弟，这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陆有祥是裴如海杀的，跟你没关系。这次这买卖做的划算，一分万利。不是我根本没这么成本。哎，不过这命是捡回来了。
0: 名也出不了了。工农局本想在执行死刑的时候，给你颁发这枚法兰西骑士勋章。现在你无罪释放了，但勋章照发。

阿拉蒂好夫妻啊，这可是法族界最高的荣誉了。这多少人，就是不能。在商言商，像你这样如此看重名誉的商人，不多。

0: 实话跟你说，我也想做事，只不过是怕火红门，所以才苟且，再尚且叫混混日子，
1: 要点志气。 来给我做事，怎么样？你这样的人才，布防很需要。
0: 可是我来布防能做什么呢？
1: 你在法租界公开身份，人又机灵，交际广泛。我想让你担任特别情报员。

0: 就是报打听了，工作性质相似，但是身份地位不同。你的身份跟亨利是同级，如遇重大情报，可以越过他，直接向我汇报。
1: 田母愿意为了您，为了巡捕房肝脑涂地。好，那就一言为定了。不过，情报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以后我拿到情报之后，先汇报给陈处长，然后我们两个人再一起向您汇报。
2: 好，你们也熟悉，正好可以通力合作。应该都快到了。

0: 田茂，过来坐吧。来，兄弟们，祝贺天木大功告成，全身而退。
1: 干！
0: 这第二杯酒呢，为了你的委屈。 我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里说呀，是裴先生杀了陆有祥，覆水难收啊！你只好把无名英雄当下去，把功劳让给裴先生了。
1: 应该的，大家都是为了救我，而且裴先生培养我们这么长时间，又全面策划，领衔执行，这功劳本来就应该记在他身上。
0: 宠辱不惊啊！ 难得，来，再敬田木，干！杀掉陆有祥，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是那笔政治现金。田木，你为什么只字不提？
2: 没见过那笔钱，最后见到陆有祥的人是你，杀掉他的人也是你，他身上这笔钱现在不见了，去向当然只有一个，在你手里。
1: 站长，你是怀疑我？
3: 怀疑我拿到那笔政治现金，但是并没有上交给站里，我自己私吞了。二天木，你杀陆有祥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当时你把他关在忏悔室这么久，你说说，都干什么了？

0: 我告诉你们，我干什么？首先，我要等陆有祥毒发之后，我才能动手杀他，不然我得替他偿命，对吧？在陆有祥毒发身亡这段时间，我问过他那笔政治现金，他说没见到，我也搜了他的身，也没有见到。这时候他毒发了，巡捕就冲进来了，我就不得不开枪，巡捕也搜了他的身，也搜了我的身，那笔钱连影子都没有。如果要是为了钱，我为什么要来复兴城？
1: 我好好在别二洋行当个洋经理不好吗？可是那笔钱能去哪儿呢？
0: 有太多的可能，有可能陆有祥来了宴会现场，但是并没有收到那笔钱，也有可能他收到那笔钱了，但是现场还有他的同伙，同伙把那笔钱带走了。

0: 这是你们副宿舍的，局长为什么这么说？你不就是副宿舍的吗？
1: 有人杀陆有祥，就一定是副宿舍吗？
0: 你怎么知道被杀的是陆有祥呢？
2: 陆有祥恶贯满盈，注定死于非命。他结交的那些人也迟早要肃清你。
0: 敲打我！
1: 不敢。
0: 我跟陆有祥不熟。
1: 你这话用错人了。他当时急着离开宴会现场，说明已经拿到钱了。如果钱不在他身上，那就在董当身上。
3: 他在现场的同伙是？
1: 于独行。他当时跟于独行在一起。
3: 于独行是汪党在上海的总指挥，陆有祥派遣交给他的，毫无牵连。
4: 老唐当时的任务是要拖住于独行，又没让他去拿钱。再说没有证据，他能搜于独行的身吗？陆有祥是死了。
3: 但汪当时我于独行还逍遥法外，我这就给南京打电报，申请调查。

回来了，我打了点生煎，还热乎呢。你坐下。

0: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宴会上，你的任务是什么？取钱。等郭宝开从陆有祥的身上取到了钱，我再从郭宝开的身上取钱。
1: 任务完成了吗？
0: 没有。为什么？发生了意外，陆有祥没有死，跑了。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1: 继续我的任务，追上陆有祥。
0: 直接送他身上去捡。结果呢？任务完成了。我拿到了取钱的钥匙，把它交给了你。你的任务是取钱，不是取陆阳的命。你知不知道自己差一点回不来了？我有计划。
1: 什么计划？报告。
2: 陆校长，裴如海刺杀陆有祥的经过已经整理完毕了。

0: 陆有祥，陆有祥是被毒死的，但是人在中毒的时候到死亡，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马天木开枪的时候陆有祥并没有死的话，那这个人算是马天木杀的，还是裴如海杀的？还有。
1: 其实陆有祥到底是被枪杀还是毒杀，这件事情在两可之间。你的计划太冒险了，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汇报就擅自行动？
2: 我当时让你去教堂窗口等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这个计划。
1: 在教堂窗口给我钥匙的时候，你分明是想起了计划，为什么不说？
2: 回答我，我要说的你不批准呢，马天木同志。不是，如果你要是不批准我的话，那事情我就没法办了。你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才把难题还给你吗？我当时没别的选择，钥匙必须拿到手。 我们当组织非常需要这笔经费，而且不能落到别人手里。陆有祥看到我们两个人交接钥匙了，他也不能留。而且他本来就该死。
1: 刚才是我代表组织问你，现在是代表我自己问你。你想过没有？
2: 万一开枪的时候，陆有祥的毒性还没有发作，那你就真成了枪杀他的人，是要偿命的。你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你的计划太冒险、太疯狂了。我想赌一把。陆有祥是在毒发前被枪打死，还是在毒发之后，并不重要。我就赌范一婷。
1: 我赌范一婷会放了我，说裴如海是凶手。他只能是死于毒杀。复兴社大闹公使馆这事儿，就够不放何一虎的了。紧接着又来了个马天木独闯教堂当众杀人。
3: 简直是雪上加霜！裴如海防不住，一个普通的洋行经理也防不住吗？工董局要是怪罪下来，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是，您说的是。
1: 马天木杀人，才是不放最大的过失。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抹掉。
2: 这场宴会是法租界名流荟萃的一场盛宴。陆有祥死了，巡捕房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如果说凶手只是一个泛泛之辈，就像我，那在安保方面就存在着重大的纰漏。范逸婷就有重大的过失，他没办法向工董局交代。但如果杀人凶手是一个闻名天下的间谍大王裴如海，那就完全不一样。孙悟空大闹天宫。 天兵天将会承担什么责任吗？所以我赌，范逸婷的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爱国青年马天木，一张是杀人魔王裴如海。他只有一个选择权，如果是你，你会选谁？
1: 所以，凶手必须是裴如海。裴如海出现在宴会上，是吧？
2: 是。
1: 裴如海给陆有祥下毒是吧？

0: 布拉迪尼先生把联合签名的请愿书送到我家，说明他也希望对马天木网开一面。
1: 我明白了，所以你把马天木招进巡捕房当包打听，其实是在给布拉迪尼先生面子，对吧？
0: 我用马天木，看中的是他的品行和能力。

我们现在把裴如海定为凶手，但一定在工农局可以顺利过关，军部房上上下下也都可以过关了。那我在你这儿。

0: 要你们来传达一下南京发来的两道密令。第一道令，委任令。你们曾经的裴若海先生就要去南京了。裴先生本就是上峰接调过来训练你们的，现在你们成才毕业了，他也该功成身退了。大家恭喜裴先生高升要职。 第二道令，调查令。南京总部下令，由复兴社上海站成立专案组，调查于独醒私通汪精卫，策划陆有祥接受政治现金一案。于独醒即刻停职接受调查。他副局长的位置暂由侦缉处处长唐贤平担任，本人担任专案组组长。 裴先生负责协同督查，待本案全部查明之后，他便前往南京赴任，同时汇报本案的调查情况。马天墨，
1: 到。
0: 本案的具体调查，由你操办。
1: 是。

局长，你说侯子川会不会亲自出马？他要真损的话，他让唐先平来，那不骨肉相残吗？

0: 为什么让你来调查于都醒明白吗？于都醒是钱平的义父，您不想让他为难？还有吗？于都醒多年来身居要职，又私贩鸦片，家底丰厚，让你来主查，可以多捞一些油水。
1: 明白。
0: 更重要的是，南京方面恨透了万青梅，他在党内的嫡系肯定要被通通清洗，那些被抓住把柄的更是死路一条。 所以于都醒的案子还没有审，就已经定性定案了。反过来，谁要是把他查出来，自然就是大功一件。铁木，此路事件让你当了无名英雄，是委屈的。沈于野案，是对你的一点补偿。

0: 傅行者那边已经起了杀心，只要我顺水推舟，借力打力，于都行就必死无疑。你能保住于都行吗？什么？现在有个锄奸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于都行的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真刀实枪的干了这么久，人力物力损失都很大。 现在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正好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台阶，重新翻倍国民党内的权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于都行作为汪精卫的心腹，不但不会继续被追究，甚至还因祸得福，重新重用。
1: 所以我要制造机会，让于都行恨上梅如海。
0: 通透。
1: 明白。

0: 站长让我做这次调查组的组长，希望了解一些情况，还希望于局长多多配合。看来你也是复兴社的。
1: 真是不简单呀！我之前还在想，说你怎么会不是呢？怎么可能不是呢？那你告诉我，究竟是你杀害的陆有祥，还是裴如海？是你还是裴如海？今天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
0: 客气点。
2: 那个马、那个书、那个凳子，赶紧搬一下啊！快点的！你们在干什么？哎呦，逃不行！哎呀，我这是办公，换个地儿，我给你张罗张罗。于副局长正在接受调查，没有定罪。我也是临时代理而已。在南京方面正式下达任免决定之前，那儿还是属于于副局长。
0: 我刚才过去看了，被你们弄得一塌糊涂，立刻给我恢复原样，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一样都不许动。我跟陆有祥就是在宴会上偶遇的，至于钱的事儿，我一无所知。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3: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行。 那我说你听，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随时纠正我。陆有祥参加宴会的请柬，是你给他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在那场宴会上收取那笔政治现金。在电影放映之前，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了好一阵子，后来准备一起离开宴会。

0: 现场，但突然唐先平出现了，打乱了你们的计划，于是你们不得不继续待在宴会现场。我猜这个时候那笔钱已经在你们手上了。后来电影放映结束之后，突然有人行刺，你没有管陆有祥，扔下他自己从后门离开，不知去向。从陆有祥拿到那笔钱，到陆有祥遇害，他只跟你单独相处过，那笔钱不在他身上。 那在谁身上？陆有祥一死，那笔钱就成了无头账，你可以把它交给王精卫，也可以把他自己留下来。但那个钱不是一个小数啊！所有人都盯着他，这么烫手的一个山芋，你把它放在手里，睡得着吗？
1: 就算傅青社能放过你，汪精卫能放过你吗？马天木，你给我听好了啊！首先，你不许侮辱我跟老师的关系，我对老师是绝对忠诚的。其次，我告诉你，那笔钱真的不在我手上，你这么审下去是没有结果的。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都记下来了吧？
2: 记下了。
0: 送于局长回去休息吧。是。

0: 卡罗，嗯，我想去找共产党。什么？你想去找共产党？我不太明白。这次搞联合签名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很钦佩我爸爸。嗯，他们都说我做事的劲头跟爸爸很像。 爸爸当年就是因为支持共产党，才不幸遇害的。我现在长大了，我想要追随爸爸的脚步，想要去寻找共产党，追随共产党。可是，
1: 你去哪儿找共产党啊？他们脸上又没写字儿。
0: 我可以去江西。
1: 江西，嗯。
0: 最近报纸上有很多关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新闻。 说共产党活跃在赣南那一带。可是，就算你到了江西，就算你找到共产党，你能干什么呀？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1: 可他们是搞革命的，咱们也不会呀。
0: 我可以给他们当翻译呀。另外，中国还有很多百姓。 别说在女中学法文了，就是连汉字都不会写。至少我可以考教育，让当地所有穷苦的人都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我支持你。谢谢你，亚罗。
1: 哎呀，可是我更舍不得你啊！你说你要是走了，我得多孤独啊！
0: 我们还可以写信嘛。 再说了，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壮大的，到时候我就回上海看你，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0: 小青，你怎么回来了？姐，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爸爸当年为什么要帮助共产党？你们这个干什么？因为共产党代表着进步的力量，他们要推翻国民党和军阀的黑暗统治。 他们要救人民，救中国。
1: 小青，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要管住自己的嘴？这要让别人听见了，不得了的。
0: 姐，你为什么老是这种态度啊？我记得小时候你是一个敢做敢当、特别勇敢的人，我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得这么庸俗、市侩，还很怯懦。我理解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因为爸妈去世的早，你为了把我养大，不得不在生活里面做很多妥协。可是你。

0: 小青，你现在还小，
1: 我已经不是这个小孩子了。姐，我不想你因为我来委屈自己。
0: 姐，你明明有能力，你还有一颗拳拳之心，我是知道的。你知道什么？
1: 我知道爸爸的在天之灵一直看着我们，他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活着。姐，我为了救马天木，在女中搞签名，是你教我联合全上海各界人士搞请愿书。你比我有能力，有阅历，你比我厉害多了。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0: 我想要把这个公寓卖掉，我们一起去江西，一起找共产党，把公寓卖了，我们喝西北风啊！到江西我们怎么生活？继续开公寓，租给谁？租给共产党？他们能有多少钱付我们房租？
1: 你为什么又提到钱的事情啊？你当初救马天木的时候不是挺有正义感的？
0: 你知道马经理付了我们多少钱租那个仓库？是别人的三倍，他可是我们财神爷。 我不救他救谁啊？哎呀，你呀，就是想一出是一出。
1: 我已经下定决心，即使你不去，我自己去。
0: 你去哪儿？
1: 江西。

0: 笔录就这些，
1: 。先生，接下来该怎么办？
2: 中国有句古话，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0: 于都醒平时对我不薄。
1: 先生有没有想过，在宴会上，陈亨礼为什么能认出你来？因为于都醒给您拍过一张照片。
0: 你怎么知道？
1: 在巡捕房，陈亨礼亲口跟我说的。码头当时那批鸦片被查获，于都醒就算倾家荡产也赔不上。范一婷打算要放他一马，但是于都醒需要提供一张您的照片。
0: 你在干什么？
2: 那张照片我已经毁了。
1: 您毁的是赵天良拍的，当时在现场有两台相机，陈亨礼还拍了一张。
2: 就是缺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他金屋藏娇，娶了一房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
0: 拧根子，
1: 明白。

周山路29号，没错吧？于局长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啊！这么多年，金屋藏娇，还悄悄生下了一个儿子，大老婆居然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听说于局长膝下只有这一个独子，而且爱子如命。今天带局长一起来见见儿子。 说不定心情一好了，就愿意配合我们工作了。走吧。

马道长，你高抬贵手，算我求你了。动手。 饶我一命，行吗？

坚持住，万一屋里没人呢？人总有出门的时候，是吧？

0: 家里没人，怎么回事？啊，我知道，出去买菜了，还是回棚子去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门修好了，就在这守株待兔。女人小孩全都得给我抓回来。人我现在走，你们在这守着。
1: 是。
0: 上车。

去道个别吧，爸爸，别别哦！哎。

0: 怎么回事？
1: 我今天早上接个电话，说小夫人、小公子有危险，让我赶紧接他们。做这样全是普通。
0: 什么人打的电话？
1: 不知道啊，没说明啊。你说他知道咱地址，我也不敢不信呐、啊。

0: 你先回去。是。为什么要绑我？
1: 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是男人就应该在沙场上以决生死，祸不及老小，没必要难为妻子和孩子。
0: 我们黄埔出来的，干不了那么下三滥的事儿。你们侯站长不还是黄埔教官的吗？这个主意不是站长出的，
1: 那是谁出的？就别问了。反正你们复兴社都是黄埔系的，还能有谁？
0: 不是黄埔的，刚来到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得一片火热，后来复兴社来了，就立刻抛弃了你，转而投向了复兴社，到现在他又落井下石。叛徒，
1: 叛徒永远是叛徒。
0: 我们复兴社都没有查出来，裴如海又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让他给我儿子起个小名，算过八字儿。

0: 转移了，扑了个空，等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人回来。这个姓于的老道啊，于都醒是一个文官，这个官场老油条，吃硬不吃软，他没受过罪。
1: 他不是从德国进口了一套最新型的电刑设备吗？这是哪位的主意？裴如海，这个刑讯室只有他来过。对。
0: 是我，记得当时你在这里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不，应该是两张照片。那你就是公报私仇了，于局长。咱们是熟人了，着了吧，免得我们麻烦，你也受罪。
1: 就你，裴如海，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教你怎么用这把椅子。电椅的意义在于给人犯的肉体造成最大限度的痛苦，让他生不如死，最终达到精神上的全面崩溃。 但又可以控制电量，不至于把人犯电死。这五个按钮，红黄蓝白黑，代表五级电量，从下到上，电力依次增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使用到蓝色便无法承受，放弃抵抗。我说的是一般的人，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红色，一天最多三次，否则人犯的死亡率将高过50%。怎么样？试试吧，看看哪一集我能向你认怂。
0: 于局长，不吝赐教，请坐。

于局长，想着了吗？

0: 先平把办公室给您一直留着呢，而且叮嘱我们说一定要保持原样。难得呀！哎，对了，局长，小夫人还有小公子，我都已经接回来了，都已经住回家里了，而且医院我也联系好了。您看您这身负重伤，肯定要住院休养休养。
1: 复兴社误杀陆有祥一案，南京方面极为重视，要我在3天之内调查清楚，上报总部。

0: 现场，此路行动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于都醒，杀起回马枪，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1: 陆有祥的案子不能翻。陆有祥是替汪精卫政府收取政治现金的，怎么就杀错了呢？
0: 你说他收取现金，证据呢？证不证据不重要了。现在校长和汪精卫联合抗日，汪精卫之前的那些烂事，必须全盘否认。 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2: 一旦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将万劫不复。还希望大家众志成城。

0: 我已经停不住了，你们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身为站长出了岔子，我责无旁贷。
1: 小青真的说要去江西找黄仁道？嗯。小青的性子我知道，她说得出就做得到。
2: 其实我早在观察小青了，她在各个方面都是进步的，是个好苗子。
1: 她还太小，过早参加党的活动对她不好，对革命工作也不见得好。青姐，你在小青那个年纪，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党员了。小青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是非常明确的，从这次发起上海各级人士联合签名就可以看出来。 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小青目前的问题是，容易因为热血冲动而盲目冒进。这次离家出走去寻找党组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党组织的正确引导，我担心这个孩子会误入歧途，反倒会伤害自己。所以，他现在急需我们将他带上正途。

真的要走啊？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共产党，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你认识？嗯。行啊，那你带我去见他。我就是。 共产党是很神圣的三个字，你不要乱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是共产党。啊。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1: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相关知识讲座；
0: 晋江召开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进入竣工筹备阶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2: 王明源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一中、纪彦中学、仰正中学考点，实地检查高考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为高三师生加油打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轻装上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力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每到一处，王明源都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情况。他要求要立足各学校实际情况，优化备考策略，切实提升备考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要弘扬学校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鼓足精气神，把握好备考节奏，营造良好的备考氛围，要强化人文关怀，加强师生心理健康疏导，引导师

0: 生劳逸结合，科学备考。要加强要素保障，维护好校园及周边秩序与安全，更好地为广大师生保驾护航。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1: 22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相关知识讲座。
0: 讲座上，泉州师范学院商学院副院长、福建省首批乡村振兴研究会会员严双波从立法背景与出台过程、核心要义解析、主要条款解读、四个层面应用解读、学法用法典型案例、下一步工作建议等方面，结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重点，对一法一条例进行了详细解读，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贴合实务，既有理论高度、法治深度，又有实践温度、工作力度，为大家今后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要求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指导。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孙进展参加讲座。
2: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委托，21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0: 在99溪田园风光项目，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河长办等部门代表，以及晋江水务集团、晋津供水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市人大代表、基层群众齐聚一堂，以水为目，以地为席，围坐在溪边的板凳上，共话治水良法。大家结合晋江实际，直面治理难题，围绕修订草案条文深入研讨。现场就健全向金门供水应急保障机制，明确县级河长办的法律地位与职责，增加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等方面，提出了50余条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
3: 这次水法的一个修订呢，我们也是倍感荣幸，说能够在我们晋江开展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个意见征询的一个座谈会。水法的一个修订，如果能够进一步明确那个流域跟区域的职责，明确部门跟部门之间的一个权责的一个边界，那对我们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就腰杆子更挺得更硬。
0: 会议要求要紧扣水情，履行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职责，把基层实情、群众心声如实反映到国家立法进程中，要从一线工作中遇到的真矛盾、老百姓反映的真诉求出发，使意见建议既体现本地特色，又能提供可复制的实践参考，切实提升建言质量。下一步将对会上收集到的所有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理、汇总研究，确保原汁原味，高质量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活动。
1: 为落实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21号下午，晋江市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在市政府召开。
0: 会上，市住建局、公安局、城管执法局、发改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社会工作部、教育局、工信局、财政局、消防救援局等11家单位，围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责任分解，结合职能依次汇报近期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各单位发言精简务实，直面盘活存量停车资源、重点区域违停整治、智慧停车系统建设等痛点难点，提出针对性举措。市专班办公室通报，自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工作专班已搭建公安城管双牵头、26个单位及镇街协同联动模式的组织架构，梳理21项重点治理任务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常态化驻点12345政务服务中心全程督办停车类诉求。5月份，全市停车类投诉环比下降6.2%。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压实责任，抓实任务清单管控，集中破解存量摸排和常态整治难题，加快升级智慧停车服务体系，做优校园等重点场所停车治理，强化部门与属地协同联动，推动群众停车满意度显著提升。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会议。
2: 21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班开班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0: 本次培训打破单一课堂授课模式，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教学模式，重点设置政策法规、安全保密、角色适应、职场技能、AI 智能等7大核心模块，既有专家理论授课夯实基础，也有实操实训

0: 锤炼本领，搭配小组研讨交流学习心得，整体培训周期9天，实地跟岗1周，培训末期设置学习成果分享环节。
1: 此次专业感情集训是组织给予我们的悉心关怀，更是助力我们平稳转型、快速上岗的宝贵契机。我们会加倍珍惜此次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务实工作根基，全力做好从合格军人到合格地方工作人员的身份转变。
0: 一直以来，晋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深化拥军优属，用心用情做好岗位安置、技能培训等服务。此次适应性培训既是落实退役军人安置政策的硬性要求，也是帮助转业军士快速转换身份、熟悉地方工作、适应岗位需求的重要抓手，平稳实现从军营到地方、从军人到公职人员的转变，在新岗位上接续奋斗，以实干担当助力晋江城市高质量发展。
2: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3: 19号下午，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主办的 TikTok Shop 选品对接培训会，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举办。
4: 本次活动聚焦全托管模式与拖鞋产品带出海。培训会邀请 TikTok Shop 跨境电商全托管鞋包招商经理、鞋靴类目运营经理以及361度 TikTok Shop 运营总负责人等资深讲师，围绕平台最新政策、全托管模式运营要点、拖鞋类目策略、本地化及海外仓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并现场答疑解惑。据介绍，全托管模式下，商家只需专注供货，平台负责运营、物流、履约及售后，大幅降低企业出海门槛。目前，该模式销售网络已覆盖美国、英国、沙特等国家，并在2025年新开发欧盟4国、日本及墨西哥市场，为晋江优品一站式卖全球提供新通道。
5: 这个目的是基于我们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这个产业平台，那么带动我们会员单位更多的去拓宽销售的通道跟渠道，以及从行业协会的视角去帮助更多的企业能够快速的找到更好的买家，同时在选品以及开发设计层面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法和方向。
6: 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全资20亿元捐建的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在本月正式进入竣工筹备阶段，朝着年内投入使用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4: 20号上午，在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整体项目的外立面幕墙绿化均已完工，其中8号楼行政楼已通过预验收，而医院核心医疗组团1号楼、2号楼也已经进入验收阶段。
7: 4月底，我们这个8号楼就已经正式的邀请各个相关的部门过来进行一个验收。那目前呢是在进行一个整改以及一个回复阶段。那这个月底，也就是5月底的话，我们1号楼门诊楼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验收。那我们计划呢是六月份的话进行一个7号楼的一个初步验收。那整体的话，我们整个项目是准备今年冲刺一个投入使用这个大的一个节点。
4: 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岱镇，项目占地205亩，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规划1000张床位，建成后为一所3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水平、骨科特色突出的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据了解，和敏基金会由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在2021年捐资100亿元成立。

0: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作为基金会的首个里程碑项目，用20亿元的资金高标准投入，让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从2023年3月开工到如今进入竣工筹备阶段，项目克服了体量大、工期紧等挑战，力争实现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院区紧扣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等四大中心建设，聚焦大专科、小综合。未来，这里不仅将解决区域内严重多发伤、复杂骨科疾病患者远赴北上广的就医难题，更将依托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辐射福建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能级跨越。日前，晋江正式开通了24小时心理健康咨询专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服务。
1: 近期，晋江市第三医院心理科门诊接到许多家长的咨询，主要聚焦考生在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该如何处理等情况。为了能够为广大考生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我市开通了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
2: 那从5月中旬开始，晋江市第三医院开通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值守，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一个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及危机干预服务，助力考生取得佳绩。
1: 林喜凤表示，作为即将中考或高考的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
2: 我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睡眠充足，不熬夜，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睡前减少电子设备的一个使用。
1: 同时要做适度运动，找到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和焦虑。
2: 我们可以做一个腹式呼吸训练，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慢慢吸气，小腹微微鼓起，缓慢呼气，想象把压力排出体外，重复几次，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平静。
1: 此外，可以进行正向自我对话，每天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例如我可以做到，我已经准备好了等，通过自我暗示帮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增强自信。
3: 高考临近，为给学生加油鼓劲，南桥中学启动了全天候爱心餐计划。从清晨的第一份早餐，中午的爱心营养汤，晚上的爱心点心，学校用最质朴的烟火气串起高三学子一日三餐的温暖，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后盾。
1: 中午11点55分，随着下课铃响，南桥中学高三年学生陆续走进食堂。从食堂阿姨手中接过的是学校为他们免费提供的爱心营养汤，当天的菜品是清热滋润的茶树菇老鸭汤。
4: 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爱心餐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它是对我们高三学子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和帮助。
5: 这个爱心餐的味道是不错的，然后像这个橙子一样，意味着我们马到成功，那我们自己也就很有信心能面对这次高考。
1: 除了中午的爱心营养汤，学校还在早上准备了面线糊、皮蛋瘦肉粥等爱心早餐，晚上则为学生们提供水果和点心。全天候的爱心餐让温暖从清晨延续到夜晚。
6: 这个也希望我们高三的学子能够在这一次备考当中能够储备好体能，那营养能跟得上。那今天呢，也恰逢这一个小满的节气，啊，我在这边也祝我们南桥的高三学子小满蓄势，厚积薄发，高考圆满。
0: 20号上午，由晋江市潘静中学、潘静实验小学、潘静实验幼儿园、东石镇潘静小学四校园联合成立的潘静12合格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暨5个100,000万计划启动仪式在晋江市潘静实验小学举行。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和共建单位代表共同为教联体成员单位颁牌，并点亮启动灯，标志着潘静12合格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5个100,000万计划也同步启动。该教联体构建了正

0: 第一学段纵向协作，我们把幼儿园、小学、初中12年学段打通，做好幼小、中小衔接，让孩子的成长不断层，教育不断档。第二，家校社横向协作，以四校为核心，联动政府部门、派出所、消防、卫生院、社会、企业，全方位做好学生安全健康实践育人工作。
1: 启动仪式上，成员校的学生们还带来了闽南童谣《归巢》、大合唱《小池》、课本剧《五四运动》等精彩表演。今后，该教联体将携手政府部门、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开启辖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篇章，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2: 近日，七原街道弃田小学在岐山公园开展弃彩非遗、田音袅袅研学活动，全校师生走出课堂，以非遗为笔，自然为卷，开启一场跨学科美育实践之旅。
3: 当天，300多名师生从学校出发，徒步来到岐山公园。同学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在岐山公园樱花林地铺石平台上，全校师生共同创作一条长36米的非遗长龙。学生们分工协作，运用综合版画手法与非遗剪纸技艺，融入非遗元素、校园文化及自然意象，共同完成一幅大型非遗长龙作品。
4: 将课堂搬到了岐山公园，让我们对创作的欲望更加明显，而且呢，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课堂中的欢乐也一并带到了我们岐山公园。
3: 研学活动还举行小型音乐会，各个班级带来的节目以田音袅袅为核心，紧扣非遗、自然、校园主题，包括舞蹈、合唱、口风琴演奏、闽南童谣等。
5: 我们弃田小学就是致力于美育特色学校，接下去呢，就是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尽力在美术中好好的玩耍，也让这美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3: 此次研学活动以非遗传承为纽带，将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知识融入实践，既可以让师生在协作中感受集体力量，又可以感受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之美。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等走的时候，阿姨给你打包一份猪脚，然后一人半只烧鹅，一人一份
1: 啊。必须买单，阿姨。哎，您要不让我花钱啊，他还得再让我请他吃一顿。
0: 不行，你们来不同意到家里来了。
2: 妈，你就让他买吧。啊，你先去忙你的，我们聊点正事。
0: 哦，那你们慢慢聊啊。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哎，
1: 好吃吗？
0: 嗯。什么呀？
3: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你别看着瘦，还行。家里有钱，听见了吗？
0: 你什么眼神啊？太小，跟麒麟年龄差距太大了。
3: 你看，你看，你现在不懂了吧？这个女大三抱起装在老黄里了。我从网上看的，男的比女的大十岁，黄金搭配。
0: 不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是说咱俩不搭呗？
3: 你又上咱俩这儿，我比你大八岁。
0: 我跟你说，我觉得吧。还是上回来的那个朱庭长，他跟麒麟
3: 对对对，他俩面和，但时间不来呀。哎，
2: 就因为吃了个闭门羹，所以就垂头丧气，在这胡吃海塞，放弃治疗了。
1: 关键他连沟通对话机会都不给我们，

0: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理，所以心亏。那当然不会给你们机会了。不过这一次呢，你们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那最起码把人堵住了，只要人在里边，总会有办法。
1: 我就说严阳多余吧，这种人强执就完了。
2: 哎呦，你说的那么简单？关键已经有一回了，上次也执行过了，结果他们又扳回。
1: 你说万一这回要还是这结果，我就不是阎王哪说，老王我真是经不起那人。哎，
3: 吃一堑长一智，这猪脚饭没白吃啊。
4: 那往下怎么办呀？
5: 师傅，您得给指条明路啊。今天来找你就是来讨锦囊妙计的。
4: 一把钥匙一把锁，锦囊妙计我这儿还真没有。 但是对待这种滚刀肉式的无赖啊，就两条。第一条呢，就是坚持，咱们得比他们还能坚持，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必须执行到底。这第二条呢，就是回到最基本的，找到证据，用铁一般的事实击碎他的歪理，打垮他的意志。

0: 得了。
1: 今天这个小 party 啊，是给我们赛车界的希望之星黄驰特意准备的。话不多说，有请黄驰闪亮登场。明天就是首站积分赛了，我替大家问一句，你紧不紧张？
2: 我不紧张，我为明天的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前我的赛车太差了，现在有了飞哥的车，我相信我会在明天的比赛中用自己真正的实力碾压所有对手，拿下冠军。
1: 好，就让我们一起举起酒杯，祝黄驰旗开得胜，干杯。

0: 启林啊，到执行局快半年了吧？再过些日子就6个月了。执行局的案子吧，比原来我在刑庭的时候还要多，天天忙。这要不是您说起来，我都不记得了。这日子过得真快。是啊，你可给院里惹麻烦了。
1: 程阳，我这又怎么了？我，
0: 哎，别紧张。麻烦院长想把你调回刑庭。这
1: 不之前就说好的事儿吗？
0: 情况发生变化了吧？因为这半年你在执行局干得太好了，他们都想把你留下来，两边抢你。
1: 啊？我这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0: 你先别马上回答我，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想跟你交流一下，组织上绝对会不偏不倚。如果你想留下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如果你想调回去，我们也尊重你的选择。我呢，我觉得你留在执行局挺好，好钢用在刀刃上。
2: 再检查一遍啊！这车不错，
3: 王驰，王驰，你好，可以跟你喝张影吗？
2: 哦，可以，可以，可以。王驰，王驰，我拍个照，拍个照。嗯，
3: 谢谢，非常感谢。
2: 跟我走一趟，飞哥找你。
4: 不是，我比赛马上开始了，赶紧的，我有急事儿，快。
2: 飞哥，王驰来了。
3: 飞哥，怎么了？
2: 王驰，因为赛车保险不能生效，你今天。
3: 不能上场比赛了。
2: 保险是不能生效。你开的这辆赛车因为改装费用很高，公司特意找的外资保险公司给上的保险。但是他们刚才打电话来说，如果你开这辆车去比赛，保险不能生效。
3: 为什么呢？
2: 因为第一，你不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车手；第二，他们对于你的实力不了解，其实就是怕出事儿。
3: 保险不能生效，对于你和赛车俱乐部的风险可就太大了。今天咱们不上场比赛了，明年咱们从长计议，好吗？
2: 那飞哥，还有补救措施吗？
3: 要么你就转会到无非赛车俱乐部，要么就让他们派专员检测你的实力。可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2: 飞哥。
3: 您看这样行吗？您让我上场比赛，我向您保证，我会尽全力不跟任何车发生碰撞和刮蹭，即便不拿名次，我也不会把您车撞了。
5: 这是什么话呀？你以为我光担心的是这辆车吗？我也担心着你的生命安全。
3: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想上场比赛，我做梦都想参加 NCCP 这个级别的比赛，您突然告诉我说我不能上场，我这。
2: 你可想好了，一旦上了场比赛，可就没有回头路了。我想好了，飞哥，我要上场比赛，不管出现任何问题，我全部承担。
3: 好吧，
2: 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去准备比赛吧。
3: 谢谢飞哥，快去吧，快去吧。那我去了。

1: 这边，
2: 嗯，
1: 现在情况是这样，洪明呢，现在意见很大，天天打电话催阎良，他们俩也去了解了情况，没法沟通，他们建议强制。
2: 我同意。
1: 那今天你带队去吧。
2: 楚厅长。

0: 还是让严安阳带队去吧。
1: 严安阳，你带队去吧，注意安全。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出意外了。
2: 是。跟着。
3: 哎。
2: 通知查询。
1: 齐法官，轮岗就要到期了，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带我们执行儿童工作了？

加速啊！加速啊！加速啊！

0: 黄石，黄石，黄石，黄石！你看，黄石离速了，黄石离速了，
1: 撑过去了，漂亮！
0: 那个飞雪看，
1: 基本功还真不错，
0: 漂亮，漂亮，漂亮！
1: 再加把劲儿，再加把劲儿！

0: 田阳，怎么了？
1: 我在想齐法官跟我说的话，可还有没有遗漏的细节？
0: 有吗？
1: 没了，这次执行一定要成功。牛少卿，牛小蕊，
2: 知道你们在家呢。
3: 别拍了，
2: 苗小蕊，苗双庆，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我们现在要对你们二次站房进行再次执行，请你们配合。
3: 别费劲了，回去吧。这个房子，我们跟房东签的可是3年的合同。再说了，这里边的事儿多着呢，等你们弄清楚了，我们再搬。
1: 苗双庆，你们已经拖欠房主洪明1年的房租了。
3: 谁拖欠他房租了？我们交了他半年的房租呢，
1: 你别狡辩。如果你今天不开门，我们是可以强行破门的。
3: 你敢？这房子是我女儿跟房东签的，她今天不在家，等她回来再说吧。
1: 刘少庆，我警告你，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还是不开门，我们就强行破门了。
4: 这么暴力好不好？老百姓的心里是很脆弱的。再说了，你们这么多人，我心里害怕。进来2个人，咱们谈谈。
1: 哎，你怎么打人呢？
5: 谁打人了？
6: 你打人
7: 了？
5: 法官先打人了。法官打人了。
8: 开门。
9: 高双清，
5: 开门！打人！
1: 我们今天来是解决问题的，好吗？
5: 我打人了！
1: 开门！
5: 别让他开门！别让他开门！
10: 他暴力犯法，你诬陷他！
11: 石头，干什么你？
10: 干什么啊？法官打人！
1: 拘留！
10: 拘留！邻居们啊，来，过来看看啊，过来看看。我们合法租房，他们随意涨价啊，不给钱就让我们搬出去，看见没？看见现在的法官啊，都向着有钱人，让我们老百姓怎么活啊？不搬出去就要拘留我们，还
11: 注意你的言行啊，造谣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看见没啊？看见没？法警威胁我。我爸呢？爸，哎呀，爸，你怎么了？没事吧，爸啊？救命啊！救命啊！跟你们讲，跟你没完。等着，你们要负全责。

0: 你们这么多人，我也害怕呀。你们能不能进来两个人，咱们再商量商量。
1: 喂，好，我马上过来。周局，
2: 先别说话，看这个。

0: 周局，这个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真是英恩的八个字啊！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你们执行二庭是不是动手动习惯了？我告诉你，楚云，这股歪风我必须给你杀掉。
0: 周局，事情不是这样的。
2: 有图有真相啊！
1: 还需要狡辩吗？
0: 不是狡辩，这微博上的评论都是被误导的片面之词。您看这张照片，这个图片，它都是事后的图像，不是现场的图像。
1: 严阳和欧阳露露都是按照执行流程执法的，只是杨师傅你一上来，就把欧阳露露的执法记录仪给打掉了。
2: 执法记录仪被打掉了，你这是军人被挑衅，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现在口说无凭，没有视频证据，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2: 好，楚云，那你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回应公众的舆论？
0: 你们是不是过度执法？我相不相信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怎么让老百姓去相信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根据严阳的描述，我觉得这个苗双庆是个老手。
2: 是。他是老手，你们是新人，你们就活该被欺负。
1: 苗双庆是第一次被执行吗？
2: 你们执行失败过一次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清楚吗？
0: 杨师傅，你用什么东西把执法记录仪给打掉的？
1: 擀面杖。
2: 杨安阳受伤没有？
0: 那倒没有，只是他很自责，急得都生病了。刚输完液回来。
1: 周局，您放心，这个案子我会亲自处理的。
2: 这个案子你不要插手，就让杨安阳去办。年轻人啊，必须经历挫折。
3: 哪儿跌倒的，在哪儿趴下。哎呀，哎呀！
4: 哎，医生，我爸是不是很严重啊？没有生命危险吧？从血检报告和
5: CT 结果来看，你爸的肺部啊没什么大问题。他以前有病史吗？他身体就一直不好。
4: 你说这法官下手也太狠了，我爸这么大岁数了，经得起他们这么折腾吗？
3: 那你爸身上没什么外伤痕迹啊？内伤啊，肯定是内伤啊。
4: 医生，你这样，你给我爸好好检查一下。
5: 不要乱下结论，你爸的情况也可能是某种应激反应。我建议先观察一下再说吧。
4: 好。
3: 嗯，谢谢医生，您慢走。
4: 哎呦，你说你跟医生说那么多干什么呀？先跟我弄杯水喝。
6: 是的，都憋死我了，一点经验都没有，跟医生说的越多，那就错就越多，知道吧？喝水。哎呀，嗯，
3: 再来一杯。
6: 再倒一杯。觉得自己委屈是吧？
7: 我给执行二庭丢人了，
6: 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想哭是吧？来，大大方方的哭，站那儿哭，是个男人吗？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去趟医院，大家就会同情你，就会原谅你。谁没失败过呀？怎么着？你是想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躺着吗？ 还是说你想在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代表的是整个执行二厅。你给我听好了啊，这个案子你必须给我执行到底。

0: 回来了，还有最后一个菜马上就好了，等我。
1: 你怎么进来的？
0: 妈，我跟物业说了我是你未婚妻，他们就让我进来了。
1: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0: Darling， 你别对我那么凶嘛。我想好了，如果你喜欢这儿，我就搬过来跟你一起住。我早就想住这么紧凑的房间了，多温馨呀。我还想，这里如果把东西全部堆满的话，应该特别有生活气息。你过来，你过来，就这儿。我想换个大投影，这样你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我们吃完晚饭就可以在沙发上一起看电影。

1: 效果一定特别好。
0: 对不起，这些我都不需要。走。你把我弄成了，子枫，你干嘛呀，子枫？
1: 对不起。
2: 哎，淑经理，有人骚扰我，让保安来处理一下。凡是以后有人说是我未婚妻的人，都是骗子。子枫，你听见了吗？子枫，子枫，你听见了吗？穆子枫，开门！叶女士，物业主投诉，听你命令。
3: 黄驰来了，黄驰来了，先坐啊，我这马上就好。坐，你喝点什么？随便吧。行，
2: 坐着啊。
3: 好嘞。
2: 坐坐坐坐。手怎么样？
3: 啊，没大事，脱臼加一点韧带撕裂。
2: 做全面检查了吗？
3: 那核磁什么都做了吗？啊，如果需要医院的资源，我可以帮你介绍。谢谢飞哥，我的伤的事儿我自己承担。哎，
2: 喝点水。你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车突然就出去了？
3: 我也不知道啊，一下就没刹车了。飞哥，实在对不起，把您的车。 给撞报废了，车是小事儿，人没事就好。飞哥，今天我来呢，是想问一下，这辆车您之前花了多少钱？那车是我撞坏的吗？我不能让您自己承担这么大的损失。您放心，该是我的责任，我一定承担。这车，我赔。
2: 你这么说呀？ 给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行，方强，你去我抽屉里把这个车的档案拿过来，是曼石他的名字。喝水。
3: 哎，飞哥，真的实在不好意思。
2: 全车一共是385万，哎，这是明细，你看一看。哦，对了，你开这辆车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一辆全新车，我得给你折个旧，那就350万，这事就了了。350万？
3: 嗯。 好，但是飞哥，我一时还还不上这么多钱。您看这样行吧？我给您写个欠条，钱我尽快凑齐就给您。您放心，我不会赖账的。
2: 这样最好，我也好向股东们交代。哎，这是公司统一的模板，您看一眼。

飞哥，您看一下。

0: 你的履历很漂亮，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从天成律所离职吗？
1: 我跟天成律所在理念上有分歧，他们的行事方式我不能够认同。
0: 这样，好，那你先回去吧，有结果了，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你。啊，谢谢。
1: 感谢。

0: 徐哥，
1: 王刚，
0: 我一直在这上班。哎，这，怎么了？
1: 徐哥，你是不是把崔天成给得罪了？前几天崔天成来过一趟，他跟我们老板聊的那些话，我全都听见了。
0: 你真把被执行人的证据给执行法官了？
1: 那都是他违法的证据。哎呦，
0: 那你也是犯了忌讳啊！崔天成已经放出话了。 整个青港所有的律所都不允许聘用你，所以你还是想想其他出路吧。严
2: 法官，我现在特别着急，你说你们去执行了，动静闹得也挺大的，但是结果呢？他们还是占着我的房子不走啊，这都一年多了吧？我跟你说，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我做生意赔了，我现在就想啊，赶紧把这房子处理了，我资金周转一下。
0: 你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卖呀？
2: 王先生，您别着急，我特别理解您的难处。但是咱们客观的说，我上次去执行的时候是成功了的，我是把房子交给了您的，是您自己没有保管好房子的钥匙，让苗家妇女钻了空子，这不才形成今天这个局面。
0: 照您这么说，这事儿还怨我了？他们占我的房子，他们还有理了是吧？
2: 您先别激动，
0: 我能不激动吗？我不愿意这么一趟一趟来找你。
2: 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现在我就想尽快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我不能让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不好日子。现在还躲在医院里面大吃大喝的，让我干着急吧。你就说我后来找你，我找谁？
0: 你等一下，
2: 您刚才说他们在医院里大吃大喝。
0: 对呀，我亲眼看见了，就一顿饭他敢点两份红烧肉，还有这么大一份姜母鸭。
2: 你有证据吗？
0: 我说我亲眼看见了。
2: 我是说您有没有音频或者视频？ 或者第三方证人，您个人的陈述是不足以构成证据的。
0: 我都亲眼看见了，还不算数吗？都不能作为证据？
2: 您冷静一下，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0: 陈总。
1: 陈总，陈总，
2: 穆律师，你怎么在这儿？
1: 启伦集团今天面试法律顾问，我来应聘。
2: 跟我来。
1: 启伦集团涉及的产业较多，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如果我能有幸担任启伦集团的法律顾问，那将获得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我的专业能力，陈总你也有所了解。我相信，我能给启伦集团带来更高效、更专业的法律服务。希望陈总能给我这个机会。
2: 说实话，
1: 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青港认识的人并不多，选择的余地也不大，所以就直接来找您了。
2: 说实话，
1: 我承认，我刚才在大堂是特意的在等您。我是从山里小镇走出来的孩子，我父亲常年有病，我母亲也很早就下岗了，可是他们始终以我为荣。现在我得罪了崔天成，整个青港没有一家律所敢用我。堂堂法学博士，在青港竟然都没有崔天成的一句话管用，真的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不瞒您说，我现在卡里也就20000块钱，可能接下来的生活都成问题。
2: 对不起，莫子鹏先生，我不能给你启伦集团法律顾问的职务。
1: 理解，感谢。
2: 刘部，你有没有想过开一家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资金问题，你不必担心。
1: 你说什么？
2: 开一家属于你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1: 您在跟我开玩笑吧？
2: 穆子峰律师，我可以全力的支持你，建立一家全新的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启伦集团的法律业务。
1: 您为什么这么做？
2: 我也是从小地方走出来的，你的话我都懂。从我们走出来那天起就没有回头路，我们的母亲以我们为荣，不想看见我们落魄的回去。所以你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如果有人敢挡你的路，无需任何顾虑，放手去做。
3: 事儿吧，
4: 我没事儿。
3: 哎呀，吓一跳！
5: 没事儿，您就别装了，这外边又没人。
4: 哎呀，没经验呐。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是谨慎点好。我感觉啊，现在这法官比以前厉害多了。

大哥，这都几点了？我可都请了你2遍了。不管发生什么事，这饭总得吃吧。大哥，今天是团队聚餐时间，海鲜。大哥，我们真不好意思吃独食，显得我们多不仗义啊！走呗。

0: 行了，都别劝了。
1: 看来这一次执行对杨洋的刺激太大，连海星都劝不动。
0: 都别打扰他了，我估计他今天要是想不出招来，会在这熬一通宵。走吧。

0: 苗大姐，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苗叔叔啊。哎呦，苗叔叔，好点没有啊？
2: 哎呦，红明啊！哎，你来干什么呀？
0: 我这不来看看您吗？
3: 谁让你看我爸来了？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没安好心。哎，红明，你说说，我们不就是多住你几天房子吗？你至于吗？你让法官给我爸打成这样啊？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你开心了？你心里过意的去吗？你，我跟你讲，这笔账我给你算着呢啊！哎
0: 呀，苗大姐，
3: 叫谁姐呢？
0: 我，啊，是是是，这事儿啊，全都怪我，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你看，我一听说叔叔出事了，我赶紧就来了。哎，叔，给您买的补品，好好补一补咱这身体。哦，对了，你看，还有这虎皮兰。这个呀，我专门去买的，净化空气。就这医院这空气特别不好，哎，你说，哎，就把它，我跟你说，往这儿这么一摆呀，哎，你看看，哎，这对您这身体恢复特别有好处。哎，这话好。苗大姐，苗叔叔。你看，这今天，这咱这不都在呢吗？哈，要不咱们就把那事儿再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这样啊，只要你们呀，尽快的从我那房子搬走。
4: 搬走？
2: 红明，
4: 我说你还是不是人？啊，就这点破事儿。你让法院的人把我打成这样，你又跑到医院来逼着我搬家，你这是想活活气死我呀？你还有没有人性？后面我告诉你，等我出院以后，我跟你没完。我哟，我都病成，
3: 爸，
4: 我都病成，他
3: 有点儿。
4: 小月，把他给我赶走，我不想看这耽误。
3: 走，
0: 你别生气，
3: 走，
0: 哎呦呦，姐，叔，你千万别生气啊，
3: 这事都过了。
0: 好，你好好养着啊。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3: 走吧，
0: 我走了。哎，叔。

0: 走了走了，嘿，给你个枣，再打你一巴掌。玩这个，他还嫩了点儿呢。
1: 送啥？什么花啊？
0: 我看看，这燕麦片，挺好的。这个，好，我看看去。
1: 不值钱。
0: 坚果好。
1: 我就看这虎皮兰不错。

0: 哎呀，不错不错，真挺好的。谢谢啊。那我们几个的啊。谢谢。谢谢啊，谢谢主任。
1: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啊，
0: 那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2: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逛。
0: 你快跑，快跑啊！
3: 行。
0: 婉俊，
4: 你看这些老房子还挺好看的。
1: 是啊。
0: 哎，四方，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建博物馆多少跟我们中建局都有点关系啊。

0: 不再说了，人家我姐夫尽心尽力的给千笑的项目，
1: 我怎么都得来看看。是吗？我怎么知道呀？哎呦，这么热闹啊！天哪！哎呀，马院长，你来了！刘总，
2: 你好，恭喜啊，不成敬业。
1: 哎，你太客气了啊！
2: 这是夫人吧？
1: 啊，对，这是我夫人沈婷。
2: 秦红，我的高中同学。
1: 你好，秦女士。
2: 你好，幸会，幸会。
1: 姐夫啊，这忘了介绍，这位是住建局沈四方沈处长，秦红女士。啊，
3: 沈处长，久仰大名。
1: 不敢不敢，我是久仰秦红女士的大名。哦，
2: 新州一中的校花。
1: 这是新州一中的校草吗？
2: 哎，我还听说你们一起得了一个辩论大赛的冠军，对不对？
1: 哪一年的事儿了？
2: 我真听我姐夫说过这事儿。
4: 沈处长，你真幽默。
2: 今天你和马院长能来为我们博物馆站台，真是蓬荜生辉。
1: 应该的。
2: 哎，我们先签个到吧。
1: 好，
2: 这里请。哎，马院长。

0: 哎，你好，这里签到。
1: 这些啊，都是黄老师亲自去后山背回来的木料，亲手雕刻的。啊，你看这个也是。
2: 秦女士。
1: 沈总，啊，我失陪了，你可以先去内屋看看。啊。
2: 恭喜啊，终于得偿所愿。
1: 沈总，我原本还担心您不来呢。
2: 就冲着秦女士这么不遗余力的弘扬民间艺术，我也一定会来。
1: 那就谢谢陈总鼓励了。
2: 今天是秦女士博物馆挂牌的大喜日子，我特意备了薄礼。望秦女士不吝笑纳。
1: 陈总，您太客气了，人来就好，何必备礼物呢？
2: 应该的。
1: 那我就谢谢了。
2: 哎呦，对不起，手滑了，没砸着吧？
1: 没事，我没事。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啊！
2: 秦女士说的对，岁岁才会平安。
3: 问，甲乙二人外出经商，同住一房，深夜宾馆突发大火，二人急忙逃生。乙因年迈体衰，行动不便，甲在逃生过程中不慎将乙摔倒，导致乙头破血流不治而亡。问，甲的行为是否正当，有无刑事责任？
4: 甲的行为具有避险性质，但属于避险过当，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你回去之后好好的看看刑法第21条。
5: 下一个问题，
2: 你什么时候离开执行局？我问你什么时候离开执行二厅？
5: 你怎么知道的？
2: 人尽皆知，好吧。
3: 你不是轮岗吗？6个月时间快到了。
2: 哎，听说院领导找你谈话了，说执行局想把你留下来，你怎么想？
5: 我自己的事情你比我还清楚啊。你这小道消息够灵通的呀。嗯，
2: 内心很挣扎吧。

0: 你先开车，我去打个招呼。
1: 好嘞，好嘞。
0: 嗯，没事吧？秋风，你弄这博物馆，怎么跟陈启伦还有关系啊？
1: 跟他怎么会有关系？没有关系。
0: 你找我帮忙，没跟我说实话吧？
1: 我说的是实话。

0: 实话，这个博物馆是我真心想弄的。那京港那么多地方，为什么非要选在昌盛村呢？
1: 因为黄泉香老师的老家就在昌盛村呢。
0: 本来我没多想，但刚才看见陈启伦，我意识到一点。
1: 什么意思啊？
0: 虽然我在法院工作，但昌盛村这片地方要干什么，我是清楚的。
1: 这儿搞开发面临拆迁，里面牵扯太多的人和事儿。如果你要做文化项目，你就踏实做，守法经营，千万不能有别的想法。我当然会守法经营，要不我何必跑前跑后办手续呢？
0: 你知道陈启伦送你的是什么东西吗？唐三彩。唐三彩是冥器，陪葬用的。 而且他还给打碎了。如果你要绞尽这趟浑水，你就游不出去了。也许哪天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你明白吗？我先走了。
2: 哎呀，你爸我呀，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天南海北，你说我哪儿没去过？
3: 北到大连，南到海南岛，我就从来没有交过房租这回事儿。你记住，谁买的房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住。你就让这些有钱人，让他尽管买，咱们呢就踏踏实实的住。
4: 爸，你说咱们这么折腾，早晚都得上征信，那以后飞机高铁可就坐不了了，好酒店可也住不进去了。
3: 那怎么办啊？傻孩子，你说什么呢？哪次不是我冲在前面？记住，我的征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护你。那你说法院会不会找咱们来呀？会呀。那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呀？法院会到这儿来给咱们赔礼道歉。嗨。
5: 给你看看这个，他们跟赛道歉，
6: 对呀、啊，这就是网络的力量。照片往上一发，这个舆论导向就偏到咱们这边，这就叫带节奏。天哪，你这么做不对啊，这也没办法呀。
7: 我涉嫌违法，
5: 什么？
6: 大不了他们去告我，我承担后果总比现在强。
7: 各位来宾，现在。
8: 吉时已到，我们的结业仪式马上开始，请各位来宾到这儿集合，谢谢。准备，三、二、一。
3: 哎，侯老师，请。
8: 哎，你好。哎。那个，我们的黄春香木雕博物馆现在正式开业。
9: 下面有请我们的创始人秦红秦女士和我的奶奶，也就是馆长，我们的黄春香女士讲话。欢迎。
10: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莅临。要是没有黄老师，就没有这间博物馆。我们让黄老师多说几句吧。来，说吧。来。
11: 秦总说我是艺术家，不是。其实我们家就是世世代代都刻木头的工匠而已。开这博物馆我很支持，其实最应该感谢的还是秦总，
10: 为了我们黄氏木雕，为这么多木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场所。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把黄氏木雕发扬光大。
8: 好。
1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黄春香木雕博物馆开业大吉！喂，飞哥，恭喜黄老师，恭喜秦总。各位，我是黄池的朋友，今天来呢，两件事儿：第一啊，是讨个好彩头；二啊，是想给黄池提个醒，今天是他还钱的日子，正好。
0: 各位亲朋好友都在，

0: 看一下嘛，当然可以啊。陈明，这怎么回事啊？我，
1: 奶奶，我回头再跟您解释。啊，飞哥，这边人多，咱里边说行吗？啊，给我个面子。
2: 好，好，好，哎，继续，继续啊，热闹起来，热闹起来。你爸我年轻的时候。 就没有微博这回事儿，要是有的话，我就靠他，我早发了。你看啊，明天最晚到后天，法院的人会到这儿来，没准呢会发一个免费的手机给咱们，让咱们发微博啊，给大家解释解释，挽回他们的名誉啊。咱们就利用这次机会，一劳永逸，吃定他。
3: 他五十年以后查不到红梅城门。
2: 这么多年，我的原则就一个：交3个月的房租必须住满3年。以后，照此类推。
4: 要不说爸，还得是您来。
1: 哎，今天中午给我再订2份红烧肉，
2: 来一大盘姜母鸭，我得好好补补。
4: 您吃得完吗？叫你订你就订。飞哥，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您当时不是跟我说让我慢慢还吗？是啊，那我前2天也没催你啊。这不对啊，飞哥，我们签条的时候没规定这个还款日期啊。
1: 要不然说你忙忘了呢？这么大一笔钱，怎么可能不规定还款日期呢？
4: 我，
1: 你要是一辈子不还怎么办？你想想，合理吗？ 你今天要是还不上呢，就明天还；明天要是还不上呢，我也请律师了。到时候啊，你跟他好好聊，咱们两个不要互恋，啊？还有那么多事儿呢，你先忙，我走了。
5: 恭喜啊，黄老师，那咱们回见，大宝。

你告诉我，欠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奶奶，欠钱的事儿是真的，我是借别人的车去参加比赛，结果中途出了事故，我的手也是这么伤的。因为把车撞毁了，我得赔，但真定的不是金天环，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 奶奶，您千万别着急，您相信我，这都是小事儿，我一定能处理好的。但您先给我点时间，等我弄清楚了再告诉您，好吗？

0: 大家都在敬我酒，你没看到吗？又怎么了？一脸的不高兴。
1: 宇哥，我有个事儿一直想跟你说来着，就黄池那事儿吧，我总觉得不对。
0: 太不对了！作为一个职业车手，怎么能开着车直接撞上墙啊？
1: 你听我说啊，飞哥，出事那车，您之前不是也？

0: 一直开着呢嘛。而且黄驰他也练了好多遍了，他也是个专业赛车手。我觉得这种失误不应该犯啊。
1: 赛车场的环境是很复杂的，很多职业车手也出事儿。
2: 你看这舒马赫，不也瘫痪了吗？
0: 舒马赫不是滑雪摔的吗？
2: 方总监，你长本事了，啊？你跟我也抬杠。
0: 这个，那黄驰出事之后，他一直跟我说是因为刹车失灵导致的。而且比赛的前几天，我不是一直住在车行吗？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一直听见楼下有什么动静。啊，我醒了之后我就往楼下看，我看见一人拿着一修理箱在那比赛车旁边，不知道在那捣鼓什么呢。我下楼的时候那人就没了。我当时我也没多想。你说这刹车失灵，会不会就是那人动了手脚啊？
3: 干嘛？
4: 哎，走。

0: 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了，但我只看见，就那赛车旁边有一人拿着一修理箱。
0: 你具体干嘛了？我真不知道。飞哥，你说咱要不要查查呀？
2: 查，而且要认真的查。我让大宝把车行的监控都调出来，我要一帧一帧的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黄池啊，是个好苗子，我一直想好好的培养他，所以你呀，在事情查清楚之前，你不要跟他联系了。因为他现在身体已经受到了伤害，我不希望他的心理再受到打击。
3: 明白，明白。
0: 另外啊，你没事别总住在车行了，有多久没回家睡了？我知道，上次那事儿啊，把叔叔阿姨吓得够呛。可是你安慰了吗？你表示了吗？
1: 我表示了，但我妈她就是不信我，她就说我在外边就肯定不干正经事儿。
0: 知道阿姨为什么说你不干正经事儿吗？因为你没有拿回成绩啊。
1: 什么成绩？
0: 当今社会什么是成绩啊？就是好好工作，把赚到的钱拿回去孝敬父母啊！
4: 刘总监，你先把上个季度的分红转给方强方总监，20万。
1: 不是，飞哥，这是什么分红啊？我每月不是给我2万块钱工资了吗？
0: 我说的所有话你都不走心是吗？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钓虾馆、赛车场还有车行，每个月都是有分红的。还有，听我的话，这个夜店的分红，我也给你。
1: 谢飞哥，我肯定好好干。
0: 那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处理的还行吗？
1: 合适啊。
0: 那你高兴了吗？
1: 我太高兴了。
0: 不用敬我了。
1: 啊，我需要一个啊，飞哥。
4: 喝啤酒敬我呀？

0: 洪明很着急，希望尽快能把房子卖掉，所以他一直都在寻找新的证据。
1: 这个是他在医院安装了摄像头拍下来的。
2: 你是说洪明私下安装了摄像头？
1: 是的。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租房碰瓷儿你听说过吗？这对妇女有多猖狂，你看看吧。
2: 哎，你等等，严阳，
1: 你说，
2: 你出去一下。

胡连长，你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啊！这6个月就要到了，既然病得有人管治，6个月就6个月，按规定办。如果你要走的话，我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1: 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相关知识讲座；
0: 晋江召开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进入竣工筹备阶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2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带队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2: 王明元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一中、纪彦中学、仰正中学考点，实地检查高考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为高三师生加油打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轻装上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力争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每到一处，王明元都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情况。他要求要立足各学校实际情况，优化备考策略，切实提升备考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要弘扬学校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鼓足精气神，把握好备考节奏，营造良好的备考氛围，要强化人文关怀，加强师生心理健康疏导，引导师生劳逸结合科学备考，要加强要素保障，维护好校园及周边秩序与安全，更好地为广大师生保驾护航。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1: 22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相关知识讲座。
2: 讲座上，泉州师范学院商学院副院长、福建省首批乡村振兴研究会会员严双波，从立法背景与出台过程、核心要义解析、主要条款解读四个层面应用解读、学法用法典型案例、下一步工作建议等方面，结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的重点，对一法一条例进行了详细解读，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贴合实务，既有理论高度、法治深度，又有实践温度、工作力度，为大家今后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要求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指导。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孙进展参加讲座。
0: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委托，21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水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座谈会。
1: 在99溪田园风光项目，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河长办等部门代表，以及晋江水务集团、晋京供水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市人大代表、基层群众齐聚一堂，以水为目，以地为席，围坐在溪边的板凳上，共话治水良法。大家结合晋江实际，直面治理难题，围绕修订草案条文深入研讨。现场就健全向金门供水应急保障机制，明确县级河长办的法律地位与职责，增加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等方面，提出了50余条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
2: 这次水法的一个修订呢，我们也是倍感荣幸，说能够在我们晋江开展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个意见征询的一个座谈会。水法的一个修订，如果能够进一步明确那个流域跟区域的职责，明确部门跟部门之间的一个权责的一个边界，那对我们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的管理，那我们就腰杆子更挺得更硬。
1: 会议要求要紧扣水情，履行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职责，把基层实情、群众心声如实反映到国家立法进程中，要从一线工作中遇到的真矛盾、老百姓反映的真诉求出发，使意见建议既体现本地特色，又能提供可复制的实践参考，切实提升建言质量。下一步将对会上收集到的所有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理、汇总研究，确保原汁原味、高质量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活动。
3: 为落实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部署，21号下午，晋江市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在市政府召开。
1: 会上，市住建局、公安局、城管执法局、发改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社会工作部、教育局、工信局、财政局、消防救援局等11家单位，围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实施方案责任分解，结合职能依次汇报近期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各单位发言精简务实，直面盘活存量停车资源、重点区域违停整治、智慧停车系统建设等痛点难点，提出针对性举措。市专班办公室通报，自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工作专班已搭建公安城管双牵头、26个单位及镇街协同联动模式的组织架构，梳理21项重点治理任务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常态化驻点12345政务服务中心全程督办停车类诉求，5月份全市停车类投诉环比下降6.2%。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压实责任，抓实任务清单管控，集中破解存量摸排和常态整治难题，加快升级智慧停车服务体系，做优校园等重点场所停车治理，强化部门与属地协同联动，推动群众停车满意度显著提升。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会议。
0: 21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班开班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1: 本次培训打破单一课堂授课模式，采用线上加线下融合教学模式，重点设置政策法规、安全保密、角色适应、职场技能、AI 智能等7大核心模块。既有专家理论授课夯实基础，也有实操实训锤炼本领，搭配小组研讨交流学习心得。整体培训周期9天，实地跟岗1周，培训末期设置学习成果分享环节。
4: 此次专业感情集训是组织给予我们的悉心关怀，更是助力我们平稳转型、快速上岗的宝贵契机。我们会加倍珍惜此次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务实工作根基，全力做好从合格军人到合格地方工作人员的身份转变。
1: 一直以来，晋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深化拥军优属，用心用情做好岗位安置、技能培训等服务。此次适应性培训既是落实退役军人安置政策的硬性要求，也是帮助转业军士快速转换身份、熟悉地方工作、适应岗位需求的重要抓手，平稳实现从军营到地方、从军人到公职人员的转变，在新岗位上接续奋斗，以实干担当助力晋江城市高质量发展。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19号下午，由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主办的 TikTok Shop 选品对接培训会，在内坑镇中国拖鞋全球选品中心举办。
2: 本次活动聚焦全托管模式与拖鞋产品带出海。培训会邀请 TikTok Shop 跨境电商全托管鞋包招商经理、鞋靴类目运营经理以及361度 TikTok Shop 运营总负责人等资深讲师，围绕平台最新政策、全托管模式运营要点、拖鞋类目策略、本地化及海外仓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讲解，并现场答疑解惑。据介绍，全托管模式下，商家只需专注供货，平台负责运营、物流、履约及售后，大幅降低企业出海门槛。目前，该模式销售网络已覆盖美国、英国、沙特等国家，并在2025年新开发欧盟4国、日本及墨西哥市场，为晋江优品一站式卖全球提供新通道。
3: 这个目的是基于我们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这个产业平台，那么带动我们会员单位更多的去拓宽销售的通道跟渠道，以及从行业协会的视角去帮助更多的企业能够快速的找到更好的买家，同时在选品以及开发设计层面上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法和方向。
4: 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全资20亿元捐建的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在本月正式进入竣工筹备阶段，朝着年内投入使用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2: 20号上午，在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整体项目的外立面幕墙、绿化均已完工。其中8号楼行政楼已通过预验收，而医院核心医疗组团1号楼、2号楼也已经进入验收阶段。
5: 4月底，我们这个8号楼就已经正式的邀请各个相关的部门过来进行一个验收。那目前呢是在进行一个整改以及一个回复阶段。那这个月底，也就是5月底的话，我们1号楼门诊楼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验收。那我们计划呢是六月份的话进行一个7号楼的一个初步验收。那整体的话，我们整个项目是准备今年冲刺一个投入使用这个大的一个节点。
2: 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位于陈岱镇，项目占地205亩，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由高端综合医疗大楼、科研教学楼等8栋建筑组成。规划1000张床位，建成后为一所3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水平、骨科特色突出的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据了解，和敏基金会由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在2021年捐资100亿元成立。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作为基金会的首个里程碑项目，用20亿元的资金高标准投入，让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从2023年3月开工到如今进入竣工筹备阶段，项目克服了体量大、工期紧等挑战，力争实现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院区紧扣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创伤预防与康复研究中心等4大中心建设，聚焦大专科、小综合。未来，这里不仅将解决区域内严重多发伤、复杂骨科疾病患者远赴北上广的就医难题，更将依托晋江侨乡优势，探索国际医疗服务，辐射福建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的能级跨越。
1: 日前，晋江正式开通了24小时心理健康咨询专线，为广大考生提供免费的心理疏导服务。
6: 近期，晋江市第3医院心理科门诊接到许多家长的咨询，主要聚焦

0: 考生在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该如何处理等情况。为了能够为广大考生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我市开通了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0595-8519-2588。
1: 那从5月中旬开始，晋江市第三医院开通24小时中高考心理专线，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值守，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一个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及危机干预服务，助力考生取得佳绩。
0: 林喜凤表示，作为即将中考或高考的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
1: 我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睡眠充足，不熬夜，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睡前减少电子设备的一个使用。
0: 同时要做适度运动，找到最喜欢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15到3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压力和焦虑。
1: 我们可以做一个腹式呼吸训练，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闭上眼睛，慢慢吸气，小腹微微鼓起，缓慢呼气，想象把压力排出体外，重复几次，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平静。
0: 此外，可以进行正向自我对话，每天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例如我可以做到，我已经准备好了等，通过自我暗示帮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增强自信。
2: 高考临近，为给学生加油鼓劲，南桥中学启动了全天候爱心餐计划，从清晨的第一份早餐，中午的爱心营养汤，晚上的爱心点心，学校用最质朴的烟火气串起高三学子一日三餐的温暖，为他们筑起了一道温暖的后盾。
0: 中午11:55，随着下课铃响，南桥中学高三年学生陆续走进食堂，从食堂阿姨手中接过的是学校为他们免费提供的爱心营养汤，当天的菜品是清热滋润的茶树菇老鸭汤。
3: 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爱心餐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它是对我们高三学子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和帮助。
4: 这个爱心餐的味道是不错的，然后像这个橙子一样，寓意着我们马到成功，那我们自己也就很有信心能面对这次高考。
0: 除了中午的爱心营养汤，学校还在早上准备了面线糊、皮蛋瘦肉粥等爱心早餐，晚上则为学生们提供水果和点心。全天候的爱心餐让温暖从清晨延续到夜晚。
5: 这个也希望我们高三的学子能够在这一次备考当中能够储备好体能，那营养能跟得上。那今天呢，也恰逢这一个小满的节气，我在这边也祝我们南桥的高三学子小满蓄势，厚积薄发，高考圆满。
6: 20号上午，由晋江市潘静中学、潘静实验小学、潘静实验幼儿园、东石镇潘静小学四校园联合成立的潘静12合合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暨5个100,000计划启动仪式在晋江市潘静实验小学举行。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和共建单位代表共同为教联体成员单位颁牌，并点亮启动灯，标志着潘静12合合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5个100,000计划也同步启动。该教联体构建了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5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整合非遗、南音、木偶、侨乡文化、书香阅读、科技教育等本土资源，把优质社会资源全部变成课堂资源，打造具有晋江侨乡特色、潘静地域特点的协同育人品牌。
7: 潘静12合合的教联体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壁垒，全域协作，全程共育。第一，学段纵向协作，我们把幼儿园、小学、初中12年学段打通，做好幼小、中小衔接，让孩子的成长不断层，教育不断档。第二，家校社横向协作，以4校为核心，联动政府部门、派出所、消防、卫生院、社会、企业，全方位做好学生安全健康实践育人工作。
6: 启动仪式上，成员校的学生们还带来了闽南童谣《归巢》、大合唱《小池》、课本剧《五四运动》等精彩表演。今后，该教联体将携手政府部门、社会

0: 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开启辖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篇章，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 近日，西园街道弃田小学在岐山公园开展弃彩非遗田音袅袅研学活动，全校师生走出课堂，以非遗为笔，自然为卷，开启一场跨学科美育实践之旅。
2: 当天，300多名师生从学校出发，徒步来到岐山公园。同学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在岐山公园樱花林地铺石平台上，全校师生共同创作一条长36米的非遗长龙。学生们分工协作，运用综合版画手法与非遗剪纸技艺，融入非遗元素、校园文化及自然意象，共同完成一幅大型非遗长龙作品。
3: 将课堂搬到了岐山公园，让我们对创作的欲望更加明显，而且呢，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课堂中的欢乐也一并带到了我们岐山公园。
2: 研学活动还举行小型音乐会，各个班级带来的节目以田音袅袅为核心，紧扣非遗自然校园主题，包括舞蹈、合唱、口风琴演奏、闽南童谣等。
4: 我们弃田小学就是致力于美育特色学校，接下去呢就是希望孩子们都可以尽力在美术中好好的玩耍，也让这美育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2: 此次研学活动以非遗传承为纽带，将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知识融入实践，既可以让师生在协作中感受集体力量，又可以感受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之美。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希望你安排好工作，这样我也好考虑后面来轮岗的人选。你笑什么？
1: 楚云龙，我觉得你最近对我的态度不太友好。
0: 不友好吗？
1: 从我第一天认识你开始啊，你就是个光明磊落的人。都现在了，咱俩说话完全可以直截了当。你说吧。
0: 那好，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态度？
1: 唐院长呢，跟我谈过了。他跟我说啊，执行局呢有一个厅长。提出来说，在我6个月轮岗之后呢，他希望我能够留在执行局。唐院长也说了，这是个好办法。但是现在你跟我说的呢，又完全不一样。到底是我的消息渠道出了问题呢，还是说唐院长在跟我谈话之前没有请示过你啊？
0: 我承认，是我提的。
1: 谢谢。
0: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留下来吗？

0: 我是说，谢谢你对我6个月工作的肯定。
1: 所以，还是要走。

0: 懂了。接下来我会减少你手头上的工作，以免交接的时候出问题，拖你后腿。
1: 再次感谢。这个案子我会负责到底。

0: 快别吃了，法院人来了，车在楼下呢。哦，
1: 太好了。别着急，我说什么来着？就踏踏实实的领手机吧。哎呀，
0: 赶紧收拾收拾。
1: 好，好，好，来。等他们来了，看看我怎么给他们上上课，啊。
0: 您可别真生气啊。
1: 不会的。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哦。

0: 这要是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您病危了呢。
1: 你把我这一手绝活啊，给咱们家省了不少钱呢。
0: 哎，您说您演的这是什么病啊？
1: 查不出的绝症。

0: 刘让庆，哎，你们干什么呀？刘让庆，现在我们要拘传你，起来跟我们走。哎呦，哎呦，
1: 刘让庆，你别呀，累不累啊？哎呀，
2: 你什么意思你？啊，
1: 我都病成这样了，我不能哼哼两声啊？怎么着，你们还想打人啊？来来来，打死我得了！
3: 信念感挺强啊，刚才那四喜丸子是一口一个呢。
2: 还是两口一个啊，一口一个，一口气连着吃了仨。哎哎，你什么意思？说什么呢？
1: 说，接着装。苗小蕊，这都什么时代了，你们不会真的认为你们可以装出一个现代医学都查不出来的绝症吧？还是说我们来的太早了呀？再晚一点来，给你们点时间，在微博上造个势。
2: 你胡说什么呀你？啊，我爸现在这样，是不是你们造成的？你们现在又过来找事儿是吧？
1: 哎，大伙来，过来评评理啊！过来，来自己进来评评理。法官把我爸打得现在卧床不起啊！现在他们要追到医院来，
4: 有你们这么文明执法的吗？
1: 来，继续胡搅蛮缠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摄像头，你接着演啊！都给你录着呢。
2: 什么呀？
1: 别嚣张啊！ 少军，带人。
5: 像，
6: 行。
5: 像，干什么？
6: 像，
5: 干什么？
7: 我爸生病了。
5: 不是，大佬，你这是我们家病人，你们干什么？你们，
6: 像，
5: 我这是病人，你们干什么？你们，
6: 大佬，
5: 啊。

0: 有什么话你们赶紧问，问完赶紧给我爸送回医院去。
1: 那双庆，
2: 还演呢？吃那么多大鱼大肉，这几天血糖、血脂又升高了吧？你这说什么呢你？我听不懂。我再说一遍，有什么话赶紧问。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们没完，太过分了吧？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知道啊，法院。
3: 法院怎么了？法院就能瞧见人命吗？你们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杨阳，咱们齐文共赏吧，放给他们看，好好看。楚南闯进这么多年，我就这一原则：交3个月的房租，必须住满3年。 以后，照此类推，洪明家这套房子，咱们是不是交了半年的？这比别的地方多交了3个月，这才1年多没交房租，他就敢告我。一个地主，你敢跟我过不去？我这次就让他看一看，什么叫人穷志不短。
4: 交3个月房租，必须住满3年。
5: 说这话的人是你吧？
4: 我年纪大了吧，我眼睛不好，那是我吗？
5: 看不清是吧？没关系，青冈影帝，我接着给你放啊。还有呢？
4: 嗯，不错，这是红烧肉，红烧肉，
5: 来看看，
4: 好吃啊，辣乎。
5: 自己玩自己玩，
4: 嗯，
5: 自己玩的是不是对？
6: 你快尝尝香不香？
4: 是香不香？
5: 对啊。
4: 有啊。
5: 看着挺馋啊，我整天跟他们斗智斗勇，你说我不得好好补补啊？
7: 爸，就看您这胃口，身体差不了。哼哼，
5: 我这身体棒着呢，就我这胃口，我能吃到120岁。
4: 咱得造120。
5: 一顿饭点了5个菜，一个素菜都没有，这么多的荤菜，你吃完之后能消化吗？
4: 那我们穷人吃点好的怎么了？在医院你们管饭吗？都好几天了，我们吃点好的不行啊？你要饿死我们呀？
2: 我爸吃素容易拉稀。

0: 你们说什么都有理，没关系。还有呢，来，接着看。
1: 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天南海北，你说我哪里去过？北到大连，南到海，南到东，我就从来没有交房租这回事儿。房子谁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住。你就让有钱人呢，尽管买，咱就舒舒服服的住。
2: 哎，大哥。
0: 你说咱们这么折腾，那以后肯定得上征信，那以后咱飞机高，怎么不看了？好酒店可能也进不去了。这些年你们走南闯北的，北到大连，南到海南岛，挺辛苦的呀。租房没花过钱吧？这样的事情你们干多回了？ 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在我这装傻呀？租着别人的房子，房租到期了，赖着不走，非得让人家赔偿你三倍的房租，还得逞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这笔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呀？你怎么做到的呀？
3: 他那屋子朝向不好，朝北，很阴。我这关节炎就是在那儿得的。你说，我这治关节炎的钱他不报，谁给我报？
4: 姚尚庆，我们执行局执行了这么多案子了，全国流窜租房碰瓷儿，你是我见过的第一朵奇葩。不对，你们父女俩是顺子。严阳，我必须请你吃大餐，美味300起那种，随便你点。
5: 您说，拿下苗小蕊、苗双庆，我还真就饿了。
6: 我也饿了，我也饿了。
4: 起哄是吧？当天一通知所有人，今晚7点刺桐餐厅，以水代水，开怀畅饮。
7: 开怀畅饮，
8: 开怀畅饮。
9: 那还请齐法官吗？
10: 为什么不请啊？
11: 人龙岗要结束了，要走人了。
4: 真扫兴！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让人高兴高兴啊？
11: 嗯，
4: 我不请了。

0: 当然满意，就是太大了。这是陈总的一片心意，陈总找你合作，就想做一家清港最大的律所，好好干，以后规模还会更大。
1: 李总，无功不受禄，我知道我现在还配不上陈总这么丰厚的馈赠，不过务必帮我转达。
0: 我木子峰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1: 陈总怎么看你我不管，我呢最不喜欢的就是夸夸其谈、爱说大话的人。既然你来了，咱们以后就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心意你表了，事儿也得干得漂亮。刚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0: 李总，别说麻烦不麻烦的，公司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纯属私事儿。我和朋友合作一家赛车俱乐部。 有130万的欠款，现在已经到了追讨的流程，但是呢，欠款人拿不出钱来，这是欠条。
0: 我先看一下啊，欠款人有抵押物吗？
1: 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他家里好像有套房子，还挺值钱的。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

高壕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